0: 韩露，别担心，虽然其他公主们都去调查微月的行踪了，但是我会保护你的。
1: 你不要乱来！啊，你怎么还动用武力啊？韩露。
2: 彩虹、晨曦、白云，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1: 快放了韩露，就让我代替韩露被你带走吧。
3: 走开。
1: 不好了，不好了，韩露被微月抓走了。
0: 微月趁你们外出来到了服装店，我开始以为他的目标是我，没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韩露。我拼命地保护韩露，甚至我还抱住了微月的大腿。我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4: 阿湛，你辛苦了，还是先把脸擦干净吧。
5: 晨曦、白云，我们分头去寻找韩露。
6: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白云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微月抓住了吗？
7: 别担心，微月奈何不了我，他已经被我打败了。
6: 哇，不愧是个勇敢的韩露啊！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8: 对了，小马呢？我都想他了。
7: 他在那边。
2: 韩露，干得好！
6: 哎呀，韩露，
5: 韩露，
7: 白云，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5: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晨曦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微月抓住了吗？
7: 别担心，微月已经被我打败了，我们快回去吧。
5: 韩露，
6: 你不是原来的韩露？
7: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
5: 韩露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性格高冷，不喜欢和别人手拉手。
9: 没错，
5: 而你刚才竟然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7: 原来如此。白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了解我。
5: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韩露，你一定是被微月控制了，快点清醒过来。
2: 真是让人感动的姐妹情啊，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姐妹相残是什么感觉了。
7: 来和我战斗吧，白云！
5: 快跑！你居然变身成公主，还会被微月控制？
2: 变身公主又怎样？即使是公主，体内的灰暗能量也可以被我利用。白云，你马上就要被韩露打败，接下来就乖乖的被我控制吧。
5: 你休想！小爱心宝，帮我变身！
10: 收到，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我先休息一下，有需要随时喊我。
1: 海洛，快清醒过来，我是白云啊，我们本应该并肩作战，不应该成为对手的。
2: 小马，别冲动。

0: 人感叹的塑料姐妹情呢。既然是姐妹，就好好的大战一场吧。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小星宝，我们不能伤害寒露。
2: 让我来和你一道把寒露和小马唤醒吧。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2: 小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学会了一种鲜蛋糕的做法，我非让你尝尝。还有星星，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0: 韩露，在我懦弱的时候，你总是鼓励我像你一样勇敢。你是最勇敢的彩虹护卫队队员。
1: 星宝闪耀，英勇寒光。
0: 你能克服我越对你的控制的。
1: 破！
0: 莲花盾。
2: 哎呀，白云，你这样只防守不进攻，可是赢不了的。
0: 多嘴。我不会伤害韩露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韩露，对不起，忍一下，藤蔓治愈。韩露，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
3: 白云，对不起。
2: 白云，我真是小看你了，险些被你得逞。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别挣扎了，乖乖的，
4: 为我所用吧。
0: 住手，威爷！
2: 彩虹，来得正好，都不用我特意去找你。
0: 你一直把大家变成果冻怪，到底想要干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
0: 白云，别急，我放你出来。不用管我，快去救韩露，他已经迷失自我了。
1: 我先救你，白云，忍耐一下。星宝闪耀，螺旋光线。
4: 我好不容易抓住的白云，怎么能让你轻易放出来？

该已登场了，韩露。

0: 彩虹护卫队的公主都集齐了，薇月，还等什么？快开始吧，你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了。
1: 我还真是有一点点期待。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好，现在的时间来到了女生第二组的比拼了。我觉得一方面要分享有趣的事，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志在必得，登上高台。
1: 重点是要拿分，
0: 拿分，拿分，拿分。嗯，好，接下来拿分开始，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1: 个子很高的女生，哎，
0: 还特别爱笑，你发现没？
1: 很漂亮。
0: 对，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慧珍，今年25岁，来自河南。
1: 河南的朋友
0: 是在合肥定居还是在合肥旅游啊？
2: 在合肥定居。
0: 你觉得我们合肥怎么样？
2: 特别好，特别喜欢。
0: 受到了河南人的夸奖。
1: 合肥欢迎你。
0: 那问一下，你当年考驾照是在河南考的还是在安徽考的？
2: 在河南考的，驾照已经7年了。
0: 这个当时学驾照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呢？
2: 科目二练车的时候，我们教练拿根草在墙边上说，这个是考场那个花园池边有个裂缝，让我们按照那个去参照物嘛。然后我一到考场，发现那围墙边全是裂缝，
0: 都不知道到底看哪了，是吧？
1: 最后考过了吗？
2: 考过了，棒。
0: 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1: 结果。
0: 结果。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2: 登顶。
0: 对了，
2: 棒。
0: 好，目标很明确，看你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这个先天优势非常明显的一位女生。
1: 对，就是腿长、手长，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有优势的啊。但是说实话，优势也伴随着劣势。
0: 是。
1: 就个子会不会太高了？
0: 怕她不够灵活，是不是？平衡能力。这个身高如果比较高的话，可能就对于平衡能力有一些考验了。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恭喜来到第二关，压力好大。
1: 你知道慧珍的这个身材是多少女生
0: 羡慕
1: 梦寐以求的身材，高挑消瘦，
0: 是女生比较羡慕的，是男生比较欣赏的啊。哎，他虽然没有闯过关啊，但是他每个动作包括对于每个环节的自己的这种闯关方式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我觉得应该也是做过功课的，应该经常在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在家看就算了，刚刚你看是第二组出场的，也在现场观摩了很久了。
1: 对对对，
0: 恭喜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
1: 这个对他说，我跟你说，就是一步的事情，
0: 小意思，
1: 一步路的事情，从这儿走过去，你看从那儿走过去，
0: 就腿长就是好，是吧？哎，好，调整一下身体的姿态，这时机如果不好就多转一圈没问题的。好，做好准备，走着。恭喜来到第四关，看得出来啊，体能上会有很多的消耗，但希望你可以坚持。哎呀，这个时机挑选的太不好了吧！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欢迎你。
1: 你好，漂亮的妹妹，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玉，来自安徽淮北。
0: 聊一聊这个关于考驾照的事儿，有没有驾照啊？
2: 有。
0: 拿到有多长时间了？
2: 21年拿的。
0: 那3年时间了，对吧？当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跟大家分享？
2: 对，我考科目3的时候是冬天，然后呢，我学的是手动挡，然后脚踩那个离合就特别陡，特别害怕熄火。但是到最后，我竟然挂在了那个挂车档上面，我滑档了。
1: 啊，就是说我们在学驾照的时候都会手忙脚乱，乱中出错，但是没关系，最终的结局是好的。
0: 对，
1: 好不好？就像我们在赛道上一样，也会跌跌撞撞，忙中出错，但只要登顶就是最棒的。
0: 对，这个当时考驾照老师怎么说的呀？
2: 他说我第二次要再不考不过去，他就不让我回家。
0: 不让你回家？行，我现在也化身教练了，赛道上的教练。你如果不能够成功登顶，为我们女生队拿取一分，你现在就别回家了，行不行？
1: 别听他的。
0: 我给你准备好了盒饭，好吗？
2: 好，谢谢。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看得出来啊，就是略微紧张的一位选手，还是希望他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放松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目前来看啊，闯关的身体姿态，我觉得可以调整的是什么呢？是腿部的动作，因为你手抓得很稳，但是你腿部的力量不够，要注意脚下动作要更加的扎实一些。把稳站稳，好的。这个当你闯过第一关的时候啊，来到第二关的时候，你的心态上就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了，逐渐找到自信。

0: 这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压力，这个压力的大小没办法去改变，但是如何克服需要你自己来调整。三个梨梨梨，哎，我还没说，我还没说完呢他就落水了。
1: 你好像说的迟了点。
0: 我是不慌不忙，他是慌慌张张。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
1: 对，就听说您是一位宝妈，宝宝多大了？
2: 宝宝现在10个月了。
1: 哦，那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吧？
2: 对，今天抽空来的。
1: 我觉得女人啊，有的时候真的要给自己放松。就很多女人有可能，比如说当了妈妈以后，她就觉得没有时间做自己了，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运动了。但是你不一样，给他们一个做一个榜样，好不好？
2: 好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对，当妈妈之后啊，心态不一样了，对吧？她今天来呢，其实也可以是为宝宝嘛，因为我们这个影像资料可以留下来，等宝宝长大的时候给他看看妈妈当时有多么的努力，对不对？
1: 所以宝妈也有驾照了吗？
2: 有的。
1: 有什么趣事跟我们分享吗？
2: 就是考驾照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上学，然后教练就经常我们互怼，然后怼着怼着就和教练成为了好朋友。然后有的时候去驾校，教练就轻飘飘的说一句：“哟，飞行员来了。”
1: 飞行员哦，
0: 他是喜欢幽默的教练，对吧？那这样，待会儿你闯关的时候，你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就怼你一下，啊，就激发你的斗志，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啊，看得出来，这是一位需要被激励的选手。你第一关如果过不去，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回家了，留下来吃饭吧。哇，
1: 你这个队长真的好凶啊！我跟你讲哦，就其实10个月的宝妈是非常辛苦的时候。你不要看她就是现在在舞台上，你感觉好像非常的自信什么的，其实背后默默的付出，尤其是为了宝宝是非常多。比如说她应该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0: 对，因为
1: 每天都在熬夜。
0: 我觉得她可能生活当中啊，比如说之前都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运动。

0: 那接下来呢，有宝宝之后啊，可能就要把时间分给宝宝了。
1: 对，尤其是比如说像宝宝才十个月的时候啊，在3岁以前，其实妈妈的付出都是非常多的。
0: 好，目前来看闯的还算不错啊，第二关压力好大，基本上找到了一些通关的方式了。我比较担心的是第四关，就还没，已经刚到第二关，我就要提醒他第四关有些难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就是你知道，标准都已经降低到只要到了核心关卡都很厉害了，是吗？
0: 先到了再说。
1: 到了再说呀。
0: 好，第三关查运流转难度不大，你如果落水了，我就觉得你问题很大。子俊，你怎么不说话？我，
1: 你单压我压不上。
0: 好啊，目前来看品茶品的还算不错。这是一位懂得，小心了，慢慢往上移动。对的，这是一位懂得及时调整自己的选手。就大家都是第一次来赛道，对吧？就谁能够成功登顶，谁能够克服困难，主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心态，还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能力。好，接下来来到第四关，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关卡。再一次告诉你，时机非常重要，转瞬之间落水。
1: 第五关，
0: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听一听让我们久违的陈奇的声音。
2: 好的，我也听到你们的第五关。看来女生队也是求分心切呀，希望你带个好样子啊，家里的宝宝啊，嗷嗷待哺啊。

跟教练互怼啊，我觉得怼人还是需要很高的水平的。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哟，好棒。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毕武林，来自合肥，今年32岁。
2: 对，哎，听说以前来过，对不对？当时第几关落水的？
1: 第四关。
2: 哦，那今天怎么也要到第五关？那
1: 我想去看看陈启。哦，
0: 为陈启而来。
2: 嗯，他逼我啊，这个你知道吧？
0: 是。
2: 有目标，
0: 是有目标，
2: 有信心。嗯，
0: 我觉得他有目标，有信心。我要考验一下，了解一下他的学习能力。
2: 要开始问驾照了。
0: 对，有没有驾照？
1: 有。
0: 当时学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没有，就是是很顺利，还是说很坎坷？
1: 就我 S 弯比较快。
0: 不能着急，看出来是一个急性子的选手，放轻松，放慢一点，好不好？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的碧如林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去高台见见陈启。
2: 好的，我也期待啊，我也想见见你啊，看看过 S1 的高手。
0: 听到陈启的声音了，没有见到人。这个后面的选手要好好加油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诗慧，来自安徽宣城。
1: 来说出你的故事。
3: 就是我那时候在驾校嘛，然后食堂有一个大伯跟我爸爸是好朋友，然后每次中午放饭，他就会给我准备一碗大汤。
1: 是汤是吧？不是鸡腿是吧？
3: 就是有排骨汤，反正都是荤汤。
1: 排骨汤、鸡汤，反正都有。
0: 你是为了那个汤去学的驾照是吧？
3: 也不是。
1: 但这样子你觉得会很开心，就很温馨。
0: 对，今天来赛道上也是一样，只要你登顶成功，我们就有惊喜给你，好吧？
3: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 的第一步，我觉得他走得很稳，稳扎稳打。希望你可以去高台见到陈。

0: 力好大，别害怕啊。这个虽然三个荡山苏黎会上下移动，但是只要你核心够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我一说，它是需要激励它的。恭喜来到第三关，茶韵流转。不得不说啊，今年跟着很多选手，当他们每到一关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关卡更加的熟悉，你会愈发的发现今年的赛道真的非常漂亮，每一个关卡的元素啊都非常的有特色。第四关要小心。哎呀哎呀哎呀，有错失一分啊。好，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1: 欢迎她。
0: 欢迎你。
1: 你好。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左红云。
0: 有没有什么学驾照的趣事跟大家分享啊？
1: 因为我驾照学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那时候的关卡是压大饼跟那个单变桥，挺有意思的。
0: 就觉得考驾照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有时候心态很重要，就是有些朋友啊学驾照觉得哇好难啊，就很多人都会在考驾照当中发生失误，他会特别的紧张，但是当你心态松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的时候，反而可以取得成功。哎，
1: 说得特别好，
0: 就像闯我们的赛道一样。好，希望你今天可以取得成功，好吗？
1: 好的，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为了选手可以拿到这至关重要的一分啊，我真的是煞费苦心。
1: 你是我见过一生要强的队长。我一般不是要到荡秋千吗？
0: 怎么那么突然？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

0: 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冲哥。
2: 来，
3: 欢迎你。
2: 好，哎呦，这位健硕的身材啊！来，中间请，叫什么名字呢？
4: 玉童心。
2: 是教练啊？是驾校教练还是其他的教练？
4: 健身教练。
2: 健身教练。哎呦，
1: 我感觉他那个表情好像脾气不太好的样子。
2: 怎么又脾气不太好？
1: 你看啊，所有的，比方说这个老师当中，要么叫老师，比方说刚工作的时候跟我们一个专业的前辈我们喊老师，就能叫教练的要么是健身教练，要么是驾校教练，你还能想到哪一个职业可以喊教练？要么是国家队的，对吧？
2: 对，这厨师烧菜的说不是师傅。
1: 那不能叫教练
2: 啊，
1: 那叫师傅啊，对吧？你有驾照了吧？
4: 有驾照。
1: 学了多少年了？
4: 我驾照过了有5年了。
1: 你觉得当初学驾照的时候，你也是教练，驾校那个教练也是教练，有没有就不服从他那个情况，心里面会不服？
4: 这个没有，这个我当时学驾照的时候都是关关过。
1: 哎呦，那么厉害！
2: 你别吹牛啊！这个上面写着考了3年才通过，是你不？
4: 是。
1: 过去了第一关。
2: 什么叫关关过呢？这叫？
4: 过了3关之后，然后那个第4关是中间去，参军了。
1: 哦，然后回来再考的，好像驾校也有效的考试期限是几年？3年吧？
4: 对，是能保留3年，
1: 保留3年的学籍。
2: 事出有因是吧？一共考了3年，才终于拿到了驾照。嗯，好嘞，
1: 借你吉言，关关过。今天也希望你用在这个赛道上，好不好？
2: 好，
4: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你要健身教练去学驾照啊，教练如果凶他一点的话，咱俩都是教练，你凭什么凶我？
2: 你教我开车，我教你健身，我俩扯平了。
1: 哎呦，你看，不愧是健身教练。
2: 你看这个臂力，
1: 就单臂就能拯救回来。看这个状态啊，就你可以把我们赛道上每一个关卡想象成你们健身房的各种健身器械、健身器材。这一关呢，练的是小腿肌肉。好，再做一组。
2: 1、2、3、4。
1: 坚持住，疼怕什么？哎，
2: 我数
1: 练，
2: 我数到哪一组了？哎，我记不清了。
1: 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整学员的是吧？
2: 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数数都数不会了啊？嗯，因为这个大脑就是这样的，一心不能二用啊，数着数着自己的动作可能就记不清了。
1: 对。人家讲那个健身是什么？3分练7分吃，对吧？
2: 吃。
1: 哎，对，所以说很多健身教练呢，在工作忙完以后，还会在健身房周围的那种热量高的店啊巡视一圈，看有没有刚练完就去吃炸鸡的呀，吃什么的汉堡的。
2: 对，那也是啊。好，来，陈启。陈启有一阵子也是有健身的经历，我记得。嗯。
5: 是的，但是我是10分练，一点都不考虑吃，所以没有效果。这个不忌口啊，确实是锻炼的大忌啊。哟，这小伙子第5关过得非常的灵活。
2: 是的，身材保持得非常的完美啊。
5: 是的，他毕竟啊是运动经验丰富啊。
2: 好。
1: 是的，
5: 你看这个运动经验丰富，包括这个肩部肌肉非常发达的人，他的胳膊他都放不下来，架着走啊。6关了，
2: 白色的脚蹬稍微密集的那个地方出发啊。好的，你看，
5: 哎，找到感觉了，找到感觉了，
2: 时机非常准确啊，
1: 渐入佳境啊。
5: 找了2次，找着感觉了。
2: 好，稳着就行啊，没什么问题啦。好嘞，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好，稳着就行啊，没什么问题啦。好嘞，
11: 不错。调整时机哦，于教练。
10: 哎，这时机掌握的还是不错。
11: 那这个肌肉线条啊，练的是太好了。
10: 是非常漂亮的肌肉啊，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靠力量，够了，没有什么技巧，纯靠有劲儿。
11: 一点问题没有啊，教练。
10: 从这个角度，我相信啊，屏幕前的观众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肌肉线条啊。欢迎登顶，嘿嘿呀！我想问问教练，学车跟练健身哪个更难一点？你觉得？

0: 一个普通人，可能一两个月啊，久一点的，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意外，可能半年的也就学完了。但健身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对吧？
1: 对，健身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运动，
0: 有时候可能要坚持一辈子啊，才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你的坚持换来了漂亮的肌肉，也换来了今天的成功，恭喜男生队拿到这一分。

0: 来恭喜，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好，欢迎。
3: 自我介绍，
4: 我叫王登明，来自安徽蒙城。
0: 哦，登明拿到驾照了没有？
4: 拿到了。
0: 考了几年了？
4: 考了一年多了。
0: 考驾照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学习的顺利吗？
4: 不太顺利，因为我科二的时候挂了一次。
0: 怎么挂的？跟我们说一下，也给正在学车的同学们一点经验。
4: 科二的时候因为紧张嘛，然后那个倒车入库就没有学，然后就没有去，直接去厨房停车就直接走了。
0: 哦，正常科目二的时候啊，先是要倒车入库。然后把这个库呢移出来之后，再进入侧方位停车，再倒进去，对吧？
2: 结果少了一个环节。
4: 对对 对, 对，
0: 他直接把车呀就开到侧方位了，然后他还告诉那个考官，不好意思，我们家没买车库，我都是停在马路边的，我只要考这一个就够了。
2: 哎呀，你这个没过太可惜了，不是因为技术，是吧？是因为你的紧张。
4: 对对，
0: 你这等于高考的时候啊，只填了一面的试卷，我不知道那面还有题呢。
2: 是的，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赛道要证明一下你的实力。
0: 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学驾照的考生，到考试的时候不能紧张，
2: 不要啊，
0: 心一定要细一点，把考之前把规定动作在脑子里面再过一遍。
2: 还是那句话，心态决定一切。有没有做好准备？
4: 准备好了，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来了，王登明。哎呀，也是一位健身教练，这个身材啊，这不是明显的倒三角吗？哎呦，这就是吴志斌，这最羡慕的身材啊！
0: 哦，我以为你说这就是吴志斌的身材呢。我是正三角啊，不好意思。
2: 你是正方形。啊，
0: 长方形。很好啊。
2: 真的，你看啊，这要通过多少年的努力啊，才能够练得这样一身健硕的身材。
0: 要在饮食上多么的控制，对吧？你天天红烧肉泡米饭，肯定吃不出这样的身材。
2: 所以这小伙子多么自律啊。
0: 哎，你天天吃红烧排骨肯定也不行。
2: 嗯，没错。好，来了，第五万晨起。
5: 好嘞，欢迎啊。这一个比一个健硕呀，这分应该一个拿完一个又拿吧。第五关没有太多的过关技巧啊，保证状态，找到最近的时候跨过去就结了。

0: 的开局非常的好啊，第二组漂亮。
1: 哎，马上要拿分了。
0: 你看这又是个胳膊放不下来的。
1: 主要是那个胳膊内侧的肌肉啊太发达了。
0: 对。
1: 哎，导致放不下来。
0: 这个我们放在古代是不是就叫彪形大汉呢？
1: 哎，那错不了啊，对吧？我们叫四棱子肉啊，肩膀子凸起，走道叫横膀子晃。
0: 哦，我一直以为这是形容走路的姿态非常的嚣张，原来不是，是指的身材特别的魁梧啊。

0: 接二连三，第三分来了。
1: 好的，刚才
2: 马上就拿到了啊！
1: 刚才完成了接二，现在是连三。这大老远的，我就看到这肌肉一块一块的啊！
2: 恭喜你登顶成功！
1: 欢迎登顶！运动水平不相上下啊！你觉得过这个赛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有？
3: 胆大心细，干
1: 啊！说的特别简单，你们因为身体条件好啊，一个字干就完了。但其他的人如果没有这么发达的肌肉，还是要多找找过关方法啊！恭喜篮球队接二连三第三分。
4: 春耕夏长，

0: 沉博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
1: 请诉说你的罪错。
0: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
1: 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
0: 您就是海叔？
1: 对。
0: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1: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0: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只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1: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
0: 白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1: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丝。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丝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0: 那梅花寺呢？
1: 梅花寺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0: 我怎么和梅花寺取得联系？
1: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寺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0: 是。
1: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0: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您无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国？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

0: 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他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0: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1: 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
0: 死了？
1: 嗯。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 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 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毕竟
1: 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嗯，
0: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1: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1: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那这样，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丁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0: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0: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等你回重庆以后，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就当是告别好吗？
2: 就准备杀我灭口。
3: 你绝对就是江昭国？
2: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昭国在一起。
3: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2: 谢谢。

0: だったら演技だと思わないです。
1: ならば、俺とカーンロさん、どっちの演技の方がいいですか？
0: それは山下先生ですよ。

0: 停车场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前就在啊。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洗啊？嗯，行，那我上班去了哈。哎，再见。哎。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鹦鹉，

0: 你好。
1: 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
0: 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
1: 啊，我想起来了。
2: 你今天是来看病？
1: 是啊。

0: 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1: 你挂的什么科？
0: 心内科。
1: 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
0: 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
1: 别担心，瞧好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
0: 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帮我看看
1: 一句闲话的事情？
0: 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乔，乔雨峰。你呢？
0: 我姓关，乔医生。
1: 我们这边走。
2: 查队呀、
3: 啊！怎么查队呀、啊？
2: 就是啊。
0: 老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1: 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你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嗯。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的。我都要晕倒了。
1: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律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因性造成的。什么是心因性？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
1: 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
2: 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3: 魏小姐，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
0: 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谢谢，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4: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你。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哎呀，
5: 老婆，
4: 哟，
5: 回来了。
4: 啊，哎。 你要出去啊？不出去，你打扮的这么好，一般。
5: 看我就会死啊！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不打扮都好看。哎，
4: 不许和我汽水。哦。
5: 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4: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了吧？
5: 我也喝了啊。
4: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呢？
5: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挂点水。最近医院查的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1: 哎呀，
0: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1: 我才倒大霉！
0: 乔医生，嗯，你说，你这有没有消炎药？
2: 你怎么了？
0: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2: 在哪儿？我看看。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0: 对。
2: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
0: 我也不知道。
3: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0: 哎，谢谢。
3: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生，乔医生。
1: 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
0: 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
0: 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心相托之人。
1: 张丽，
2: 你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我丝巾不见了。
2: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
0: 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2: 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0: 那谢谢你。
2: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在这儿，
1: 乔医生，我看到那有个人影，他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他死了有一会儿。
0: 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2: 我还是走吧。哎，
1: 关小姐，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
0: 我们去哪儿？
1: 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哎，这是干什么？
2: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2: 你病人的东西？
1: 什么？就是病人的东西啊？
0: 那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1: 冷静点，伤口。
0: 他是伤口上，可是什么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2: 撒谎！
0: 信不信我杀了你？
1: 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那什么东西，哎，我更是闻所未闻啊！

0: 请问我村长了吗？我是乔一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乔一峰，他是……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1: 那个医生，
0: 我是自然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太后喜鹊化病时样的这个人，我一下想起来了，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1: 病人？人在哪里？
0: 他在我这里，
1: 但是，戳点意外，他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0: 蠢货，尸体在哪里？尸体在我这里，你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
9: 儿，
12: 麻烦你
9: 就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
17: 啥吧？上班
18: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莫森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事情有人动工。
1: 张口，为什么是隔开？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1: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撒谎！
0: 哎，莫森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1: 什么你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事。我说错话，没别人。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这里头是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1: 说什么？问什么？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0: 他人在哪里？
1: 就在这儿，
0: 在哪里？
1: 在里屋。

0: 穆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您懂的。竟然是你，左双桃。穆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
1: 她叫左双桃。
2: 穆村长官，
0: 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你是来追踪西决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西切的配方在哪里？
2: 我没有找到。
0: 伤口是你割开的。
2: 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0: 撒谎！穆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也意外的收获。母存钱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笑>
1: 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2: 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
3: 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
2: 穆村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
1: 外科主刀医生。
2: 厉害，厉害！
1: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2: 这我哪能知道？

0: 在我想小姐的时候，有一次想生物根，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用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拔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
1: 是在反抗着抽搐，
0: 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
1: 这我怎么帮啊？
0: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1: 穆特长官，你是说你要把它？
0: 你给我拿一身衣裳穿的，一身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快快！好，我过去。说，你的任务是什么？说。
2: 上帝在哪里？你们的数字有多少人在哪里活动？走！你说，我听，我只想说，此时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 可是，在这个房间之外，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一个一个死在我的刀下，包括你，这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会让你死得很优雅，死得很美。

0: 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我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穆村长管，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独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小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穆村长官，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马？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哎呀，我这嘴怎么这么笨呢？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兵，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事情之后，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4: 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4: 在哪里？
2: 在里屋。

我还是不行，这么低声下气的，反而容易被拒绝。我二表他好歹也是有过的人，我想也没什么功劳啊。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再想想。

你这麻醉所长的儿，你不知道她是我老婆吗？

马上就开了。别害怕，我来了。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时候，明白吗？咱们两个要马上离开这儿，明白了吗？

0: 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哎，咖啡，说什么呢我？哎，真诚，真诚。没问题，就这么说吧，这次一定没问题的。二哥，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1: 说来话长，暂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
0: 我都有点同情他了，吴村长官，我进来了啊！
2: 他进去了，怎么办？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没事吧？啊，对不起，我来晚了。
3: 那个乔医生呢？在你身后。别看他已经死了。哎，
4: 奇怪了，我的手术刀呢？
3: 这儿呢。死有余辜。
4: 坏了，
0: 怎么？
4: 我刺青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伤口，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了。
0: 掉哪儿了？
4: 桌子边上了。

0: 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1: 他怎么坐门口了？
2: 干嘛呢？
0: 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
2: 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
0: 陈科长啊，
3: 你怎么会？他
2: 怎么了你？这么慌？什么你他的？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
4: 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
2: 怪瘆得慌。

0: 怎么回事啊？啊，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1: 不是不是不是，我。
0: 你看，创角尖锐，创圆整齐，创鼻光滑，还有创周不伴有任何皮损，还有皮肤擦伤。看不到啊，木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木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
1: 江科长，你怎么能乱诬陷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2: 看不到啊，我听说木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
0: 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
1: 陈科长，小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2: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啊，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你？
1: 我二爸都背锅背习惯了，但这个锅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
2: 二把刀，二把刀，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3: 哟，有人来了。
1: 有人？
3: 怎么了？
1: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我

0: 背不动，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动。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陈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坐起来。
1: 看看，没忘吧？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
0: 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木村长官。

0: 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可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赵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随后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算了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1: 陈科长，陈科长，你得救我呀！陈科长，想办法送我。陈科长，
2: 我求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0: 陈科长，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2: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豆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我就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防身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怕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0: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千万。哎，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看啊，三具尸体，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2: 线人？
0: 哎，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通缉令啊，我在人医生办公桌上找到的。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
2: 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
0: 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2: 啊。好，
0: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他认出了这个药贩，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

0: 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
1: 兄弟，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好了，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的情报。

0: 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1: 哎，你干嘛呀？
2: 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枪。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窗户撞过去。
1: 不够。
0: 好。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0: 二人双双毙命。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1: 陈科长
0: 啊，
1: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啊，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来拿药啊。
1: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0: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1: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0: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1: 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0: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
1: 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
0: 啊、嗯，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嗯，在我这儿呢。
1: 哎
0: 哎，干嘛呀、
1: 啊，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0: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
1: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啊，我的亲生父母啊！
0: 你记住就好。
1: 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0: 哎，不是，你要搞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我随时都能把你踢下船去。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吗？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
1: 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
0: 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怎么了？
1: 我跟你一起走。
0: 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1: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
0: 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1: 明白，明白。那我这一个人，
0: 你干到什么时候啊？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1: 哎，陈科长，你放心，
4: 就这事。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董少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我，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不好惹呀他。所以我告诉你，宗少棠，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2: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1: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2: 他盗走了中共边壁用纸的配方。
1: 配方？配方你拿到了吗？
2: 没有。
1: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2: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1: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左上头，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2: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1: 什么交易？
2: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1: 重庆为什么要边壁的用纸配方啊？
2: 他们想伪造边壁，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1: 哼，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嗯？
2: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1: 不是暂停了？那你今天

0: 你在煽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1: 我决定没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叛徒！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我知道，可你知道吗？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
0: 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嗯，行啊，左上头，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罪上加罪。
1: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
0: 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只要是真理，
1: 我就敢说。
0: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早点睡吧，早点睡吧。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1: 等等，
0: 干嘛？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1: 不，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0: 我没开玩笑，
1: 啊！ 告诉你，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4柄，另外还有勃朗宁 M1935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伪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还有美军 MK手雷3颗，情话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5连队，致19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0: 好了，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啊，我救你。 也是我急中生智，我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1万个心好了，好吧？
1: 行，过来吧。
0: 我过去干嘛呀？
1: 一起睡啊。
0: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1: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0: 不是最近不都分开睡的吗？
1: 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
0: 别。
1: 来吧。
2: 哎，我不是，大哥，我过，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夏平，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 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
1: 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
2: 才有希望。
1: 答应我，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2: 我记住了。

0: 现在宪政安全，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静？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燕安的真正目的。
1: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2: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老师，老米，给你买。
1: 不吃。
2: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1: 啊？怎么了？
2: 有什么新情况？
1: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2: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1: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2: 嗯，好，你说。
1: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
2: 嗯。
1: 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2: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
1: 嗯，
2: 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2: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1: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2: 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是吓我一跳。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1: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
2: 嗯，
1: 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0: 我国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1: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2: 奇怪吗？
1: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2: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1: 不信。
2: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1: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2: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1: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2: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1: 不吃，开你的车吧。
2: 车真不会坏。

0: 来了呀，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
1: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2: 你说什么？
0: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2: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穆春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招阴钩翻船。
0: 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1: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0: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1: 穆春现在死了。 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信封做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鬼头鬼脑的，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站好了，萧炎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2: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1: 内田直树中佐。
0: 内田？
1: 哦，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
0: 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武夫的人。
3: 对，他是山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1: 木村是个小战斗，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0: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算是逃过一劫啊。

0: 进去吧。
1: 是。
2: 进来。

0: 我们把握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配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雨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1: 已经离开上海了。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0: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1: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你开枪好了。
0: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对。所以你开枪，开枪！
1: 你疯了吗？
2: 不是，能闹成？
0: 你现在相信我了？
1: 你惊动了宪兵队。

0: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我真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1: 你不能逃离他。 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1: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0: 功劳？
1: 什么人？
2: 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
1: 他是什么人？
2: 他叫郭韵。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
1: 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2: 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
1: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3: 我回来了。
4: 哎呀，你看，
3: 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
5: 谢谢老公。哟，
3: 嘴这么甜。
5: 来，尝尝。
3: 的确不错。
5: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你再帮我个忙吧。
3: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5: 我想要上海市的下水道分布图。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
3: 啊！
5: 瞧你那副怂样子！
3: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了。
5: 过去点。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哦。
3: 你这是讹上我了呀？
5: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3: 果果，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5: 据说是真备机密，他们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
3: 宪兵司令部，你以为从那儿拿东西，像去排队买带鱼这么简单呀？
5: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
3: 下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吃饭。
6: 军统方面掌握了伪钞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

0: 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魏少傻的同时，丢失的便秘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1: 可以参加端灭日伪超常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2: 喂喂喂，这儿呢，喝什么？
3: 拿铁吧。
2: 你好，一杯拿铁。
4: 好的，先生。
2: 哎，坐。怎么样，那你带的东西拿来了吗？
1: 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2: 太棒了。
3: 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2: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
1: 你看这个干嘛呀？
2: 我呀、啊，哎，我一个常州的朋友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事机密了。
1: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一样。我先去趟洗手间。
2: 好。

0: 都洗好了，挺在行啊！啊，以前学过？
1: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 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是吗？啊，哎，你说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嗯，那就
2: 再杀他一次。
1: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
2: 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你之后会懂的。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嗯，倒是挺有道理的。
3: 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那天又在商量什么？
1: 想不想知道？嗯，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嗯，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我不听。
3: 爷爷，爷，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哎呀，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你放心。
2: 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
4: 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嗯。
5: 夏司令，这个就走上道。

0: 上次我在亚尔培洛别墅遇险，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
1: 是我。
2: 柳双桃潜伏在泰和商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下水管分布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2: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一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1: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2: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日本士兵都被大水冲散了。
0: 找到了，43361沪西朝阳路下面。郭运说他走了15分钟，他的出发的地方就是地下工厂，在15分钟的路程范围内一定就是这个伪钞厂。
2: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还是太广了。
0: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
5: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4: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0: 你回不去了。
5: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说呀。啊，解释啊。
4: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吧？
4: 就一点点。
0: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4: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猜对了。
5: 江司长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4: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5: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是一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4: 要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0: 你说。
4: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运，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0: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啊。
4: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2: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4: 是，
2: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4: 谢谢。
0: 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4: 你放心。走，走。10分钟就10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0: 开始。

0: 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
1: 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0: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1: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两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
0: 那你回忆一下，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
1: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说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0: 认识工作的人吗？
1: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我们是用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技术五号。
0: 那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1: 有值班室、藤雕室什么的。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2: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3: 佳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吃和拉撒水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那能看到窗外？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
0: 是不是？我想一下，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1: 汽笛声？
0: 啊，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1: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0: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1: 我学不上来。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像啊，
0: 像
1: 啊！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把我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0: 也像。

0: 谢谢。走，走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
1: 刚才说，找到伪超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 你找的地方对不对？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0: 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 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他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2: 不说什么呢？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
1: 你真的？
0: 只是为了左双桃吗？不然呢？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啊，江司长？好，我答应你。
3: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伪超厂到底在哪？别着急，慢慢跟你说。
0: 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
3: 刚刚郭印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伪超厂在黄浦江的沿岸，
0: 那里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3: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 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伪超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传播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 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代表本船离开泊位，不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伪超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2: 夏平，
0: 嗯，
2: 没想到。
1: 你懂得还真多，谢谢老婆夸奖。当然了，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
2: 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有日本人控制的，那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 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在军服厂内，是吗？
1: 老婆分析的非常准确。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0: 好啊。 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0: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1: 请讲。
0: 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

0: 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1: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0: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
1: 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0: 好嘞。
2: 掉！哎，哥，哥，哥，哥，下！
3: 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1: 不是，哥，你慢点！
3: 这，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
0: 别动我，别动我，我自己骑，我自己骑，
3: 可以吗？啊？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再来，再来，慢点，慢点。
3: 怎么样，哥？还可以吗？
0: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日本人一样的尿性啊。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再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行，哥，行没事了，你去忙吧。哥，哎哥，你把小豆子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1: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0: 行了，算了。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1: 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 你是我哥，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我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0: 哥，嫂子，
1: 耳环。
0: 怎么会在这儿啊？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娶闲媛，没看二度了。
1: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群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旧患逢甘霖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1: 滚滚滚滚滚滚滚！你去忙吧。
0: 哎，哥，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这个操场。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

0: 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膝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那你有什么建议？
1: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 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是
3: 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20分钟？
3: 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合适执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
3: 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0: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这样吗？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驻地。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4: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
3: 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人。 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
3: 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
0: 工头就不会怀疑了。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不过，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
3: 伪钞厂上上下下34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的？
0: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嗯，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行动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2: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
0: 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0: 问老板去。
1: 哟呵，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0: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1: 这么证件带了吗？带了，
0: 打把手。
1: 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早点早干早散。哎呀，
0: 哎，你脸露着。
1: 胖了吗？
0: 哎，等会儿。
1: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0: 还不是我吗？
1: 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0: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1: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0: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啊！
1: 谁想的？嗯，
0: 咱晚了吗？
1: 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0: 来，那进去吧，啊。
2: 送给队长，晚饭送到了。来，什么菜？大爷呢？今天什么菜？啊，今我在跟他说话。哦，这什么队长？他是哑巴。
3: 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
2: 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鲜烧白、互香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哟，这菜不错呀！哎，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
4: 您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2: 长官打理好。
1: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
4: 哎，不用，我自己去。啊啊！站开！干什么呢你？没睁眼，你小心点！哎，陈旭，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哎，哎！我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5: 长官，
4: 那我先去忙了。
5: 你干嘛呢？
3: 等会儿，虾，好东西啊，虾掉地上了。
5: 你把它吃掉。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嗯。
1: 好吃，好吃，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站住！
6: 走这边。

0: 再救救我，求求你了！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
1: 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估计又在暴露了。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要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
1: 走走走走，
2: 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3: 不，我不会揭发你们的。
4: 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
4: 没有。
5: 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4: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啊。
5: 去哪儿疼啊？
4: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铁皮桶，那里面有包子。
5: 你怎么知道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
4: 我之前偷过。
5: 在哪儿？
4: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前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我就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呀？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间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钱。
6: 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
4: 记得，是23号仓库。
6: 知道怎么走吗？
4: 知道。
6: 带我们去。否则我就杀了你。
4: 好，
3: 走。
5: 怎么走？
4: 站在那边。
5: 好。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桶，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完饭了。拿的是昨天的桶。

0: 是个命把手，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放饭的时间了。
0: 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
2: 你少废话。
1: 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1: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一定不是他。那超城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
1: 我去看看。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2: 对，我是开车的。你来到
1: 开运饭店多久了？没多久，一个多月。
2: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1: 啊？什么？
2: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哦，好多了。
2: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0: 好的，长官，好的。

0: 哟，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1: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滚！
2: 怎么样？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
2: 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3: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3: 好。嗯。

0: 姜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
1: 你好。
0: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姜司长的指示。姜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0: 谁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0: 明白。
1: 这位就是红桃五。
2: 陶队长好。
0: 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
1: 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昌。
0: 哦，你好。
1: 这位

0: 这位是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汉奸一个。
1: 汉奸
0: 啊，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一方的人。哦，
1: 你好，江司长。嗯，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好，请，
1: 请。嗯，
0: 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0: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是。
3: 明白。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准备出发。
4: 是是是。
0: 你留下。
3: 为什么？
0: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
5: 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江司长是吧？
6: 千万遍，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4: 这命啊，

0: 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3: 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吗？不疼不痒就不用查了吗？
4: 绝大多数妇科疾病呢，在尤其是恶性肿瘤，在早期都是沉默的杀手。
3: 早就打了 HPV 疫苗，这一下不用担心宫颈癌了吧？
4: 大错特错，疫苗不是金钟罩，它防不住所有的病毒。
5: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可可可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场半决赛的较量，他在抢时间。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没关系，来得及，稳住，稳住，稳住！我听到了我们的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水，哎。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可可瓶胶囊只得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我们来到的依然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新赛段，对战接力 2.0。 历经四场海选赛的比拼，晋级了四支战队。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场半决赛的较量，本场半决赛中获胜的队伍将可以直接晋级到最终的决赛，来争夺最强战队荣耀。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拼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对战接力，聚力向前。今天的四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4: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天我所带领的是实力强劲的橙色战队。子涵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橙色战队的每位战将都非常的具有实力，比如说韦超，
2: 是
4: 门帅帅，孙鸿飞都是赛道上的老将了。
2: 我觉得一回头啊，我看到橙色战队感觉他们已经进决赛了，
4: 那感觉不像半决赛，像决赛的阵容，
2: 实力非常强。女生呢
4: 都非常的年轻，当然在上一场海选赛当中呢，女生也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来，所有队员喊出我们的参赛口号，3、2、1。
5: 今日比赛战报，橙队接管赛道。
2: 橙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今天就想要接管赛道。我不知道绿色战队会不会答应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李莹，我带领的是勇敢向前的绿队。我们这支队伍非常的勇敢，而且非常的团结一心，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前面的比拼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了，我们队伍也有我们自己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7: 团结一心，绿队第一。
2: 好的，每支战队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终极的最强战队只有一个。
8: 是的，
2: 黄色战队，今天我们的整体士气怎么样？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的黄色战队里面八位，有五位是冲冠王，此处接掌声，
2: 举手举手。来看一下这个比例啊。
8: 另外我们还有夫妻党张日成和黄翠萍，黄妈也在这支队伍当中，来挥挥手，厉害了啊。
2: 是的，
8: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我们上一场在竞技赛道终极 PK 的两位，我们的刘洋和林敏竟然分在了一支战队，来打个招呼。
2: 昔日的队友，昔日的对手，今天变成了队友，
8: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才是地表最强战队。
2: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黄色战队的口号是
9: 傲志昂扬，黄队最强。
2: 看得出来
8: 就是最强的。
2: 对，今天每支战队都拼尽全力了。
8: 是，
2: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李露所率领的紫色战队。
10: 好，刚才听了前三位队长介绍，都是很有特色的。其实

0: 我们这支战队也是非常有特色。不瞒子涵说，刚才韩露偷偷地问我，你们队怎么样？我要说，我们队可强了。
1: 我看一看啊，
0: 扫一眼，好像
1: 在哪儿？说一说，
0: 有一点生。但是我们队全是新人当中以后的冲冠
1: 王者。
0: 怎么样？我们再来喊一遍啊，我们队是新人以后的冲冠
1: 王者。好的，
0: 所以今天别的队伍当中有冲冠王没关系，以后冲冠王看我们子队啦。啊，那我们子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口号是
2: 子最强，志在巅峰。
1: 好的，四支战队各有特色，究竟比拼结果如何？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趣味赛道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也将分为两组，四人往返趣味赛道，四人往返竞技赛道，最终获得胜利的是本场的最强战队。首先我们要开启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第一个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3: 今天的橙色战队首发出场，我们都特别喜欢一这个数字，有请所有队员全体起立，说出我们的参赛口号。
4: 今日比赛战况，橙队接管赛道，
3: 出发。
1: 欢迎锦江队长，欢迎橙色战队。
3: 首发出场，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战术的打法，就是把很多的精兵强将安排在趣味赛道。
1: 是的，橙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四位队员一出场，我们就看出来队长是有意图的。
3: 是，你都说强到什么程度吧，我都把门帅帅安排在了一二两关了。
1: 这么简单两关交给他？
3: 对，往常我会把他安排在核心关卡。
1: 对，一般是竞技赛道了。
3: 是，核心关卡四到五关我安排了韦超来争抢更快更强的速度，六七关冲刺交给孙鸿飞。当然呢，唯一一位女生我们的汪婷在女生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橙色战队势必要在今天的趣味赛道拿下这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1: 是的，这四位的组合可以说是没有短板。那么橙色战队率先出场，成绩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此刻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3: Go！ 加油加油，帅帅！
1: 门帅帅跑一二关，这个阵容也是很难得一见。
3: 对，都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
1: 是的，哎，直接接上去，在黄色指针好，时机非常好。
3: 嗯，时机不错。
1: 漂亮！
3: 来，手环15秒钟交接给到汪婷。
1: 汪婷抱住了，第三关没有太大难度，只要不失误就好。好，小心小心，

0: 好的，非常完美的闯关，交接给到孙鸿飞，依然是我们的老将。
1: 哇，这速度太快了，来到半决赛果然不一般，时机不错。哇，
0: 不错不错，
1: 完美衔接。哇，时间定格54秒45。哇，这个成绩你知道吗？是在所有战队当中新诞生的半程最快记录。
0: 说点感想吧，好不好？
2: 然后返回再抄记录。
0: 他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返程会更快更强。
1: 你们势必要拿下趣味赛道的最快记录，是不是这么准备的？
2: 是的。
1: 好的，橙色战队啊，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返程。橙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0: 加油！再次返回赛道，我们的老将孙鸿飞今天表现非常完美。
1: 是的，时机也是拿捏得非常好。
0: 好的，非常连贯，时机不好自己创造，交接给的韦超。韦超找时机。
1: 好的，看到老将啊都不会抢这一分一秒。
0: 韦超来到核心关卡，加油！他选择直接走了。
1: 没有问题，对于韦超来说这太简单了。1分25秒，返程的第三关。
0: 撑住，撑住，汪婷，汪婷今天表现非常稳定啊。
1: 很好，最后交这个门，帅帅。
0: 帅帅，找住时机，好好的冲。
1: 原地的啊，他想直接走吗？
0: 来来来来来。
1: 哇，蓝色的更节约时间。好的，果然第二关交给门帅帅是有安排的，拍下庆祝。我们来看时间。时间定格1分54秒10，不出意外啊，果然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拿下了至今为止的最快记录，恭喜橙色战队。
0: 帅帅说一下，你这个成绩是不是意料之中？
2: 意料之中。
1: 哎，我觉得门帅帅怎么都没有大喘气啊？
0: 有感觉吗？
2: 没感觉。哎呦，
1: 真的是啊，第一个出场就跑出了这么快的速度，其他战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0: 说实话，我们确实把精兵强将安排在了趣味赛道，所以说我希望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可以撑到最后。
1: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橙色战队能不能够拿下

0: 色战队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1: 好，黄色战队的队员请听我的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欢迎韩露队长。
1: 好的，我的黄色战队集结完毕。嗯，
0: 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现在有一些雨水，因为就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雨，所以目前黄色战队面临的挑战，除了橙色战队这么快的成绩之外，还有比较湿滑的赛道。队长有什么感想？
1: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道赛道某些地方是有些湿滑，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的重点并不放在这条赛道，和橙色战队相比我们完全相反，因为他们是把冲关王都放在了这条赛道上，跑出了2分钟以内的好成绩。
0: 是的，哎，
1: 我们呢把4位冲关王，像李敏啊、张日成啊、黄翠萍、刘洋放在了竞技赛道，只留了一位李凤娟，我们的冲冠王带领其他3位能够顺利完赛就行。
0: 是的，嗯，那么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比拼结果如何？我们一起来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3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了啊！
0: 1、2关的守将是熊良慧。好的，虽然下过雨，但是表现得还不错，第一关没有受到影响。
1: 哎，之前上一场比赛他闯的是竞技赛道的第5关，嗯，所以呢实力也是可圈可点的。
0: 是的，今天因为黄色战队实力太强，你看连李凤娟都把他派到趣味赛道了。哎，
1: 快调整一下，跳到2层。好的，来星星这个地方能不能赶一赶，能不能赶一赶，
0: 能不能接上，
1: 能不能赶一赶。好，没赶上。好的，
0: 没关系啊，做好准备，我们再来一圈。
1: 刚才也介绍了啊，刚才也在介绍说我们这个组的实力很强，冲关王可能在一条赛道都摆不下。
0: 是的。
1: 哎，我们也希望李凤娟啊也是在我们的第4、第5关能够大展拳脚。好，现在呢又绕了一圈，熊良慧，
0: 熊良慧这圈转过来必须要走了，后面的队友胡瑞斯可以接应一下，拉他一把。
1: 好，打个提前量，直接咱们跳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担心。
0: 准备。

0: 走了。
1: 好的，
0: 来手环交接。
1: 1分12秒，来到第三关，胡瑞斯。手抱住，好的，没问题，相信自己。
0: 好，走了，走了，金英，好的，来了。
1: 4、5关给到的是李凤娟。
0: 啊，李凤娟给我手法上的资料，满满的8行啊，说明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上也是硕果累累啊。
1: 是的，
0: 小心，小心，好的，踩。好的好的，来，很好啊，这时机掌握得不错，小心湿滑。来了最后一棒，李长久。好的，
1: 加油，最后两关。
0: 好的，男生来说啊，这个赛道的难度不大。好的，求稳求稳也可以，最后一下啊，别着急，毕竟刚刚下过雨。好的，
1: 是的，
0: 这个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
1: 好的，很棒。呜，时间定格，2分14秒02，黄色战队在下过雨的情况下，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0: 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冲客啊，厉害了，不仅速度快，而且自带刹车。请问你的刹车装置在哪里？
2: 解除。
1: 全靠腿和脚，哇，
0: 就停住了，厉害啊！
1: 哎，刚刚因为我们也说了，黄色战队实力非常强，在开场的时候我说冲冠王举手，李凤娟都弱弱的没敢举手。哦，但是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整个表现，我觉得大家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返程的时候，咱们先不管橙色战队，再接再厉，把自己顺利完赛，好吗？
2: 好。
1: 好的，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
0: 好的。每个人先走好脚下的路，先把自己的这一关把握住。
1: 是的，
0: 对了，因为我们都说嘛，天时地利人和，
1: 是
0: 可能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学会等待，没有捷径可以去超越啊。咱们速度能提起来的时候就尽量快一点，小心哦，踩一下哦。时间定格在2分47秒27啊！
1: 我们来问一下4、5关的守将李凤娟，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刚刚太想抢时间了，脚踩住，脚踩住。
0: 好，小心啊，先抱住，先抱住凤娟，别着急啊。好的，凤娟，这里稳住啊，现在可能争不了第一，没有关系，尽量跑出个好成绩，可以影响我们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
1: 是的，
0: 好的，
1: 黄色战队才刚刚第二个出场，所以尽可能的跑得再快一些。
0: 是的，好的，3分17秒了，来，顺利完赛啊，我的队员们。好，胡瑞斯抱住，抱住，来接应一下梁慧。好，来，小星星啊，直接跳到小星星上，然后就直接跳过来。当然了，话是如此简单，但是做到也并不那么容易。加油啊，打提前量，重心压低，重心压低。
1: 好，
0: 来，
1: 原地等候，
0: 直接跳，
1: 原地等候，原地等候，别动，
0: 原地直接跳了，直接跳。好，帕平，好的好的，你看有多湿滑啊，我们的队员真是不容易。来，小碎步跑起来，很好，来冲刺，
1: 来，欢迎梁慧
0: 冲刺。
1: 时间定格4分07秒07。
0: 耶、yeah!
1: 正如刚刚韩露队长所说的，这个成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和橙色战队去比较，但是后面还有两支队伍没有出场的，如果我们跑得够快，可能在后面出场顺序是有优势的。
0: 都说好戏在后头，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1: 是的，谢谢黄色战队，请稍事休息。

接下来比拼继续，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紫色战队。好的，今天呢，我带领的是全新人的紫色战队，他们已经集结完毕了，全体。

0: 有没有？
1: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就一起往前面出发，走。

0: 一支橙色战队是那个比赛的成绩，也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前站。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我的队员们能不能以他们为标杆？
1: 能。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们刚刚在后场区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看比赛，而且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就他们有什么失误，我们一下不能有。
1: 确实，因为我们在观战的时候呢，可以去总结其他队伍的经验。
0: 是，
1: 当然今天我们的天气也说明了，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橙色战队是在天气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先跑的，所以后面三支队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一样的。
0: 对，
1: 刚刚黄色战队呢稍受影响，但成绩也不俗。接下来紫色战队作为全新人的队伍，必须要接住这个挑战。
0: 所以呀，比赛就是这样，天气我们控制不住，但是我们能够把握好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排兵布阵在趣味赛道一二两关，于安琪在哪招招手？安琪呢很喜欢游泳。其实我们今天的排兵布阵也是跟海选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在自己熟悉的位置来做一次最终的比赛。第三关我们交给了陈可，陈可呢也是平时非常喜欢运动，对吧？小姑娘也很可爱。四五两关我们交给的是孙胜浩，这个孙胜浩呢，他平时很喜欢钓鱼，看他的皮肤有黑有黑的，对吧？所以喜欢钓鱼的人都很有耐心有耐力，我们也把四五两关交给了他。六七关吴文俊，文俊在哪儿呢？文俊呢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就来过啊，应该说是算半个新人，所以最后我们也把这份重任交到了你的身上。
1: 紫色战队的每一个队员各有特色，究竟表现如何，让我们共同来看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妈，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

0: 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好，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8: 与安琪率先出发，负责第一关和第二关，跑起来。
9: 好的，加油，安琪。因为天气的原因，赛道会显得有点湿滑，所以你们跑起来的速度还是要把控好，把握好时机。

0: 于安吉表现不错，29秒手环交接给陈可。陈可，平时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的一位小姑娘，她说了，人比较轻巧就是自己的优势。我们也希望在这一关你可以一直轻巧下去。
1: 好的，
0: 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

0: 题千万不能犹豫，一分零六，来到第五关，我们现在就是要抢时间。好，紫色战队有希望，加油，最后两关别失误。吴文俊，这位23年曾经就来过的闯关选手，看看今天在赛道上他的表现如何。走，
1: 接着走，接着走，时机不错，来，
0: 来来来，
1: 顶住，哇，时间顶得

0: 战队也是拼了，来，我们中间有请，怎么样，负责最后两关要进行全力冲刺，感觉自己拼尽全力了吗？
1: 刚刚那里耽误了一会，
0: 在过那个关卡的时候被遮挡了一会儿是吧？返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高自己速度的秘诀？
1: 就是冲，
2: 看得出来冲得特别厉害，
0: 冲得直接就滑了过来了。
2: 是的，这也是说明我们紫色战队的所有队员都是拼尽所能，因为顾不了赛道上的其他因素了。
0: 是，紫色战队目前的成绩呢还不错，返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耽误没有失误的话是有

0: 过去漂亮，
1: 非常灵活的一位小伙，
0: 克服了刚刚自己遇到的困难，
1: 是不愧是有经验的，
0: 非常好。
1: 孙胜浩，这一棒交给了你，踩住要稳住，
0: 踩稳了没问题。1:56来到了第四关，完全有机会，
1: 时机也很不错，走。
0: 好，紫色战队第三关，刚刚陈可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返程能不能够再加点速度，
1: 稳住再跑起来。陈可，每一分钟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重要，
0: 2:25，最后两关给你们的时间还有1分多钟，绰绰有余。
1: 于安琪，
0: 别动别动，原地等待，走到黄色指针部分，
1: 做好准备，跳起来起来起来，
0: 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看看能不能超越黄色战队，跑得特别可爱，
1: 加油安琪，安琪
0: 来。

0: 喜恭喜，
1: 我非常的开心。安琪最后为什么这样跑起来了，是因为什么原因？
2: 脚好滑哦。
1: 所以你看，虽然是新人，但是我是说了，就是未来的冲冠王。
0: 虽然现在脚滑，但是我看安琪你还挺狡猾的啊，选择了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好，紫色战队让我们带着不错的成绩稍事休息，谢谢。

0: 在场上就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瞬息万变。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我是绿色战队的队长李莹，我非常非常认可前三队的成绩，但是我们这支队伍慕强的最终归宿就是成为强者，我们要学习他们，成为他们，并且超越他们，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队员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走上赛道。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可以说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雨过天晴，赛道呢也渐渐的变干了，对于你们来说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2: 是的。
0: 在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安排？
2: 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二赛道上，我们出场的这位队员是灿灿，他呢平时非常非常的灵动，而且他平时爱踢足球，
0: 有运动基础。
2: 第一关和第二关的关卡上，第三关是我们的张山。我们希望他在第三关的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可以提速。第四五关是我们的吴宗儒吴大哥，综合实力杠杠的，没问题。六七关我们派出的是刘野，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收一个好的尾。
0: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可以说总结了前三个队伍的无论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的所有经验。绿色战队不容有失，对战接力，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

0: 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出发！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徐灿灿，加油！灿灿虽然面孔比较新，但是奔跑的状态还不错。是的，看看时机怎么样。来，加油，灿灿！非常好，起身，起身，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指针部分，是的，稍作等待。稳住，灿灿，准备好，后面队员做好接应。
1: 好，
0: 给守将手环。36秒，来到第三关，守将是张珊珊。珊珊，这一关一定要抱紧了。当关卡往上走的时候，快速移动。好的，再来一大步，后面做好接应。四五关的守将吴宗如，54秒，来到第四关，加油！好，走，没问题。好的，不错，加油，撑住，加油。1分18秒交接给最后两关的选手刘颖。

0: 新人居多的战队来说，绿色战队这样的单程成绩还算不错，
1: 不错的。
0: 而且刚刚我也说了，我们天气现在在慢慢变好，阳光已经照射下来。
1: 是的，
0: 返程的时候如果再加把劲儿，还能不能往前再拼一拼？
1: 可以。
0: 好的，绿色战队让我看到了生机与活力，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能不能够在返程创造佳绩呢？绿色战队各关守将，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返程第七关和第六关的守将刘颖，
1: 加油！
0: 看好时机不错，看能不能接上，继续往前走。错过了一个时机，等待一下，不着急。相信你没问题的，刘颖，加油！好的。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所有的队员，我们在赛道上其实还是需要选择一身比较舒适的运动装备。你看那牛仔裤打湿了以后非常的重。返程第五关和第四关的守将吴宗儒，哇，吴宗儒飞起来了，可以啊，3分10秒，他在抢时间，没问题，交手环，加油，走。没问题，交手环，加油加油。灿灿做好准备，

对时间定格3分53秒64，这个成绩呢是要快于黄色战队的，绿色战队。

0: 好。好在哪儿？
1: 好在这个每个闯关队友都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你看，新人来出战就是特别容易满足。
2: 是的，
0: 虽然我们不是第一名，但是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挑战自我。当然了，绿色战队，我们最后的比拼要看两条赛道的最终成绩啊。
2: 是的，
0: 目前绿色战队带着还不错的成绩，我们请稍事休息，谢谢各位。

0: 道，我们来回顾一下，橙色战队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呢，将由四支队伍在趣味赛道获得的名次来决定。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战竞技赛道，对战时刻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根据四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最终成绩，我们决定出场顺序。第一个来到的是韩露所率领的黄色战队。
1: 黄队必胜，黄队必胜，黄队必胜，黄队就位。
0: 队长带着必胜的信念来了，不知道黄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心中是怎么想的。我们回顾一下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因为下雨的缘故，所以黄色战队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2: 是的，没错，
0: 排在最后一名，所以在竞技赛道要第一个出场。但是我看到这个阵容，在竞技赛道绝对是想抢下第一名的。
2: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直接拿到竞技赛道的冠军。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阵容，刘洋排在第一棒，来挥挥手，李敏是第二棒，这两位的组合叫做名扬四海组合。
0: 知道在上一场他们还是对手，进行了终极对决。
2: 是的，
0: 而在这一场两位是携手开启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
2: 他们俩的实力可以说是好上加好。
0: 是的，
2: 另外我们的第五第六第七这三关交给了我们的夫妻档，准备后半程一气呵成，是我们的张日成和黄翠萍，他俩组合叫做什么你知道吧？
0: 叫什么？
2: 诚惶诚恐组合。
0: 哎呦，让我们害怕了。
2: 对、没错，感觉到了吗？
0: 感觉到了啊。我们常说想要一件事情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在趣味赛道我们可能欠缺了一些天时，但是转战竞技赛道之后呢，因为雨过天晴，我们赛道现在非常的干爽，所以四支战队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都是一模一样的。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丢掉的成绩我们必须找回来，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竞技赛道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刘洋出发了。
0: 是的，刘洋呢作为一名新星啊，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实力不凡，
2: 来回横跳啊也彰显了实力。
0: 是的，好
2: 好抱住，夹紧。
0: 刘洋的表现让我们非常放心，给他进行交接的是林敏。林敏第三关和第四关是他非常擅长的赛道。好的，非常好。雷敏，
2: 没关系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咱们迅速调整。
0: 是的，这里一定要稳住，
2: 稳住稳住啊。对，不行就两只手抓。对，没问题的。好的，坚持一下。来了，张日成。
0: 战队，你们在竞技赛道的阵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千万别慌别急。很好很好，很流畅，张日成过得没问题。哇，
2: 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好的，来了。

0: 黄翠萍，黄妈啊来了，
1: 稳一点。看到张雨晨恨不得帮着黄翠萍一起去闯。
0: 好，没问题，
1: 没问题，最后冲刺，
0: 这边，这边，这边。
1: 好了，加油，加油！
0: 好，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1: 赛道还是比较湿滑的，
0: 往中间走。
1: 好。
0: 时间又是1分45秒18，不错的成绩。哎，我觉得翠萍没关系啊，可能刚才第一次失误再来，多用了大概3-5秒的时间。我相信你的队员在返程一定能够把它压缩回来，把时间抢回来，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我们继续返程。来，我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优势还在，我们继续保持。来，听我口令，对战接力，必拼，继续，直接滑下去啊，翠萍。好的，
1: 优势
0: 很明显啊。
1: 是的，
0: 别慌，别慌，
1: 你们的阵容是无敌的，所以千万别慌。
0: 好的，
1: 好，
0: 来了，张日成，速度已经非常的快了。
1: 是的，
0: 别慌，别慌啊，别慌，别慌。对了，完成的非常好，别着急。
1: 没问题，没问题，张
0: 晨。来，李敏，
1: 李敏，
0: 李敏。好，手环，手环。好，稳住啊，李敏，稳住了。
1: 这两个千万不着急。
0: 好的。
1: 稳稳的通过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来。
1: 2分35秒。好，看好。准备好，李敏开始通关了。
0: 好，来接应一下，
1: 注意接应。
0: 好的，刘洋，最后一棒啊！
1: 对，把他推过去。哎呀，非常聪明，这样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0: 是的，整个队伍非常的团结啊，也会互帮互助。哎，小心！
1: 别急，别急，稳一点，稳一点，别慌。
0: 等一下，等一下再走。可能有些眩晕啊，等一下再走，好吧？好，小心啊！对，扶一下，没必要那么快的速度，小心啊！好，
1: 好，
0: 来，让一下。好的，
1: 时间定格3分25秒36。哇，
0: 跑进了3分半，厉害厉害！
1: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快了，但是我知道黄色战队远远不满足于此。但是我想和各位说一声，黄色战队，你们在竞技赛道的组合是无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强，单拎出来都是冲关王的级别。所以咱们不着急，我们看看其他三支队伍能否打破你们的成绩。
0: 好，
1: 再次感谢韩露队长，也谢谢黄色战队。
0: 好的，我们静候佳音，待会见。

0: 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团结一心，绿队第一。欢迎绿色战队，绿色战队也是想把拿下第一的口号从开场就喊到了现在。
1: 是的，
0: 那到了这条赛道有什么样的排兵布阵？
1: 是这样子，我们在第一关和第二关我们派出的选手是以速度制胜的高剑，而三四关呢依然是在海选赛当中吊环这关非常快核心力力极强的亮亮。那么我们在第五关派出的是黄晴晴，第六和第七关派出的是熊心渊。
0: 这样的阵容其实我们目前来看可能看不出来有太大的赢面，因为我说实话这四位呢单拎出来都不是实力特别强的个人选手，但是团队作战我们比拼的是团队之间的合作。
1: 是的，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几个新人表现得也非常好，来到竞技赛道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续前缘。
1: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没错，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0: 机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走！绿色战队一二关的手将高健已经出发。好，陆小姐，
2: 高
0: 健手抓住了，稳住，高健。好，没问题，
2: 速度很快。
0: 来到第二关，看看转起来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
2: 相信他没问题，
0: 加油，
2: 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先进行手环交接，三四关给到的手将朱亮亮，朱亮亮看一看第三四关啊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错，比较轻松。嗯，45秒来到第四关，先抓稳下转，哇，
2: 加速了，可以，
0: 保持一间，
2: 漂亮亮亮，
0: 绿色战队给了我们惊喜，三四关的朱亮亮抢了不少时间，
2: 是的，
0: 接下来是黄晴晴，
2: 速度很快啊，我们现在才用时1分13秒，
0: 六机关的手将熊心源，这位女生我们看看啊，最后能不能够冲刺抢一点，
2: 加油，

0: 容易了1分42秒，路上有一点点滑，对不对？这个成绩你还满意吗？
1: 我要再加速。
0: 再加速，那我们在返程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我们再把时间抢回来一点？
1: 有的。
0: 好的，那我们准备返程，战队接力，比赛继续。没问题，漂亮。上脚，第五关黄晴晴，接上自己刚刚的速度，加油加油，拉他一把，
2: 别拉住，
0: 亮亮抢时间，刚刚表现得非常好，看看这次返程速度很快。接上，没问题，加油亮亮，走，加油加速，做好接应，二一万手将刀剑。

0: 绿色战队出现了落水，
1: 太晕了。
0: 时间定格3分15秒93，这个时候离黄色战队往返的成绩只剩10秒钟。
1: 是的，
0: 其实刚刚如果不落水的话，绿色战队是有希望和有机会
1: 的
0: 挑战成功黄色战队。
1: 10秒钟，我觉得这一关他肯定能过来。
0: 这10秒钟还不包括刚刚落水的
1: 事。是的，
0: 但很遗憾啊，绿色战队出现了落水的情况。我们要请21关的守将重新回到第2关的起点。短短10秒钟的时间，有时候可以返回终点，但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个结束。这个时候，我们把选择权交给绿色战队。我们先来问问队长李莹，这个时候是否要选择你们战队的复活权？
1: 我更加尊重我的队员，我想听一听高健是怎么想的，因为在第2关和第1关是高健跑，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0: 如果你想选择复活的话，我们向上比大拇指；如果不的话，我们挥手致意。好的，
1: 太消耗体力了。
0: 绿色战队的队员选择放弃，那么。

0: 色战队，本场竞技到此结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紫色战队。紫色战队，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来，踏着不算整齐的步伐，紫色战队出场了。
1: 是，
0: 紫色战队刚刚在趣味赛道表现还不错，是第二名。
1: 对啊，
0: 那么现在来到竞技赛道，有没有一些新的调整？
1: 我们的调整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刚在趣味赛道嘛，也是原班人马，所以竞技赛道当然也是原班人马。原班人马比较好，就是我们原来嘛都跑过，所以对于赛道也都很熟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怎么排兵布阵的。一二关我们交给了童晨来招招手，这是一位喜欢打篮球、打台球，样样行的朋友，速度快就是他的特点了啊！一二道就交给了你，负责三四关的是郭文迪，这是一位大高个、大长腿，招招手。第五关的呢是一位老师，叫陈慧娴，在2023年的时候，他曾经就来过我们的赛道。六七道是任凯丽，这是一位羽毛球教练，每天3个小时的羽毛球运动，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把这一关交给你。大家有没有信心？来给我口号，有还是没有？
2: 有。
0: 紫色战队非常阳光，也积极向上，但是来到竞技赛道，我们除了要比拼我们的心态之外，更多的是要竞技实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
15: 费力，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

0: 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8: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8: 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同城出发了。同城的特点就是速度快，所以我们把一二两关交给了他，希望能够闯出精神，闯出速度。是的，第一关过得还不错，看一下后面接应的怎么样。转起来，转起来，抓紧了。等会儿我们先手环交接，其他先不管啊，交接完再休息。来，落地交接手环，
11: 手环。手环。
8: 三四关的守将郭文迪，郭文迪，哇，第三关过得还可以，手抓住了，力量控制好，好，稳了。44秒。第四关同样需要考验你的手臂力量，看看能不能接上，加油加油！哇，可以，紫色战队的男生队员全拼了，
11: 太棒了！
8: 晋级赛道目前到底花落谁家还悬而未定，我们看看紫色战队能不能够打败黄色战队的好成绩。接下来
11: 迎接我们的是两位女将哦，
8: 第五关的陈慧娴过得非常漂亮，六七关给到任凯丽，好，注意双脚，加油，任凯丽。
11: 好的，凯丽很有经验，凯丽，冲冲冲！
8: 再来一次，
11: 往后，往后，往后，冲起来，冲刺！抓抓抓，抓住中间，凯丽，抓住！
8: 可以的，可以的，加油！
11: 可以，
8: 有了！
11: 来，来，跑起来！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12: 调整一下。
11: 调整一下，刚才在往上爬的时候，冲刺阶段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调整的没有完全到位？
12: 有一点。
11: 那如果说再让你跑一次的话，你会给后面的选手有什么经验吗？
12: 最少要在那个转盘那边就要开始冲刺了。
11: 转盘那边就要开始冲刺了啊！好的，对于自己的表现可能刚开始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回程我希望你能够调整好心态，然后快速的滑下去和你的队友来交接，好吗？
12: OK，
11: 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比赛继续。滑下去，滑下去，滑起来，起来跑。
8: 紫色战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两位女生表现都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返程，刚刚去程的时间比黄色战队稍慢，

0: 不失误，再抓紧一点时间的话，完全有机会。
1: 没错，刚才我们在前面稍微有点失误，但是返程有经验了，就不会再有失误了。
0: 去程半程的时间和黄色战队有6秒钟的时间差，返程我们看一看哪一关可以抢回来。
1: 手环交接，速度很快。
0: 好，
1: 郭文迪，
0: 43关的手将郭文迪。哎，有惊无险，2分46秒。看一看这一关能不能接上。
1: 荡起来，荡起来。
0: 往返2程对于体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1: 是，
0: 接应他，抱住他。好，手环交接，直接给到21关的手将童晨。
1: 童晨，你说过你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2关的时候速度跑起来。
0: 返程第二关和第一关的衔接很难，但是也非常重要。
1: 调整好，调整好，
0: 先保持好平衡。好，不差这一两秒。

0: 我听到了我们的队员们说交不落，队员们说交不落，队员们说交不落水。哎，紫色战队在最后一关最后关卡发生了落水，时间定格3分43秒26。紫色战队的用时已经超过黄色战队的往返时间。
1: 是，
0: 这个时候虽然你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但是从你的计划上来说，你觉得是否需要使用？虽然说来比赛确实在前面的这个赛程当中有过一些失误，或者说有过一些遗憾，但是对于我队员来说，我觉得你们已经表现得很棒很棒了。接下来因为大家的体力原因，我觉得还是不复活了。确实这个时候复活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总用时已经超过黄色战队。我们再次感谢紫色战队所有队员带来的精彩表现，也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登场的是在趣味赛道获得第一名的橙色战队，有请。
2: 我们来了，
0: 欢迎橙色战队。
2: 夺得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心情就是不一样，很放松。
0: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橙色战队呢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优势的。
2: 是
0: 因为你们运气非常好，你们奔跑的时候天上还没有下雨，地面也是非常的干净清爽。
2: 你意思是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有？
0: 没错。但是来到竞技赛道，刚刚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的赛道，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条件，能不能跑好才是真正证明自己的时刻。
2: 之前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新人在竞技赛道超常发挥。
0: 是，
2: 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三位女生新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当然在竞技赛道呢，我们安排了一位我们的老冲关王张琪，2013年就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所以说把他安排在了4到5关有难度的关卡，希望可以为橙色战队的竞技赛道获得更大的可能性。
0: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橙色战队已经有一条赛道的胜利在手了，所以我们跑竞技毫无压力，加油吧，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3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

0: 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

0: 头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5: 好的，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踏上了竞技赛道了。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黄弘毅。
2: 黄弘毅让我看到了非常醒目的一点。你看他的鞋子，穿着洞洞鞋来比拼，
5: 松弛吗？
2: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海选赛就穿着这双鞋。哦，
5: 那等于说，哎呀！
2: 你们橙色战队是不是过于松弛了？
5: 不是，太放松了。
2: 时间定格23秒29。在第一关就出现了落水的情况，其实比赛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橙色战队的队员，你自己是否还愿意复活？好，我们看到了一二关的守将跟我们挥了挥手，表示我们拒绝复活。
5: 我觉得因为他落入水中了，所以此时此刻应该是不太具有竞争优势。
2: 是，
5: 当然在趣味赛道，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拿到了一分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交给命运，好不好？
2: 好。那么接下来本场的半决赛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我们有请在趣味赛道获胜的橙色战队以及在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名的黄色战队，两位队长请回到舞台中间。两位队长已经回到了舞台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的抽签箱，里面有两个球，如果我抽到白色，那么代表着是男生来进行终极对决的比拼，如果我抽到的是红色，那么代表将是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的比拼。
6: 我们抽到红色还是白色都可以，均可，因为我们真的实力太强了。
2: 黄色战队今天毫不谦虚啊，橙色战队呢？
5: 我说一句实话，我内心当中是期待能够抽到男生的。
2: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战队的男生的实力比较厉害。哦，
6: 就你们还敢跟我们的刘洋叫嚣，开玩笑？
5: 你开玩笑，我们是韦超，我们是门帅帅，我是孙鸿飞。
6: 行，啥也不说了，来抽吧。
2: 好，好，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晃动一下我们的抽签箱，
6: 行，
2: 看一看最终，
6: 是男生还是女生哈？来，
5: 子涵，你好好抽。
6: 3、2、1，请亮。
2: 红色代表的是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我们请两支战队最终来面临终极对决的队员来到舞台上，有请黄色和橙色战队的两位队员。
5: 欢迎汪平，
6: 我们这边是黄翠萍，来，
2: 来这边有请，
6: 那边请，
2: 找到各自的队长。
6: 好，
2: 来，两支战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为什么派这位队员出场。
6: 这还用说吗？黄翠萍啊，她可是黄翠萍，
2: 是
6: 我们的黄妈，实力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觉得状态怎么样，黄妈？
7: 可以。
2: 黄翠萍的出场永远这么有自信啊！
6: 是的，
5: 对。
2: 橙色战队呢？
5: 说到我们战队当中呢，派出的是汪婷，因为汪婷在上一场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发挥非常的稳定，所以既然抽到了女生，我只能派战队当中比较具有实力的汪婷出战了。
2: 好的，两支战队都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队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出场顺序。如果获胜的队员，我们可以选择出场是先出场还是后出场。来，两位队员，石头。

0: 好，来，选择是让他先走，对不对？
1: 对。
0: 好的，黄队先来。
2: 好的，黄队的黄翠萍，我们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翠萍，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实不容易。好，第二关不着急，手脚都夹紧我们的滚筒。黄翠萍体重比较轻了，但这一关还不错，还不错，转起来了。
1: 好的，
0: 来，别着急，别着急啊。
2: 对于黄翠萍来说，可能她的优势真的是经验丰富，所以她的心态也特别好啊。
0: 可以松手了，
2: 稳住，稳住。
0: 是的，韩露队长刚刚说了，因为他比较有实力，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们保证好的心态，不用那么抢，不用那么赶。
2: 比赛就是这样啊，可能考验的不仅是体力，同时夹杂的一些运气，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心态，心态越稳，跑得越快。别着急啊，别着急，对，要十拿九稳啊。
1: 好，
0: 好的，
2: 好的，好的啊。
0: 黄翠萍让人非常的放心，1分45秒，时间其实我们不用去过多的关注，因为竞技赛道难度比较大，我们先完赛。好，黄翠萍过这一关，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技巧。黄队先出发，对于成队来说也是一个好处啊。
3: 是，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一下。
0: 没错。黄翠萍加油。
2: 这一关对于整条赛道来说可能是比较舒缓的一关啊，
0: 虽然速度慢，但是很耗费体力，
2: 体力也是非常耗时，体力也是啊，也是会透支。好的，调整一下。
0: 六七，来到第五关。
2: 女生应该在这边是吧？好的，
0: 看出来黄翠萍心中所想了吧？她想走男生的赛道。
2: 好，来了啊！
0: 好，不论用什么方法啊，只要有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你看黄翠萍小小的身体里有这么大的能量，哎，加油！最后几步，
2: 这个过关方式也非常的巧妙啊。
0: 是的，很好，
2: 来了啊。
0: 来到第六关和第七关，这也是黄翠萍刚刚负责的两个关卡，我们看一下，回到熟悉的场地，能不能够为自己再争取一些时间。
2: 好，来了啊，来，翠萍，我们要冲起来啊，冲起来，准备
0: 加油，
2: 一次性成功啊，冲起来，
0: 加油。
2: 有了，有了，漂亮！时间定格3分30秒08，恭喜黄翠萍，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是能不能笑到最后杀进我们的总决赛，还是要看看你对手的表现。来，把时间交给子涵。

0: 30秒的时间，其实速度并不算太快。
1: 是的，
0: 给了橙色战队机会，但是橙色战队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顺利完赛。
1: 是新人，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着很稳定的发挥，所以对于黄翠萍这个不是特别快的成绩，我相信汪婷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嘛。
0: 这个时候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因为黄翠萍在刚刚起跑的时候有抢跑，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要加上10秒钟。也提醒你，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抢跑，
1: 一定记着321之后按下这个按钮，好不好？
0: 好，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翠萍3分30秒的时间，其实速度并不算太快。
5: 是的，
4: 给了橙色战队机会，但是橙色战队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顺利完赛。
5: 是新人，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着很稳定的发挥，所以对于黄翠萍这个不是特别快的成绩，我相信汪婷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嘛。
4: 这个时候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因为黄翠萍在刚刚起跑的时候有抢跑，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要加上10秒钟。也提醒你，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抢跑，
5: 一定记着321之后按下这个按钮，好不好？
4: 好，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GO。
5: 来吧，汪婷，不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抓稳踩牢是关键，往上跳啊，往上跳，抓牢。
4: 好的，两位女生个头差不多，身形也比较相似，所以来比拼竞技赛道很有看点。
5: 对的，很不错，王婷撑住，来第二关。好，手抱稳，脚盘牢。
4: 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看到强者之间的对决，但是我们也希望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来到赛道挑战自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5: 是的，哪一位冲冠王之前不是新人呢？你说
4: 没错，咱们都是从新人过来。
5: 来，下来下来，调整一下，稳一下，稳一下，
4: 保持好平衡。
5: 好，用自己的方式，非常棒。来，手抓稳，脚踩牢，不着急。
4: 好，第三关我们看一下，这一关急不得。可以，
5: 非常稳，
4: 控制好自己的身体重心，不要晃动幅度太大，相信自己，你的队友也在场边给你加油呐喊。
5: 王婷，你可以的。黄翠萍的时间不算太快，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4: 别急，这一步稳住，
5: 来继续加油。1分27秒，时间很充裕。
4: 加速了，
5: 来，现在时间上可能需要稍微提提速了。
4: 来，脚踩下，手往前抓，手脚并用，一刻都别耽误。黄翠萍刚刚的时间虽然不是特别快，但是也很难打破，脚下别乱啊，赶紧踩住。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他的脸上非常坚毅，团队作战代表的不是个人成绩，而是整支队伍能否进入到决赛。
5: 汪婷，好样的，撑住了这一关，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心里别慌，
4: 脚搭上去。
5: 我所有橙色战队的队员都在赛道旁为你加油，每一步都扎实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完全有效。
4: 这个时候我们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我们也看不见时
5: 间，加油，
4: 交给你自己了。
5: 王婷撑住了最后两关了，按

靠自己之前的经验来闯，你没问题。身体往前探，对了，手脚并用，非常好，有优势。我们还有40秒，

0: 抓住往上，往上走，加油！还有二十秒，二十秒，撑住了！来来来，快，快快快，王婷，漂亮！时间定格，3分25秒77。我说一下，其实刚刚在抽到女生出场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沮丧的，因为说实话，我们战队当中汪天的实力肯定和黄翠萍来说，按照往常的思维来考虑的话，肯定没有她强。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汪婷作为新人非常优秀。汪婷，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非常满意，恭喜我们的橙色战队在最后一刻获得了胜利，太棒了。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啊，好舒服。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韩小瑞，今年18岁了。
2: 加油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2: 你别看人家小细胳膊，人家有肌肉呢。哦，小瑞18岁，他刚刚经历完高考。你看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不扫兴的长辈，完全不问人家考得怎么样呀，就不问这种问题。不要着急啊，找准自己的节奏，
1: 因为我没想起来问呢。
2: 这真的是来过成人礼的啊，他现在是高3毕业阶段。
1: 不管考得怎么样，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向前看，向前冲。
2: 好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第4关吧。
1: 前面状态不错啊，速度也很快。
2: 这姑娘头发很长啊，现在被稍微打湿了一点啊，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负担。来到第4关了，
0: 要加油了。好，让我们看看在这儿的发挥怎么样，再来一步。好，不错，
2: 真的很灵活，速度也很快。
0: 这位小姑娘呢，也是啊，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呢还一直关注着我们今天的直播。哎，
2: 这是，哎呀，这从缝里漏下去了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孩子不禁夸呀，这刚夸两句。
2: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你好，你好，好开心啊！来，
5: 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吴小乐。
2: 加油，第一步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2: 哎，玉脚不能软啊，小乐。现在演出市场确实也很热门啊，到了暑假了，有很多朋友选择看演出、看演唱会、看各种各样的话剧表演。好的，前3关应该说难度都不大，大家可以应对啊。

0: 蹦迪挖机这一关，今天大部分的人过得还是相当的从容。好，又来到第四关了，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冰箱门了。
1: 一个冰箱门有点夸张吧？啊，
0: 这还拿不到门。
1: 咱这是双开门的冰箱，不是四开门的。按理说你现在只过了我们全程赛道的四分之一。
0: 哎，我们冰箱是三开门的，三开门的。哦，
1: 三开门的。哎呀，我就说嘛，我这下次啊得离咱们的冰箱近一点，仔细的观察一下。好，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哎，
0: 这一步
1: 跳早了冰箱。哎呀，这一听拿到冰箱啊，太激动了。
2: 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朱新豪。
2: 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冰箱门了。
1: 一个冰箱门有点夸张吧？啊，
0: 这还拿不到门。
1: 咱这是双开门的冰箱，不是四开门的。按理说你现在只过了我们全程赛道的四分之一。
0: 哎，我们冰箱是三开门的，三开门的。哦，
1: 三开门的。哎呀，我就说嘛，我这下次啊得离咱们的冰箱近一点，仔细的观察一下。好，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哎，
0: 这一步
1: 跳早了冰箱。哎呀，这一听拿到冰箱啊，太激动了。
2: 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朱新豪。
2: 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6: 朱新豪现在正在咱们的中科大就读博士啊。我都能想到，作为朱新豪的班上的同学，还有邻居，肯定会经常会听到那样的话。你看看人家朱新豪考多少分，哎呀，考多少分？
2: 你学得太像了，你仿佛让我看到了那种电视连续剧的感觉。
16: 是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身边也需要一些榜样的力量。
2: 是的，嗯。又爱学习又爱运动，然后这个周末呢也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一些娱乐时间，把更多的一些体能运动融入其中，让自己拥有一个很好的体魄。
16: 嗯，哎，从下面过。
2: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6: 其实他刚刚说到这个减肥啊，我觉得也是

0: 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设置了体重管理年。哎呀
1: 还是要再瘦一点，雪花就不至于那么大。
0: 是的，那我们回去也进行一下体重管理吧。
1: 好，比赛继续，我们欢迎下一位。
2: 你好，欢迎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美莲，我来自安徽宿州。
1: 也是一名在校的学生啊。今天的目标是。
3: 不要落水吧。
1: 不要落水，闯关成功啊。
0: 加油。
1: 好，祝福你，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第一关要跑起来啊。好的，王美莲呢看上去有一点点小害羞啊，她也跟我们导演说了，如果成为更好的自己呢，她想练练自己的演讲能力。现在其实提升演讲能力啊，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的朋友都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沟通和表达方面的一个必备的技能啊。好，小心啊！好，小心，走，很好啊。虽然步子迈得不够大，但是还是很好，稳稳地落在了平台上。

0: 没问题，前三关依然是很顺利的通过啊，走了，来到第四关。
1: 蓝美莲踏上第一个踏板之后，想一想，想一想前面的小伙伴都因为什么落水了呢？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楼梯转过来，时机已成熟了，准备上去，快快快快往前走，
0: 稳住，能不能撑住，还有没有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尽力了，尽力了，这对于女生来说太难了。

0: 起点，把这个明坤的起点，
1: 就没听够，就这么一句，
0: 刚刚好是我们旁边的终点，
1: 对
0: 对吧？
1: 哎，你有没有觉得来参加比赛就是最快变成自己、更好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刚刚不说吗？去年是第三关，
1: 第二关漏水了。
0: 今年这个首先趣味赛道通全关了啊，更加期待接下来选手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分来了，这分又要来了。看到没？
1: 看看这个身材，
0: 身材状态，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陈学勇，来自合肥。
0: 之前来过吗？
2: 来过一次。
0: 又是一位有经验的选手，之前的成绩报给大家。
2: 也是第二关大圆桶。
0: 那这一次来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想好了吗？
2: 往前冲就行了，
0: 直接走，直接冲就行了。
1: 向前冲，过第二关就已经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0: 目标非常明确，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1: 加油！
2: 好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冲冲冲！
0: 今年啊，来参加比赛，没有太多的杂念了，就是一个目标，向前冲。你看他刚刚其实从最开始起跑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抢跑。
1: 哎，这个有没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就有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发现哎呀，怎么做都达不到。
0: 这个
1: 时候就不管了，
0: 对，
1: 往前冲就
0: 撒了开了。但有时候节奏很重要啊。恭喜来到第三关。
1: 就看他这个肌肉线条啊，包括这个身体的肤色啊，就应该平时经常运动，而且是户外运动。
0: 因为肤色比较黝黑啊，很健康。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了。当然，你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自己。
3: 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啊，他最想习得的技能是拍摄。

0: 韦超说的特别对，因为刚刚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在观看汪婷闯关的时候，内心都在为他加油呐喊，可能比自己闯关还要紧张。但是汪婷他挺住了，撑住了，让我们欢迎他来，欢迎回队，
1: 我们回来了，太棒了。
0: 我们要好好珍惜，恭喜橙色战队挺进决赛！耶、！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今天第三轮的半决赛到这里圆满结束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11:45准时锁定安徽卫视《收视冠军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决赛见。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

0: 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的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现在，
3: 等。
2: 您等的人到了。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您。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在吗？
1: 是吧？
2: 你有事找吗？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2: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姚成天的儿子，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 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失误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伯手枪的人，对吗？你应该也见过他。
0: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他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
2: 嗯。
1: 你怎么看？
0: 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重度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不要用我们的人，让蓝斌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3: 谁要杀楚风？怎么杀？时间地点？
4: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お兄さんですか。
1: はい、俺よ。いたかけりをして。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这些年，让您费心了。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佛手，还有呢？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1: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义父，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

0: 家离开了，
1: 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2: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2: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2: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义父花向宇现在知道吗？
2: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3: 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人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4: 你的任务是什么？
3: 清除你。

0: 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
1: 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山田凉子。

0: 说。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0: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0: 有可能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0: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
2: 木西河。
1: 对，
0: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
2: 所以木西河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0: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木西河。
2: 好，钢琴师知道这个消息吗？
0: 中共里有繁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
1: 我们的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
2: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0: 你有什么想法？
2: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然后我和木西河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0: 那你和木西河都会非常危险。
2: 我会小心的。
0: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2: 你是指
0: 76号神校？
3: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关申请的。
4: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3: 闪关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关送去日本，

0: 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1: 藏得很深吗？
0: 更令人意外的是，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老夫是怎么死的？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岩此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岩此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0: 无常。
1: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0: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1: 无常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0: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1: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0: 这确实太巧合了。
1: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0: 我不敢想象。
1: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0: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等找到你父亲，杀了山鬼，我们就离开山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华妃。
1: 如果山官就是刚进士，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山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公现在有下落吗？
0: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教。
3: 沈啸以前是你的上级吧？是。他是徐云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沈啸对我非常关照，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儿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
1: 沈啸经人介绍，投靠七十六号，
2: 是被人陷害，
1: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谁啊？
3: 是闪官。
1: 嗯，闪官陷害他。
2: 他知道吗？应该不知道，
1: 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3: 不知道。
2: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1: 好。把有关沈啸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
3: 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
1: 哼哼，
3: 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1: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 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怎么样。
2: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1: 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
2: 去重庆的事情。
3: 好好安排一下，
1: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建议乘火车。嗯，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0: 是。

0: 风没死。
1: 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稳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0: 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
1: 哇，真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3: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稳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1: 我随时可以开始。
1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1: 是，
1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1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雨，
10: 还是找回来了。
11: 是的。
10: 他怎么样？
1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块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强宇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
1: 你在找卢凤，为什么要追杀他？
0: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0: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
1: 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
0: 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
1: 那你为什么找我？
0: 我是要救你，
1: 救我。之前你说你要救陆枫，现在你要救我。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枫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枫开枪。 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
0: 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枫不可，是吗？
1: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0: 你杀他，我会杀你。

0: 帮你。
1: 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
0: 还会闪光那儿？
1: 不然呢？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
0: 闪光是日本间谍。
1: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0: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1: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
0: 陆峰不会。
1: 他有一天会的。
0: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1: 是他先逼的我。
0: 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
1: 跟你没关系，我的错。
0: 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1: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所以，何必勉强呢？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0: 我会去见他。
1: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0: 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1: 对。
0: 什么时间？

0: 你要去哪儿？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我不明白，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峰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1: 带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
1: 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0: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走吧。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

0: 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1: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1: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2: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
3: 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
0: 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他告诉我，我的父亲还活着。您知道吗？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0: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凤。
1: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凤，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 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民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2: 可是陆凤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你们能够安全的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 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云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
0: 可以。
1: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
0: 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这是我的错误。
1: 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
2: 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1: 不知道。
2: 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
1: 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
2: 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2: 都是穆西和去重庆的时间，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1: 闪光真的要杀穆西河？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穆西河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琴师。
2: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穆西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2: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2: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奇河，
1: 好事。
2: 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奇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2: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奇河手里，如果穆奇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奇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2: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救了穆奇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2: 有把握吗？
1: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2: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奇河？
1: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

0: 靠的是什么？使命感。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你想怎么合作？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1: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0: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车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可以保证安全。
1: 出发。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8: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心钢筋。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向宇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2: 听哥哥的算了。
0: 花向宇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1: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0: 你想说什么？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2: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推测是对的，山田良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穆西河。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良子看到我了。确定吗？
1: 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官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
1: 我不能放弃他。
0: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1: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你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听说你还要回到长官那儿去，为什么？
1: 不然呢？跟着你和华小雨

0: 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小云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她能幸福。
1: 那为什么还要回到上官那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上官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上官刚刚刺杀木西河，但是没成功，所以木西河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上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2: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2: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2: 你非要听吗？
0: 当然。
2: 上官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0: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2: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上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0: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2: 上官安排的。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

0: 卫，你之前就知道山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儿子，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
1: 我绝不后悔。
0: 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2: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3: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4: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

0: 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1: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0: 你不了解陆峰，
1: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

还记得这儿吗？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准。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上官就是钢琴师，正是了。真是他，他想清除木星。

1: 他取代穆西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西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穆西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
0: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1: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0: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让你打入军统。 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 你答应过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香雨安全离开上海。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我不是共产党，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 他们都是共产党。玉湘桂战役，国军大败，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 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化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1: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
0: 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 这些间谍会马上受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0: 我等着你的选择了。

0: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
1: 需要你的解释。

0: 这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1: 有嫌疑，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
2: 这是不是你们K训练营的军徽？是。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不是。你再说一遍。
3: 不是，那你从哪儿来的？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你确定是你的吗？
4: 确定。你的编号多少？得了灰指甲。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6: 使劲使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8，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4: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

毛遂，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

0: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规律排便好肠道，
6: 规律排便好气色，
5: 规律排便好身体。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

0: 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4: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2: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徐敏莹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0: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0: 看来有收获呀。

0: 已经查明，闪官就是钢琴师。闪官就是钢琴师，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怎么可能？闪官是给日本人做事。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冰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冰。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
0: 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通过这次行动，蓝冰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冰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冰回去？
1: 再找机会。
0: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2: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管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人道员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1: 对不起，你没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2: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聚少现场？
1: 我想找到我父亲。
0: 什么意思？
1: 您就是钢琴师吧？
0: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
1: 我父亲在哪？
0: 他死了。
1: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0: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
0: 我可以用一堆数字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

0: 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1: 你用佛长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家训练，七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九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穆西和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起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
0: 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陷阱，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千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
0: 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
1: 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立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调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吴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2: 穆局长，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的，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严重了。
2: 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3: 是，啊，
2: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1: 非常感激校长，啊，
2: 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笑>
3: 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1: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3: 请讲。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1: 是，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3: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 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几次重大作战纪要，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
2: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
1: 他们安插的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3: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3: 不清楚。
2: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3: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2: 顾兄放心。 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笑>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
1: 严重了，严重了。
0: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1: 知道，跑不了。
0: 那就好。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稍等，稍等。

0: 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地跟对方见一面。
1: 我们是想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
2: 校长，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1: 中共也参与，
0: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1: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0: 所以校长要来找你吗？
3: 这是你要的关于神校、闪关，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1: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
4: 我父亲死了。
5: 闪关说的，
4: 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5: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4: 没有。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因为闪光要杀你。哦，所以你相信我了。
1: 自从杀了佐藤浩二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

0: 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
1: 可以理解。
2: 来，请坐下说。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3: 执行命令。
0: 谁的命令？
3: 上官的命令。
0: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3: 可上官却一直在追杀我。
0: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3: 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0: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3: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0: 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
3: 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
0: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3: 那是闪光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0: 怎么说？
3: 他就是钢琴师。
0: 你说什么？
3: 闪光就是钢琴师。
0: 你怎么知道的？
3: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
0: 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官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
3: 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
0: 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3: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
0: 还有吗？
3: 还有花香雨。
0: 花香雨不行。
3: 为什么？
0: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十四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3: 花匠宇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匠宇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
0: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宇，我得考虑一下。
3: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0: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3: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0: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宇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3: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

0: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1: 谢谢局长。
0: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2: 您什么时候想对上官动手啊？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0: 把他的命留给我。哎，
2: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0: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2: 好。

0: 局长，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很好，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
0: 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2: 一定是中了穆希赫的圈套了。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徽，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
0: 盯住穆希赫，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顽童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

0: 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五月十六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

0: 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我们的翻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
1: 我只关心闪光在不在名单上。
0: 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他？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0: 柳泽教官，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
1: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0: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
1: 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0: 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嗯，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嗯，都是汉奸，我亲自给闪光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1: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0: 出山关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1: 我明白。
0: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1: 是。
0: 喂，
1: 局长慢点。

陆峰，你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星河在一起？
1: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
1: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我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小鱼知道吗？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闪光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木星河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1: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穆希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穆希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板，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板，就杀了穆希赫。
1: 是。

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

0: 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
3: 哦，
1: 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4: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0: 还有呢？
1: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0: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1: 是。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闪官，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5: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1: 真假只有穆奇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了。
5: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1: 穆希赫想借刀杀人，
5: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1: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希赫、我、左令央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5: 穆希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希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1: 我刚刚回到穆希赫身边。

0: 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时间了。
1: 如果墨西哥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墨西哥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
2: 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3: 调查遥测，
2: 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是，也不是。
3: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着，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 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2: 小，
3: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我们已经找到木七河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踩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2: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0: 是。谢谢。
3: 谢什么？
0: 你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0: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向宇可以回来，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
1: 嗯，
0: 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调。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吧。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今天的新闻有担当。村干部转移群众时遭遇泥石流，变成泥人，感动全网。出院了，新疆五胞胎四个妹妹顺利出院，满是温馨与欢喜。
9: 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8: 爱生活，快递小哥精心装点快递车，整洁有序，仪式感满满。说健康，女子淋雨后不及时更换衣物，确诊病毒性脑膜炎。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梁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现在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划出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们来梳理解读一下。
6: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0: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1: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8: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记者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强调网店和平台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6: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

0: 是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2: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核心安全环节。目前呢，有的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了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4: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0: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想问问大家，你网购过药品吗？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近日，霍山石斛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霍山县建立1200公顷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截至2025年底，石斛产业综合产值达81.3亿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4.2万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不幸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才死里逃生。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6: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5: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

0: 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 我就一直死里向的沉浸，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缠住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2: 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病房里满是温馨和欢喜。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全网关注的新疆五胞胎宝宝终于迎来了回家时刻。
3: 人类自然受孕五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1，极为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1男4女五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即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5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4: 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生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冲奶，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3: 目前4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1-2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写下汉维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作为五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5: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 baby 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我也希望哈，他们5岁10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招呼他。
2: 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有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2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6: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
7: 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啊。
6: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2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10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8: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6: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7: 他也是快70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呀、氧气给割手把着，他累得那手也抖了。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6: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2: 接下来海豚公开课，我们来关注心血管健康。房颤是中老年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但是呢，它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有一半患者没有症状，等到了中晚期，治疗成功率会降低一半。今天啊，我们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郁荣辉来和我们聊。

0: 聊一聊房颤的危害，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1: 房颤呢，我们经常说它是比较隐形的杀手，因为有一半的房颤患者呢，他没什么症状，患者可能就是觉得，哎呀，平时有点累，脑袋有点发木，这时候呢，他忽视了。那么另外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他心慌。

0: 都跳到嗓子眼了。像这一种的话呢，是属于有严重的症状的。这种有严重症状呢，它实际上反而容易呢到医院去看病，实际上及时发现的，就是担心那些呢他没什么症状的，这时候他耽误了。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好治疗的房颤，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变得不好治疗。因为房颤呢到了中晚期以后呢，治疗起来的成功率呢会减半。长期不治疗呢，房颤会产生非常恶劣的一些后果，包括第一个，它会造成脑梗，因为有人突然这些脑梗，哎，半边瘫了，说话说不清楚了。这些患者里面呢，有一多半就是房颤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突然之觉得没有劲儿，以前哎带孙子挺有劲儿的，我现在孙子呀，我抱不起来了，或者说我追不上去了，实际上就是心功能下降。有些人呢，他房颤呢还会加重冠心病，造成一些心脏的问题，心梗、心肌缺血。所以说呢，这种房颤呢，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房颤的最主要的诊断呢，就是靠一个心电图。但是有些患者呢，他是阵发性房颤，也就是说他有时发有时不发，这心电图有时候不太好抓。这时候呢，我们也有办法，我们可以做长程心电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24小时的，我们现在还有72小时的，甚至更长时间，只要任何一次发颤我们就抓到了，这时候我们就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样的话避免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1: 现在啊，高考临近了，那在饮食方面该如何保障，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状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俗话说病从口入，每年6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专家表示，在这个季节啊，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2: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啊都要经常的清洗。那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2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1: 入夏以来，安徽省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各地紧盯供需形势，陆续投运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切实筑牢迎峰度夏供电防线。
3: 5月21号，安徽电网新能源配套重点工程苏州萧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皖北电网优化升级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包括萧荡

0: 五百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永桥五百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以及两条五百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增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线路全长162.7公里，建成后将覆盖皖北近200万人口的供电区域。
1: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大力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工厂化预制率超过80%。我们选用的核心设备均为低损耗节能型，全站采用免维护蓄电池、长效防腐材料，从源头降低全生命周期运维能耗。
0: 紧扣用电需求，加速工程建设。今年以来，随着马鞍山锁库、亳州汶里、宿州萧荡等五百千伏工程相继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五百千伏工程累计投产线路长达542.82公里，新增变电容量700万千伏安，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与供电能力。在合肥市庐阳区，110千伏天河变电站进入投运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工程配套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目前设备调试、验收消缺及投运准备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启动送电，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
2: 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西北部电网结构，有效缩短供电半径，为区域新增符合和合肥轨道交通8号线提供可靠的电源接入，提升迎峰度夏供电保障能力。
0: 2026年，安徽电网计划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6座，新增变电容量2504万千伏安，新增输电线路长度4659公里。
3: 我们超前谋划，多措并举，深化政企联动机制，滚动开展符合预测，每日进行电力平衡会商，做好新机并网服务，加强机组运行管理，发挥储能及燃机顶峰作用等举措，坚决打赢电力保供攻坚战。
4: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福建福鼎。近日，福鼎台山岛上演了一场极致浪漫的自然盛宴，夜幕下海面翻涌着蓝眼泪，礁石静静伫立，被荧光海浪与漫天星光环抱，宛若梦境。

哇，大自然真是最浪漫的艺术家啊。近日安徽石台奇峰村附近出现壮丽云海景观，山色苍郁，云海浩瀚，铺展成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长卷。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微博上的精彩内容。首先来看看中国日报的一条视频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工作也需要的。最近河南郑州有一名快递小哥就精心装点了自己的快递三轮车。哎呀，他这个车里头不仅摆放了手办、冰箱贴、装饰盒等等个性化的摆件，还自制了简易垃圾箱，整洁精致。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这些都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攒的。这些笔其实就是我的一些客户有时候下来签字的时候不想带了，然后或者说不想麻烦去了，然后就直接放我的这里了，越攒越多。里面哦，这中间这块我最满意。这边都放了我几个小手办，哎呀，老倒，然后还有一些小贴纸之类的。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简易垃圾箱，
2: 就是一开车门，光秃秃的也不好看。刚开始只是想着买个小盒子去装饰一下，装一些东西，然后后来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放这些东西，我自己心情愉悦，塞在我们客户的话也是能笑脸相迎。基本上就是，

0: 每一个第一次见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哇，你的小坑装的很好啊，也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也是心里很高兴。
1: 你看，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小哥啊，在奔波的工作中造一方小美好，装下自己对生活的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江苏新闻的内容。能为别人着想考虑是非常好的教养。江苏南京有一位车主的记录仪拍下了车库里暖心的一幕，旁边车位的小朋友下车之后呢，又帮妈妈开车门，他还本能的用手啊去护住这个门框，生怕刮到隔壁的车辆。
2: 当时我们在吃饭，手机上接到了报警提示，以为是熊孩子，结果回车看录像时看到小孩哥又是用手挡车门，又是帮他妈妈开门，感觉非常意外又暖心，值得我们很多成年人学习。
1: 真的好暖心啊，你看，爱护妈妈，护住车门，这些下意识的行为都藏着最柔软的善良，也体现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宁波晚报的内容。上学不背书包，那用什么来装课本和文具呢？哎，浙江宁波有一小学的创意玩法，大家看看啊。昨天是他们的无书包日，小朋友们不背书包，用各种创意容器装课本和文具，有的跳箩筐，有的提行李箱，有的端着锅和盆，得有这个学上的真是热闹。
3: 5月25日是全国心理健康日，今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无书包口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活动告诉孩子们，上学可以很快乐，学习也远远不止一种形状。
1: 有创意有创意，本来嘛，学习不止一种形式啊，健康和快乐不能缺席。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浙江温州，一位5英级运动员在飞瀑下打太极，哎呀，那个动作行云流水，松弛有度，又美又飒，侠气十足。

0: 真的是侠客行哎，飘逸洒脱啊。夏季雨水多，那淋雨之后千万要留意疾病来袭啊。我们来看看福建经济生活频道的这条内容。河南有一名女子在暴雨中头部持续淋雨有十多分钟，事后呢她也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湿透的衣物，当晚便突发全身抽搐，口吐白沫，送医后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
1: 当头部或者全身暴露于冷雨中，会触发冷应激，导致免疫细胞活性大幅度下降，此时潜伏在体内的病原体趁虚突破血脑屏障，入侵脑膜引发炎症。脑膜炎一旦发病，病情严重的死亡率可高达60%到80%，所以淋雨后要及时更换干暖衣物，喝姜汤或者热水驱寒，然后用温水洗澡，重点清洁头部皮肤，耳道进水要用酒精棉签清洗。一旦出现严重的头痛、高热以及颈部僵硬等症状，第一时间就医并向医生说明情况。
0: 敲黑板画重点啊，淋雨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洗澡换衣服，尤其是要清洁头部皮肤，清理耳道，如果有不适立刻就医。当然了，最好还是那句老话嘛，勤带雨伞，饱带干粮，出门前做足准备，为自己撑一把伞。很多人认为啊，转呼啦圈能够瘦腰，其实呢这是一个减肥误区啊。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主任陈燕解释说，医学上并不存在局部减脂，脂肪消耗是全身同步进行的，不可能只减肚子。呼啦圈只能让腰腹肌肉轻微活动，短暂发热，但是无法定点燃烧腰腹脂肪，更不能让腰围真正缩小。而且呢，转呼啦圈对一些特殊人群还不太友好啊，因为它毕竟会压迫内脏，尤其对腰肌劳损、腰椎不稳、女性生理期人群非常不友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转呼啦圈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RCEP 持续释放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助力安徽外贸强劲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打造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新兴支柱产业。安徽各高校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提升立德树人水平和高等教育质效。强降雨天气持续，各地各部门全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盐链条，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为各地乡村特色产业插上腾飞翅膀。新房用上新科技，旧宅换新提品质，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百姓住上好房子，乐享好日子。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3: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
4: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3: 情况的转变得益于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可以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
4: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3: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正在赶制的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
5: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3: 4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

0: 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1: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0: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2: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0: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3: 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持续提升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竞争力，努力培育成长为全省的新兴支柱产业。
0: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起草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正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爆发期，要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做大做强。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推动技术迁移复制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二要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创新应用推广模式，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商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三要加强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以世界眼光动态完善产业招引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着力培育生态型链主企业。四要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重点尝试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以良好生态支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
4: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座谈会，就用好60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立法征求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把握好60项工作法立法的政治要求和重大意义，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打造好安徽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固化好60项工作法的经验做法，讲好60项工作法的安徽故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坚持学用结合，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
6: 安徽农业大学坚持将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结合坚守初心、强校有我，开展专题讨论，同时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制定修订制度13项，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成效，
7: 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安徽发展需求，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同时呢，充分发挥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高能级平台的优势， 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

0: 与成效。
1: 滁州学院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结合学校实际严格查摆存在问题，制定并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同时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精心谋划实施年度十大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2: 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锚定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科学制定实施十五事业发展规划，高标准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主动对接安徽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全面推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工程。
1: 滁州学院坚持面向基层抓好开门教育，积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三月以来，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建议136条，及时解决问题19个，解决书记校长信箱留言事项46个，切实让广大师生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
3: 紧扣应用性高校办学定位和硕士点建设目标任务，以务实举措推动事业发展，学校立足应用型办学特色，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4: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安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昨天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北、宿州、淮南、合肥、滁州和黄山等地146个站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山体边坡区域风险等级骤升。昨天傍晚接到转移指令，当地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
5: 昨天的情况又大雨，然后那是地震，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好吧？
4: 截止到昨天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也备好防汛物资及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生活需求。
6: 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还有持续1到2天。
4: 昨夜今晨，滁州市石台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已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部分景区今天关停。目前第二轮隐患排查已经展开，重点巡查山洪灾害区域、中小水库、山体边坡等关键点位，部分居住在坡地的居民开始转移。
7: 及时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下沉8个乡镇对56个水库、78个受山洪灾害威胁区进行逐一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4: 昨晚滁州市全椒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负责城区防洪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10时启动应急方案，
8: 立即开始2台排涝进行排涝，经过3个多小时，现在水位已经下降1.5米，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内涝问题。
4: 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排涝，目前城区主要积水点已基本排除，交通恢复。5月25号20时至26号6时，无为市持续降雨，8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开启涵闸，加紧放水降水，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降水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至28号、6月1至4号有弱降水。
9: 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力量预置，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生活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0: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11: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10: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
12: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13: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店上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收3到4元块钱。
10: 今年5月以来，当地已开展50多

0: 场油桃专场直播，线上销售超80万斤。直播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打包厂实现家门口就业。
1: 我们每天5点和姐妹们一起来打包油桃，1个小时20块钱，差不多能干到中午12点的左右的，收入还可以，还能照顾家里。
0: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房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
2: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敢创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0: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
3: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交得快，心里踏实。
4: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构建直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分享到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0: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5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成效。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3年行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
5: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0: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
6: 近日，安徽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在合肥启动，现场发布了安徽省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电子手册以及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并对全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7: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8: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6: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9: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6: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

0: 57.65亿元，调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四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 今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深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2: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争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3: 我们还要常态化地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
4: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1: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5: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6: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1: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典，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
7: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8: 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
0: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现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9: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现浇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构造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0: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10: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现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0: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滁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11: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呐也在病案，上上画、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12: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个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0: 滁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13: 通过居住案

0: 安全、叙事、历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扩建了过去老旧居住品质短板，让这些老旧家具焕发新生。
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2: 来看今日快报。
3: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日前，安徽发布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王威、朱晨、朱满洲等10位同志荣获该称号。近日，安徽首单跨省检察家探会林业探票认购交易在石台县落地。此次交易由跨省涉林违法案件行为人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425吨省级林业探票，折合4.25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标志着安徽省生态司法修复与探会价值转化实现跨省协同新突破。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洁地安徽品牌。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沿淮淮北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因此，今夜到明天，途中被黄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8: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5.3度，合肥阴20到2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转多云，淮北阴18到24度，亳州阴18到25度，宿州阴18到24度，蚌埠阴20到24度，阜阳阴19到24度，淮南阴19到23度，滁州阴21到26度，陆安阴20到24度，马鞍山阴21到26度，芜湖阴21到26度，宣城阴23到27度，铜陵阴21到26度，池州阴22到28度，安庆阴21到26度，黄山市小雨23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8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9到24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

0: 题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

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日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

0: 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0: 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155墨，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迁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

0: 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售。
1: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2: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万物，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这个麻子是什么？
2: 麻子是什么？
1: 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子是什么？麻 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 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0: 好，
1: 看能不能让俺休休，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0: 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上去，走！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
1: 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不是，让，老婆，哎呀，冯三，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投村啊？呸！
0: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
1: 都进人，啊！
0: 拿他们点柴火追着骂。
1: 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去治他，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
0: 老财，你等着，你等着，
1: 治他！来人，
0: 治他，
2: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1: 是，
0: 去，把他老婆孩子。
1: 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你先下，我是你姥姥，
3: 给俺吊上去。二当家，嗯，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1: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你快上去了！
3: 把他们性命的灭了！
1: 暂时等不到梆子响了，
0: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1: 废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3: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1: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0: 快进，
1: 废物，
0: 走。
4: 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养
5: 兵千日，用兵一时，给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1: 可心，
4: 可心，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5: 可心，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1: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护天津！保
0: 能就这么回去吗？不能，
2: 不能，
3: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
0: 我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4: 是，
0: 猛子，
2: 在
0: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2: 我去，抓那小羊干啥？
0: 这土围子。

0: 前马子喊话了，
1: 俺他妈也不聋。
2: 上回俺快嫁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岭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七亲大主。
3: 学磨磨呢，
4: 呀，这些银子藏起来，快点！
3: 都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在梁上呢。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那个刀干嘛？
5: 俺拿着防身的。
6: 好，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哎，
3: 你小心着点
5: 啊！娘，爹呢？
3: 咱不管着，咱走咱的。
5: 爹，
3: 走咱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7: 哎，哎，快招呼你！
5: 快点，快点！
7: 银子，
6: 李伯，
7: 哎，快快快！
6: 李伯，
7: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
5: 麻烦了啊！
7: 没事没事，快进吧！哎，
6: 婶子，
8: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俺儿子上梅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7: 能啊，快进吧，快进吧！
8: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7: 哎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快进吧，进吧。
8: 好，谢谢，谢谢。好，
7: 里边有吃吃，哎，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5: 李伯，哎呀，
7: 哎呀，
5: 李伯，娘，快进去。
7: 快去，快去。
5: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7: 我没事。
5: 去吧，快去。啊，
7: 好好，哎。走走走走，
5: 来，
7: 好。
9: 秀儿，
5: 爹，爹，快进来。
9: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
10: 你小心着点啊。哎，
3: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5: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3: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5: 哎。

0: 我们带你去李俊义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
1: 他以为你不管俺了呢？
0: 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
1: 藏哪儿啊？
0: 藏这儿。
1: 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
0: 是，笑笑啊！

0: 俺娘，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姑姑要媳妇送来的呀。
1: 快点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0: 放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
2: 俺去，俺推小饼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0: 那你赶紧去，
1: 走，
0: 慢点。
1: 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
1: 哎，好。
3: 行，大少爷，大少爷，可听兄弟，
4: 俺们干点啥呀？被窝，安排他们俩巡视韦子强，防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来打埋伏。
3: 行，
4: 啊，
3: 走。
4: 可英雄，
3: 俺干点啥呀？啊，
4: 会使枪吗？
3: 打个秃子，
4: 给他把枪。
3: 咋打的秃子，就给俺砸他马子。
4: 嗯，
3: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4: 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来，石头先这边。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宁宝、冯双、宁毅，老大、老三都走了。 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那个樊成荣，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的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把，啊，咱跟妈的彻底的划清界限。二哥，你给俺看前点。
5: 跟天津庙是沾亲带故了。哎，
6: 咱们
5: 蹲下，都给我蹲下，跪下，快点，爹，老子小子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6: 乡亲们！
7: 不对了，
6: 快点走！
7: 咱村好像出事了。

0: 我们见过麻子没错，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不下。
1: 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咋管？咱俩赤手空拳，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卿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走，快，快点！
2: 俺爹，俺三姐，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刨围子，听到了没有？这你这点儿，牛孩，这就被马子抓着呢，俺不敢不来。
3: 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废物，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护士。
4: 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5: 好了，快去！
4: 大哥，前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5: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挂上。回来，
4: 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5: 能成。
4: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6: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4: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6: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4: 行，快走吧，别啰嗦了。
6: 二大侠。
4: 他准备较劲了，好像他家没气儿了。这是跟俺较劲呢，
3: 让他们赶紧把围子把他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6: 看大家吗？
4: 听见没有？
6: 再不把他家打死你们！
3: 让他只顾受罪，管那个草绳子，先让腰。 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够围子。现在，快去！
7: 马子要攻城了，
8: 您俩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好嘞，
9: 马子，快起来，快！
8: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0: 哎，白人，咱们看到了，我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 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纳什，纳什。
2: 有多大把握守住梅子？什么呢？什么还有？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他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啊，师傅不是。
3: 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4: 好像干妈都见腿吗？都是假发的呀。

0: 咱们还是蒸吧，啊！咱们还是蒸吧，好吧？来来来，马，蒸吧，蒸马啊！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石头、温水，还有潮湿。

0: 求求你们别骂了，求求你们。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

0: 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帮咱们。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
0: 还能打这些人千牛庙村吗？
1: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都是因为封刺，你怕个球啊？
0: 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1: 行了，都他娘别开枪了，留下担子儿。
2: 聂土鸡，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下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3: 敢说杜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
4: 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5: 兄弟们，

0: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1: 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2: 二兄是俺三桌子，我们拿子给劫了，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
3: 等一下，这下就是
4: 哥，哥，
3: 哎，
4: 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3: 哎呀，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
5: 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
2: 你，胡三儿，
6: 二叔，
2: 哥先别动，动我先跳一下。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6: 叔。
2: 能不能让你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
6: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那个小媳妇儿过来跟俺谈。哎呀，
5: 出手杀了这些马子。
2: 哎，弟，可敬，可敬有人质，小心呐。

熊熊姐，熊熊姐。

腿呢。

0: von Schweizer sprechen!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哈！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2: 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哥爹，哥爹，爹，
4: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手跑出去别麻烦别人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那边的主子，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娘的，来求你了！你快上去了，把宁家的女人都治死，把宁家最值万的，先死吧！宁家，你饶他一条命，你别求他。
0: 老四，你不去救秀秀，俺去。爹，
1: 老四，
0: 老四，爹。

0: 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1: 你把刀给俺放下。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
0: 那地方你熟啊？
2: 你把乡亲们放了！
0: 放人！俺说话算数吧？走，快回寨。押走。
3: 走走。都别动！别动！
1: 都别动！
3: 别动！别动！
4: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1: 都别动，兄弟，
5: 是大脚，
1: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6: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杵你的心，还是杵你的肺？
1: 别别别！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6: 把俺媳妇放了！
4: 把俺媳妇放了！
3: 放放！
5: 二队长，
3: 放！
4: 放他走！
3: 放人！
6: 行，快走！
2: 那你
4: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吧。

0: 俺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大夫，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娇，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兄弟们，快，
0: 快退！
2: 兄弟，你认为俺是下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啊？俺告诉你。 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工人，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1: 别退！快点！

0: 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从妈的手里救他。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1: 俺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快走，你嫂子跪下，谢谢你嫂子。
2: 俺准备这回给相娘子跪。
0: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1: 走，
3: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4: 俺得去。
0: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
4: 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5: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2: 咋了？
0: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4: 爹，
5: 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4: 啥？跑了？
5: 这手无寸铁，娘仨咱们跑了呢？
4: 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
6: 杀鸡儆猴，抗议后山还敢祸祸乡亲们。咋了？
5: 快去团练堂，
6: 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劲给绑回来了。
5: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6: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二哥，你这情，俺记下了。没味儿，你记上。
7: 往后，二伯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记着，记着。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
7: 那傻子许俺的肉，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9: 老街，西地红村，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精彩内容。
12: 你又一次从妈的手里救了俺。
13: 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14: 把当家的人俺告诉你，
13: 监狱要塞是惹不起的。
15: 这妈的当的，
16: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12: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8: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19: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话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2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21: 我今年9

0: 5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

0: 家国答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2: 哇，

0: 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常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掐掐，哎呦，俺真的当爹了。娘说了，这叫红影引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0: 说啥呢？
1: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
0: 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就俺走这一趟10多天，感觉好长啊。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
1: 大脚，
0: 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1: 怕，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的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的手里救了俺。
1: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0: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嗯。
1: 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0: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0: 嘘，俺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
1: 谢谢你嫂子，
2: 俺这辈子也不会给姓娘的跪。
0: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1: 走，走。
2: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0: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但这事儿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儿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1: 走。走，
2: 要回学校不走。
0: 来，接着弟弟。
1: 大小媳妇，三婶再谢谢你。
0: 快走，往这边啊。

0: 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地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也要活着，走，快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所氏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秀秀没被马斯坏了的事，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
1: 咋样？
2: 真好看，嗯，可太好看了。
3: 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以后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3: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你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

0: 大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就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这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1: 俺明白，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0: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1: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0: 你给，俺都听你的。
1: 好，
0: 秀，试试。
1: 试试。
0: 俺去烧水。
1: 好。
2: 别拉着俺。俺得去，
3: 你去做魔，你能做魔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是一伙的呢。
2: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3: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5: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3: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1: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你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哎呀，
2: 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
0: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2: 真的假的？
0: 俺还能骗你啊？
3: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
2: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6: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人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都架好了。
7: 哥，这飞舞栓子已经去找了。
6: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8: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祸祸乡亲们。找去。
9: 姐，秀秀姐，姐，
10: 可碧，咋了？
9: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四媳妇让俺可碧哥绑回来了。
2: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9: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10: 俺也去。
3: 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0: 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3: 哎呦，没事没事。

0: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你个鞭子，你少不了挨。
1: 大哥，俺这拉人来了，弟，都追到库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脊，竟然险些没认出来。
2: 我们说是谁放的？
0: 说是自己跑的。
2: 你以为呢？
1: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3: 大哥，这拉人咋着？
4: 放肆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喝的，
3: 让他大了学回来了，一起审。
4: 请，
3: 请，
4: 老
3: 师
4: 去。
3: 你放王娘！
4: 等会儿，
0: 放
4: 娘娘，娘，
3: 哥，
4: 大娇，
0: 放娘娘，
4: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3: 哥，
4: 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5: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哎，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6: 是这个理啊。
7: 是呀，是呀，
8: 赶紧救救孩子。
3: 行了，行了，行了。
9: 放了吧。
3: 把小子赶紧带走。
9: 娘。
3: 给我。
10: 二哥。

这情俺记下了。梅文儿，你记着，往后二房二婶儿

0: 兄弟，你把放下来，我放大当家的要命。
1: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2: 天云药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1: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
0: 了。这麻子当的，别去。
3: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儿，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4: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5: 哎，盆儿。
4: 哎呦，烫坏了吧？
5: 孩儿啊，哎，
4: 慢慢吃啊，慢慢吃。
0: 俺再弄碗粥去。哎，
6: 爹，
4: 慢慢吃啊。四婶子呢？
2: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4: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2: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4: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3: 哎，
4: 俺先出去。
3: 哎，
4: 慢慢吃啊，没味儿。
3: 你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7: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

0: 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1: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0: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0: 你一会儿呢？
3: 没找到，
0: 没找到，跪他！我带小屋去。
4: 哎，那
5: 组长，
4: 我们
5: 见村长，
4: 我们
1: 见
4: 村长，
1: 大哥，
0: 大哥，
6: 喊啥呢？
0: 我
6: 们进去吧。
0: 大哥，
6: 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神援。
0: 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村长，唐威就不用了，给他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
7: 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
8: 走，进去。
9: 村长，俺们要请愿呢。
10: 村长，
9: 村长，
0: 都谁有冤呢？秀，你咋也来了？这谁要告谁呀？这是。
11: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2: 对，
13: 对，
12: 放了，放了。
0: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的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4: 不是俺，
15: 俺们没那么说。
16: 和金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
14: 哎，是
16: 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妮外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17: 过去了，
16: 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4: 对，
11: 哥，辱不及父母，祸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16: 俺也担个保，
14: 俺也担保，
0: 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封四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11: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14: 对，不追究了。
18: 追究了呀，
11: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4: 放了吧，村长，
12: 放了吧，
14: 俺们都不追究了。
0: 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17: 是
12: 是。
0: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
19: 俺是19岁上逃难来的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
16: 起来吧，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
19: 哦，
16: 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再者就是腻歪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过去了啊，走。

0: 头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啊，我也才开始精神，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
2: 哎，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 不的，俺歇会儿。

0: 干啥呀你？
1: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
0: 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呢？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0: 说了一万遍了。
1: 上不上边玩去，听着没？上一边玩去。
0: 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条，林子给你梳小辫好吗？林子给你梳小辫喽。傻条的头发真好。子给傻条梳小辫儿。你看，戴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2: 傻条戴花有新娘子。
1: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
0: 别怕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等俺，俺跟你一块走。
1: 哎，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1: 还早着呢，别
0: 好嘛，是在这儿待着吗？走了，傻条。
2: 梳小辫儿去，梳小辫儿。
1: 梳啥小辫儿？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哎，这边，傻条。
1: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3: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3: 好。
0: 娘，您咋样啊？
4: 没事儿，
0: 俺给您熬粥去。俺买野菜了，俺给你找。
3: 你俩干啥呢？谁让你俩吃的？
5: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就再去挖。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米汉呢。

0: 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1: 俺不去扎米汉，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
0: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万江水不旺，小麦地里黄啊，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1: 好。
0: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江保丰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2: 降水灌江保丰收，
3: 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给俺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啊，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3: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3: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一虾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3: 你给俺拿椅子，俺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英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英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4: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你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3: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的，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英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4: 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英那儿去吃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3: 郭桂英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4: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3: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

0: 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1: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0: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1: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0: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1: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0: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1: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0: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1: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
2: 谁想这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咱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3: 好，
0: 婶儿，婶儿，
2: 不好了，不好了！
0: 咋了？
2: 费大肚子家老小孩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
2: 赶紧走。
0: 呦，走走走，这咋弄的？
2: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0: 哎呀，你这吃饭都吃，你看我揍你，我揍你！来，停止！来，我看看啊！哎，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是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 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都背不住，这就没命了。
1: 看我回家揍你！
0: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0: 腿脚不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
1: 俺没钱给您，能不能先记着账，下回领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
0: 你弟弟在这给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推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
2: 好，赶紧回去啊！
0: 赶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跟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
3: 哎呦，好，
4: 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还得出诊。哎哎，
5: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3: 饿了吧？
6: 秋，
4: 哎，
6: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4: 咋了？
6: 哎，快来快来。哎。
3: 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
4: 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3: 俺不辛苦，嗯。
4: 吃饭吧。嗯。
3: 点吃啊！嗯，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嗯，
4: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嗯，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3: 哎呦，
4: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 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阴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3: 种草药？
4: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3: 嗯，
4: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3: 丹参？
4: 嗯。
3: 人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4: 是啊，
3: 那就先开地。嗯，哼哼。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吗？不疼不痒就不用查了吗？
4: 这大多数妇科疾病呢，在尤其是恶性肿瘤，在早期都是沉默的杀手。
3: 早就打了 HPV 疫苗，这一下不用担心宫颈癌了吧？
4: 大错特错，疫苗不是金钟罩，它防不住所有的病毒。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漫物名满精彩内容。
5: 您放心走吧，家里有俺呢，
6: 到时候爹回来接你们。
7: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8: 咱俩是不熟。

0: 熟吗？
1: 熟吗？俺把撵他的话都说尽了，
0: 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2: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明晚更精彩。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吗？不疼不痒就不用查了吗？
1: 绝大多数妇科疾病呢，在尤其是恶性肿瘤，在早期都是沉默的杀手。等你感觉到痛了、痒了、出血了，往往就不是早期了。
0: 每次来例假都疼得脸色发白、冒冷汗。老人说生完孩子就好了，到底该不该忍？
1: 忍。为什么要忍？进行家中的痛经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红色警报，早诊早治还能保住生育力，拖久了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斌一起上一堂女性健康必修课。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5: 的太阳。哇，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
3: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问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女性朋友，你上一次做妇科检查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单位的体检呢？
4: 哎呦，说到这个妇科检查，好像就是每一次单位的体检吧，我也是。
3: 嗯，
4: 你说这个身体好好的，谁也不会想去做这个妇科检查，对不对？
3: 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和我的女同事聊过天，就发现大部分的人对妇科检查的态度普遍就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不到体检绝对不会主动去做。那么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公众号的观众留言。你看哈，这位观众留言说，我今年42岁，月经量突然变大，周期也不规律，同事劝我去看妇科，但我总觉得去看妇科病啊很尴尬，就一直拖着。上个月呢，单位体检 B 超发现子宫里长了好几个肌瘤，最大的快有鸡蛋那么大，医生说可能已经长了3-4年了，如果再拖下去会严重贫血，还可能会影响肾功能，我真的很后悔。那么这位观众的留言呢，可能也是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正在经历的困扰。其实妇科疾病呢，就像是感冒发烧一样，很正常，但是呢，很多女性因为不好意思，就觉得哎呦问题不大，或者是说不用去医院，就一拖再拖，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今天我们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吴卫兵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女性的悄悄话。卫主任您好。
5: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大问诊。
4: 卫主任好。那其实啊，刚刚我们看

0: 看到的那个留言啊，我真是替自己捏了一把汗，也想替广大的女性朋友问一句，这个妇科检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是不是就不用查了呢？
1: 这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症状就是没有病，就不需要到医院。但是事实上，很多的疾病的早期都是一个沉默的，就是你发现不了，但是医生能发现，他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往往出现症状就迟了，就不是早期了。在我国的这成年女性中间啊，妇科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是挺高的。整个妇科病，我们笼统的来算的话，实际上一个人一生中间得妇科病的机会，估计有40%到70%人都会有妇科病，其中最多最多的就是各种生殖道的感染性的疾病，就是看的最多的，大家就知道什么这个炎那个炎那个炎的怎么。所以换句话说，每两个去妇科看病的人中间，实际上就至少有一个跟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有关。妇科疾病呢，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毛病，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疾病嘛。是身体发出了一个健康的信号，提醒我们要去就诊。
0: 主任，那您刚刚说到这个生殖感染在这个妇科门诊当中是占到了就诊量的首位哈，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去药店买洗液清洗一下可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常常听这个广告上说，洗洗更健康嘛。
1: 像这句话我就特别反对，还特别想辟谣，洗洗更健康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误导。因为呢，正常的洗很正常，它这个洗洗更健康，它的目的是用它那个东西去洗，它跟我们正常讲的洗是不一样的。人的本身的女性的阴道，正常女性的阴道实际上是有自净功能，就自我清洁的功能的。它里面的很多的，它有一个群体，一个所谓的细菌的群体，在它正常人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益生菌占主导的。一个微生态的动态平衡，它是会有其他的我们所说的不好的细菌，但是呢，大家的平衡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经常冲洗以后呢，那种益生菌的一下就给你杀掉了，或者给你洗掉了，或者给你冲掉了，反过来那些有害的菌呢就卷土重来了，反而破坏了这个平衡。所以正常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洗阴道，只要是冲洗外阴就可以了，就正常洗，绝对不能要洗阴道。如果出现有情况，你觉得是里面的问题，你觉得有异常了，先到医院看，医生分出来是哪一种情况的感染，然后再针对性的用药就会可以了。否则你笼统的就是一洗或者是单一的用药，很可能用错，
0: 甚至用多了还导致耐药性。
1: 对对 对，这句话是对的。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堂女性课堂就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都应该认真的来听讲，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攻略。首先咱们先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我国每年新增的宫颈癌的病例约15.1万例，子宫肌瘤在育龄期女性当中的发病率高达20%到30%，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影响约10%到15%的育龄女性，盆底肌功能障碍在成年女性当中的发病率约为20%到40%。
0: 哎呀，这些发病率的数字可真是非常的惊人哈。
2: 是的，
0: 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还是蛮对的，蛮科学的，实际上是很准确，有些数字还有一点点保守。实际上是很多女性的真实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每周门诊都会看到很多因为拖延导致的疾病加重，因为有好多毛病早期的时候并没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你拖了你不去看了，所以呢才会出现。所以今天我要用我们这个时间呢，把这些疾病的情况呢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看医生，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察，哪些东西的警报你不能等，一定要去尽快就诊。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按照女性的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一个一个的来说。那么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和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听讲了。首先我们先从20岁到30岁来看，打好基础，防患未然。主任，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说，我还很年轻，我这么年轻，妇科病离我很远，真的是这样吗？
1: 恰恰相反，年轻人呢，实际上有很多疾病与年轻相关。妇科病是一个笼统的语言，不代表妇科病就是指妇女病，它是有很多病年龄的，比如说像这个最简单的 HPV 感染，因为人的性成熟期和性分布的时期实际上是以年轻为主，所以它的高峰期实际上就是在17岁到24岁，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才开始有性生活，所以呢初次的 HPV 感染的风险就开始出现了。像这种初次行为以后出现的 HPV 感染在5年

0: 这里能够高达60%到80%，所以我们告诉好多人 HPV 感染是大多数，不是少数人，因为60%到80%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的，
1: 嗯，
0: 看到吧？所以在这个阶段，人做好筛查，做好疫苗的检查，能够减少很多的宫颈癌发生。一般现在估算还至少能减少70%的宫颈癌的发生。
1: 嗯，这个疫苗好是好，但是很多人就会疑问啊，是不是只要打了 HPV 疫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2: 嗯，
0: 这也是个大的误区。我们的门诊好多人就说，我好早就打了，为什么我还有 HPV 感染？这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中间有两个，一个目前来说我们的疫苗不覆盖所有的HPV 品种，因为 HPV 造成宫颈癌的有十几种，我们现在最高的一个在9家，而9家中间针对宫颈癌的时候还不到9，实际上是7个针对宫颈癌，所以它总的来说它并不是完全覆盖所有的 HPV 亚型的。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6到18，是6到18占了70%的宫颈癌，到9家以后呢，也是已知宫颈癌的90%左右，永远不是100%。第二个呢，很多人打疫苗的时候，在他实际上他已经发生性行为以后了，第二个呢，他已经被感染了，最早最好是在性行为之前打疫苗。
1: 嗯，
0: 如果呢25岁到29岁的女性，就是年轻的，大家认为年轻这部分女性呢，每3年做一次宫颈的细胞学检查，老百姓我们一般简称叫 TCT。
1: 嗯，
0: 如果年龄30岁到60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5年做一次检查。那这个检查的前提是你都要是阴性的情况下，我才隔3年或者是隔5年。如果你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可能要每年都要查。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不管是打疫苗还是筛查，咱们都要双管齐下哈。
2: 魏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女性的健康，就是还有一个病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都中过招，就是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这个病好像也比较隐蔽。
0: 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实际上我们简称叫 PCOS， 它是育龄期妇女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它名字中间带有多囊卵巢这么一个字，它也不是因为卵巢的病而造成的，它是一系列的症状的总称，比如说月经的改变，主要是月经稀发，就是别人是正常的28天来一次，它可能超过35天、40天、50天、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是闭经，就不来，或者是肥胖、多毛，一些雄性化的表现，我们简称叫高雄，就是高低的高，雄性的这高雄性的一些表现，包括出了很多的痤疮，这个病呢，很大一部分会出现不孕。
1: 哦，主任，您说了这么多特征，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这样的，啊，他这个生理期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然后人呢也有点胖，我还提醒他，我说你少吃点，结果呢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后来结婚了想要孩子啊，怎么都要不上，去医院一查，多囊。
0: 对。这个情况很常见，很多女孩子或者是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月经不规律没什么关系，这样实际上错的，月经它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一个东西。多囊卵巢呢不仅仅是一个妇科病，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包括一个长期不排卵，子宫内膜在长期雌激素的刺激下它容易变化的，所以这种人如果这个时候不治疗，等到他40岁50岁以后，他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特别高。
1: 嗯，
0: 第二个，为什么说它是代谢性疾病呢？这些人往往会有一些叫胰岛素抵抗，所以它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高。
2: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20岁到30岁，现在我们说到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刚好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家庭和事业的一个中坚力量。那这个年龄段有哪些疾病是需要我们来警惕的呢？
0: 这个年龄段患者是最多的，最多大家会知道一个病，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大家可能知道，在育龄期妇女，就是生育年龄期妇女中间，它的发生率最高可以达到30%，国外的统计可能比我们还要高。所以子宫肌瘤是什么呢？我们发现的远远小于它发生的。就它好多发生的没有被我们发现，
1: 嗯，
0: 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都有30%了，所以过去有句话，三人行， 第一个我是三个女人，
2: 有一个会有子宫肌瘤，
0: 一定是有一个会得子宫肌瘤。他同时呢，他是30岁、50岁的高发人群，绝大多数子宫肌瘤是没有症状的，他是不需要治疗的。你只要知道这个，你定期随访就可以的。如果子宫肌瘤出现症状，大多数症状是出血、月经量多、经期延长，也会造成你贫血了，或者瘤子大了。

0: 前面压迫膀胱造成尿频了，后面压迫直肠造成的便秘或者是频繁的去排便了，那你就要去干预了。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有人说这个得了子宫肌瘤都绝经之后自己就会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0: 子宫肌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疾病，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对的。很多的如果是子宫肌瘤，没有我讲的前面那个症状啊，什么叫症状？不出血，不造成贫血，也不造成压迫，也不疼痛，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觉得对身体无伤害，我不去做治疗是可以的。有的人很多在绝经以后他会慢慢的萎缩，不能用好这个词，就它不构成伤害了。
1: 那如果说是治疗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切掉才比较稳妥呢？
0: 还是那句话，就看，因为我们就诊会造成一个，就是讲你为什么而来，很少有病人说我为子宫肌瘤而来，他要我为什么症状而来啊？我是出血多，还是因为我疼痛，还是因为我压迫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人是因为不孕。因为这些原因有这些需求，我们才做一些治疗。还有一种是单纯瘤子太大了，瘤子太大了它也有症状啊，它会压迫什么地方，它会造成像这种情况下再治疗。一般的小瘤子没有症状的我们会不做治疗的。治疗的方法实际上也挺多的，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药物治疗，后来到我们各种手术，现在呢女性有爱美手术，中间有微创手术，还有经自然腔道的一些手术，因人而异吧。
1: 那主任，我知道还有一个常见病，就是对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就这个病。
0: 没错，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率相当高，大概有10%-15%的发生率，在中国这么一算，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有好几千万了，甚至有上亿的发生率的。它的典型表现，我们就是叫做进行性加重的痛经，也就是说不能讲一次比一次加重，也就是说我后一年肯定要比前一年加重，是进行性加重的。同时呢，它还有三痛，一个是痛经，一个是盆腔痛，还有一个就是性交痛，也就是性生活的疼痛，它有将近一半的这部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合并不孕。
1: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剧烈的疼，每一次生理期的时候都会非常难受非常的疼呢？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画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是放在下面，是盆腔的这个部位，所以说疼痛主要是集中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发生的是图上面讲的那个卵巢的这个部位，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确确实实不一定就是以疼为主的，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卵巢有的话，估计盆腔里面也都会有，那么它会形成一个个的小结节，在正常来月经的时候，这个小结节会出血，腹膜中间这种结节会刺激，刺激的腹膜就是个相当疼痛的。第二个，如果这个结节在某个点，比如说你复检的时候碰到了，或者是性生活的时候碰到了，它就是跳痛，好厉害的疼痛，躲不掉的疼痛。那么痛经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这里面会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包括它的盆腔液里面的那些一些特殊的一些炎性因子的改变，都会造成的比较重的一个痛经。甚至有现在有的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间的神经敏感性都会增高。
2: 我刚刚听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每一次来例假的时候都是疼得脸色发青，然后直冒冷汗，有的时候必须还要吃那种止疼药才能挺过去。然后老一辈的人总说哈，那结了婚就好了，生完孩子就好了，这个说法准确吗，主任？
0: 这是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也是中国家庭中间妈妈、外婆甚至于姐姐这一辈的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她总觉得小女孩嘛，痛经嘛，很正常，我也痛是会好了，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生了小孩子的人，你用你的这个过程去讲她的时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们所觉得怀孕了、生孩子了，甚至结婚以后慢慢好的，那是一个很少一部分的痛经，叫原发性痛经。她呢是没有任何的病变的，但她有个特点，她不会痛这么厉害的。第二个，不会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它不会进行性加重的。如果有进行加重的越来越厉害的，你一定要相信会有病，一定是要相信很多的情况下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像这些病的话，如果是拖得太久的话，它会影响很多的情况，最终会造成一些影响它的生育的。第二个，人为什么来月经就要痛呢？疼痛也是一个疾病啊，对不对？我解决我这个疼痛，我知道我是不是这个病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来月经的时间要有这么痛呢？所以忍忍就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对的看法，为什么要人家忍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自己不能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1: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产后妈妈的一个私密的问题，就是生了孩子之后会不自觉的漏尿，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生完孩子之后一打喷嚏或者是一咳嗽，然后就漏尿了，他觉得很尴尬，甚至觉得很羞耻，这个情况正常吗？
1: 对，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0: 不正常。
1: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中间叫压力性尿失禁，前面有个叫压力，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咳嗽、压力性尿失禁，咳嗽啊，打喷嚏啦，跳绳子啦，蹦蹦跳跳的大笑，腹腔里面的压力就会大。大了以后呢，它就会漏掉。但是人是应该有这个本事的，你不能因为我腹腔里压力大，我就一定要漏出来。所以呢，压力性尿失禁实际上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一个毛病。
0: 确实、
1: 你看我才30岁，我才40，我不管我多大岁，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笑我裤子潮了。我们这个呢，我们也用一个词讲的，叫做社交癌。社会交往，因为我不能跟人家交往了，我甚至于都不能出去玩了，因为我不能天天带尿不湿吧，
2: 挺尴尬的。
0: 他真的会内心很羞耻，
1: 内心很羞耻。第二个会自卑，会社会交流各方面都会差一些，
0: 不敢跟别人再交往
1: 了。对对对，
0: 怕尴尬，也怕别人对自己的就发现了这种漏尿的情况，会有那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2: 那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1: 这个一般就是牵涉到我们大家说，你们可能知道叫盆底治疗。或者叫产后康复，因为很少有没生孩子的人得压力性尿失禁，绝大多数都是生完孩子，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正常阴道分娩才会有，因为它或多或少会损伤一些盆底，所以呢，这个时候盆底康复就很重要了。
2: 那您说的这个盆底康复，它听起来是相当的专业，但是它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害怕去公众的场合。想自己在家做可以吗？
1: 可以啊，老百姓都知道一个词，我们一个叫最主要的自我的训练就叫盆底肌的锻炼，学名呢叫凯格尔运动，我们通俗一点讲叫缩肛运动，还有一种用生物反馈治疗，也就是用各种电击来刺激你这个点，就是教会你怎么去用自己的这个盆底肌，因为很多人的时候就可能不会训练这些肌肉，就像人类中间一样的，我会动鼻子，但是很少有人会动耳朵的。
0: 对。
1: 就比如说你训练你动耳朵，你也是一种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它会动。你训练这个盆底肌是做到有效的去训练，所以很好的。如果训练有效，它的治疗率能达到80%以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重的时候，自我训练是特别好的，但这个前提是到医院去看一下，让人家做一个指导。盆底康复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一个技术，关键的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去看。第二个呢，要坚持。
0: 其实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份自卑收起来，面对它，然后去治疗它。那么针对这个，像30岁到45岁年龄段的女性，您建议她们在体检的时候要做哪些方面的这种项目呢？
1: 一般是每年的体检，30岁到女性每年妇科做 B 超。B 超中间分两种，一般的说就是已婚有性生活的，我们建议做阴道超声。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就做一般的腹部超声。有性生活以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体检中间就要做宫颈筛查。宫颈筛查是一个基础，如果牵涉到你有家族史或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卵巢癌的，比如说你家族史中间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加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是卵巢癌的话，你就加做一些 CA125 啦、HE4 啦等一些肿瘤指标的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30岁到45岁，绝大多数人这个时间是有正常月经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月经量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月经过多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一般那个量是叫超过80毫升，但是很少人去测量。也就是说，超过你以前正常月经的1倍以上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过多。这种情况下或者天数，正常情况下是7天，你超过7天了，我们就称之为月经过多或者经期延长。这样情况下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刚才我们说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接下来梳理到的是45岁到60岁女性呢，进入围绝经期和绝经的早期。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会有潮热啦、盗汗啦，或者是失眠呐、情绪波动，就像这样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是不是硬扛就能扛得过去的？
1: 我最反对扛这个词，就刚才前面那个痛经叫人家扛，实际上大约有80%的女性会出现更年期症状，平均持续的时间特别长，4到5年，有的人更至于长达10年。那像这种情况下，你选择硬扛，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在这种，你觉得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但是它

0: 出现的人不湿，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症状，你看失眠、盗汗，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们叫潮热，
1: 潮热，
0: 潮叫潮水一样的来。突然就来，突然就退回去，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让他扛这么多年，会造成人很多心理上的不适、有的人会出现情绪上的变化，有的人会出现精神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扛。所以呢，一般来说激素替代疗法就是用激素的治疗啊、还是一个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所提倡的金标准。
2: 哎呦，魏主任，那您说这个激素的治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说这个激素的治疗啊，它有这个致癌的风险，这是不是真的呀？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首先呢，绝经的激素治疗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首先我们用的这些激素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只不过在我应该还继续维持下，我突然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激素不足以维持我了，我才出现症状、我给你补一点是补你的不足哦。所以呢，年龄在60岁以上有症状这些人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排除了一些禁忌症之后，用激素治疗绝对是他的得益会大于风险的，因为他使人在这段时间里过得舒服，不那么的难受。因为绝经，我们叫围绝经期综合症，过去老百姓叫更年期综合症，甚至于造成人精神疾病，甚至于造成人很大的问题，在家里就是情绪方面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有一条，还是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这些激素的替代治疗，不要自己去听信去买这些能补卵巢的、能补激素的一些保健品，这样的风险就比较大。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平稳过渡啊、那除了更年期的症状呢，在这个年龄段还有哪些红色警报值得大家注意呢？
0: 红色警报，你已经讲了红色的了、你就表示这个意思就对了。因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经以后、我们讲绝经对女性来说，你可能是觉得绝经了大家不喜欢，但是绝经是个正常过程，该绝经就绝经。绝经我们有个概念，一般就是月经不来以后，到了一年以后我们才叫绝经。因为前面可能三个月半年再来，我们可能算它一种紊乱、对吧？好，完完全全的一年不来以后，以后再出血就不对了、就该绝经一定要绝经。所以绝经以后一旦出血必须是一个红色警报，就你讲的红色警报一定要就医。千万不要认为返老还童，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是没有的。绝经和出血一定要查，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癌、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我们临床碰到不少这样的病人，当然也有部分是卵巢癌，有部分卵巢癌能够分泌一些激素的功能，它会造成的出血。无论如何，绝经以后的出血、你都要去就诊。当然了，它还有一小部分是一个炎症啊、单纯的内膜增厚啊，但是它总是一个病理的情况。
1: 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自己绝经了之后可能就老了，突然呢再来了例假，可能还觉得哎我更年轻了，其实不对的，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刚才我们说的是45岁到60岁的女性，那么女性进入60岁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没什么毛病了，
0: 那就更相反了。越到年龄大我们的风险就越大了、对吧？多事之秋，晚秋以后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绝经以后它更重要的一个疾病，它的发生率会高了，叫做恶性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发生率是上升了。对，因为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以前就有了那些盆底功能障碍，就刚才讲的漏尿，我可能平时紧张一点，自己训练一点还能好。这个时候呢，到老了以后越来越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抵抗力下降呢，像萎缩性阴道炎，我们也叫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呢也就高发了。所以呢，还是根据中国的这个检查，中国一个叫《中国子宫颈癌的筛查指南》中间，65岁以上，如果是10年之内有连续3次的细胞学检查正常，或者是有2次的联合 HPV 的这种检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不做了。唯一的时候在前面是好的情况下，在60岁以后发生率不往上涨的就是宫颈癌，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的时候讲老了以后都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那样，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要好好爱自己。非常感谢魏主任非常详细的科普。那么今天呢，我们觉得是干货满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观众的疑问和误区，请魏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第一个误区，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妇科病吗？
4: 错，因为妇科病是指不是包括与性相关的这些疾病，其他有好多，包括肿瘤，包括肌瘤，包括多囊卵巢，包括子宫内膜癌，甚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一部分先天性畸形的毛病，它都跟性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妇科病是不分年龄的，只要是女性就有可能是妇科病，而不是已婚女性。
3: 第二个误区，打了 HPV 疫苗就不用做宫颈筛查了吗？
4: 错，HPV 疫苗第一个不能涵盖所有的高危的 HPV， 第二个有可能在打之前你已经感染上了 HPV， 这两个不可能的话，它就不是100%的保障。既然不是100%的保障，你就要做定期的筛查。
3: 第三个误区，绝经后就不会再有妇科问题了。
4: 恰恰相反，这个更错，因为绝经后可能是年轻的一些病会少，恶性肿瘤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还有卵巢癌，它的发生率是上升的。而且绝经以后，年轻时候不表现出症状的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的毛病，包括脱垂啦、漏尿啦，这些毛病会发生的会更高。绝经以后的抵抗力下降，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生率也会高。
3: 再次感谢魏主任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把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都和大家梳理了一遍。妇科疾病呢，和感冒发烧它是一样的，是正常的健康问题，每一次身体的不适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信号，所以请不要忽视它，更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拖延。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回去吧，回去！听见了没有？回去，不许哭。
1: 咋了呢？闯关东去了，你家子全吃不饱。你费大叔说他要走了，还能省一个人的口粮。到那边要能混好了，有了地，再来回来接他们娘们儿。
2: 这是一家子都要搬走啊？
3: 走一步算一步呗。俺不同意，地是种叔叔的，哪能种药材呀？叔叔是啥？就是咱扛饿的馍馍和煎饼。好家伙，你种药材，药材能吃吗？
4: 药材能卖钱。
3: 卖钱？不行啊，那个地只能种叔叔，不能种药材。
1: 别吵嚷，吓着你孙子。
5: 不说了啊，等俺开荒。 开出二亩地，给俺媳妇儿，俺媳妇儿想种啥就种啥。往哪跑呢？别进！这是俺的钱袋子，这是俺的钱袋子，怎么回事？
6: 这什么东西啊？
5: 小偷！偷东西！
6: 别动！
5: 各位，息怒息怒！
1: 哎，
5: 刚才呀，多谢二位出手相助，如今呀，世道不好，难得碰上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呢。
1: 出门在外，难免碰到个为难遭灾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笑>俺家呢，住在安国附近的镇子。安国你们知道吧？自古就是买卖药材的地方。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们送来，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姐。
7: 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8: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7: 哎，大脚哥。

0: 吃你啊。
1: 姐，这谁呀？
2: 你咋来了？
3: 哎，吃不到啊，
0: 还没进村呢就遇上你了。
3: 谢谢。
4: 这是谁啊？
3: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3: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3: 不熟吗？
4: 熟吗？
3: 那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5: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
4: 哦，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啊，
6: 这咋？
4: 走吧走吧，
6: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4: 去，
5: 咱们走了啊。哎
6: 哎，大脚哥，
7: 停这儿干啥呀？
5: 俺看这儿合适。
7: 合适啥呀？
5: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了呱。
4: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5: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4: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
8: 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3: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4: 你就这么信不过啊？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0: 大脚哥，哎呀，
9: 俺打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对。
0: 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
5: 那小哥，哎呦哎呦，
3: 大小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俺不走，俺听你这个。
4: 不走不走，俺走。
0: 大小哥，
4: 别跟着啊！
10: 慢点。哎，
6: 大脚这，
3: 大脚哥。你是俺的恩人，俺来呀想认大脚哥的爹娘。
6: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啊？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5: 俺去拌饭了啊。
11: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3: 是啥办妥了？
11: 全办妥了呀。嗯，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干爹帮你寻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
3: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11: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4: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3: 不是，咋是人家呢？
5: 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4: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
12: 那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儿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路艳福了呢。
4: 娘，说啥呢？
11: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12: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你自己跟他两个说。哦，
11: 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儿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10: 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了。
4: 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哟，俺也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12: 没事吧，姑娘？
3: 没事没事没事。
12: 啥呢？
10: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啊。

0: 不认情。
1: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哦！消消气，消消气。
0: 你麻烦俺也没用，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
2: 哎，干爹，你赶紧给俺走。走，大脚哥，
3: 苏苏，别闹，赶紧走，赶紧回家去。
2: 宋大脚，这里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跟俺姐起了歪心了？
4: 爸，嫂，快去别钉子看看
5: 吧。俺感觉不太对劲儿啊，那水都浇完了，苗子没缓过来，都黑了。
3: 这根本就不是肾苗子，
1: 不可能。卖俺那人也是个卖药材的，他咋会搞错？
3: 眼看他不是搞错，他就是骗你的。这是三花四棱草，叶子跟丹参差不多，但这植株是刚长成的，所以看不那么真切。一见你又是个不懂的，所以就骗了你。
1: 不能啊，俺看着他先找人去挖的，挖了两个时辰呢。
6: 你别拉俺，俺得把钱要回来。
7: 让大脚陪你去。大脚，你不能再让他自己冒这个险了，你去找郭大哥借一辆车，陪他一起去找那个卖家，看能不能把损失讨回来。这是证据啊，拿着。
2: 俺能让他掺和到俺姐和俺姐夫中间吗？俺必须把他撵走。
7: 你撵了？
2: 俺撵了。俺当着俺姐全家人的面，把他送到那个缠鲜花扔地上了。
7: 那他咋说的？走了？
2: 还没。
0: 不是，这，哎呦，这能种出来？
8: 爹，哎呦，都白种，白种了，都回吃吧拌饭的时候了，谁也不种的。走啊！哎呦。
9: 走
7: 宁大叔，给您请安啊。
10: 费家嫂子，哎，进屋。
7: 宁大叔，俺听说秀秀，风二家，说是要把他那20亩地都种药材，说种丹参。
10: 啥？
11: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1: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2: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1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妮，听说诺娜小姐让你回来工作后马上去找她。
1: 她又要找什么麻烦？
2: 要我陪你去吗？
1: 不用了，昊天哥，工作是工作，上司找，不管什么事我都在去。
0: 昊天先生应该是不怎么工作，所以不太了解职场规则，当上司叫的时候是不可以不去的。乔妮，饿了没？去公司前要顺路买点东西吃吗？
1: 嗯，早上我还没吃东西呢，待会儿你在路边停下车吧。
0: 好的。
3: 饿了没？

0: 三份烤猪肉加糯米饭，
1: 谢谢。嗯，
2: 我觉得挺好。
1: 嗯，你有没有看见我看见他？
2: 看到什么？
1: 那是维尼，他还让乔尼坐后座，看来是练习如何当他的专属司机。
2: 因为他们有钱，我们能怎么办？
1: 如果他能看上我，我就不用买这种路边摊了。
2: 是吗？不是这个要是什么？
1: 当然是米其林餐厅。
2: 可是他现在看不上你啊！你的米其林餐厅还是先做梦吧。
1: 什么米其林餐厅做梦啊？好大的烟。

0: 给，这是昊天哥你的，这是维尼哥的。
1: 来，小妮，我帮你拿。
2: 今晚不用你送了。
1: 不用送，那你们怎么回去？
2: 没有你，我们也能回去，甚至觉得很舒服。
0: 走吧，等一下要迟到了。

0: 好的，我会叫人帮您看的。像您这样的客户，我会处理的。
1: 如果是我，我才不会关心。明知道昊天先生贴身照顾他，
2: 喂，如果不关心，维尼会去问安蜜姐要乔尼的住址，然后匆匆的出去吗？
0: 你还挺抢手。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安蜜姐早上好。
0: 安蜜姐早上好。
3: 乔尼，你还好吗？
0: 我没事。
3: 我还担心着呢，听维尼说你要来上班，我还想着能不能上呢。
0: 可以的，没问题。
3: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说请几天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的，
3: 去吧，工作去。
2: 安蜜姐，诺娜小姐叫几点去见她？
3: 8:30。哦，还剩下20分钟。
2: 乔妮，先吃点东西吧，待会儿一起去。
0: 诺娜小姐也叫你了吗？
2: 嗯，
0: 我还以为只叫了我呢。谢谢。那今天应该会比较幸运。

0: 诺娜小姐有什么需要我跟乔尼做的吗？
1: 你马上去给客户送一下这些文件。
0: 但我们平时让快递送。
1: 这位是重要客户，我希望自己人送过去。哦，对了，你爸爸身体还好吗？活动那天我都没好好招待他。
0: 没有关系的，那天人比较多。
1: 但你爸爸也订了好几套呢。请帮我给你爸爸问声好吧，大家都是朋友。
2: 那

0: 这个时候来能见到人吗？为什么让我这个时候来找什么查特叔啊？人都没见到，什么都没有。开了店却是让手下来管理，自己却跑到曼谷去玩了。查特叔谁呀？到底是
1: 一天两天，你在我眼里都是小孩。喝醉了你却叫我小孩子啊。我屁，怎么有蚊子一直在我旁边嗡嗡叫啊？不知道我正在休息睡觉吗？心情不好，心情糟糕。
0: 叔叔，你为什么在那里睡觉啊？你怎么有家不回，睡在别人店里啊？
1: 我睡在哪里不用你管，我认识这家店的老板。
0: 我呀，是老板的女儿。
1: 体娇，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吗？
0: 你知道我的名字？
1: 啊，你以前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就这么大。现在长成漂亮姑娘了。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你是在叫我吗？
0: 我没叫你，我叫的是查特叔。
1: 我就是查特叔。
0: 啊，你就是查特叔？
1: 对啊。
0: 就是我爸让我来找帮忙的人。
1: 对呀。
0: 等等，你真的是查特叔？
1: 就是我呀。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0: 没有，我没质疑你，只是问问嘛。
1: 你爸说了什么？需要我帮什么？说吧。
2: 话说，维尼比昊天有钱多了。如果他想要钱的话，维尼就是最好的选择。请进。
3: 怎么样？那天活动结束后，你就没了音讯，不是说想我吗？
2: 想了呀。
3: 想我了，为什么不去公寓找我呢？
2: 因为活动那天，我问你要不要去下一场。
3: 活动结束后就去办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3: 在国外的一个竞标项目。
2: 活动后要去下一场吗？
3: 真是可惜，今晚我没空，要回去处理完工作，国外这个竞标项目。
2: 好吧。我还以为你对我没兴趣了。
3: 当然感兴趣了，而且很感兴趣。

0: 动作快点，一个小时后我要开会的。我们肯定是来挨骂的。
1: 行了，别担心了。怎么不敲啊？
0: 不敢。
1: 看吧。

0: 提醒你不贴，现在怕上司了，快抬手敲门啊！哎，真是的，怎么这么倒霉，一而再，再而三的倒霉，我们都快倒霉到丢工作了。
1: 你别再抱怨了，我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了。
0: 正是这样，我才说，现在我要跟你一起遭殃了。
1: 我没事，你也会没事的。
2: 你好。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吗？
1: 他们怎么回事啊？
0: 你猜呀。
1: 诺娜小姐真是太厉害了，她丈夫的办公室就在旁边，她都不在乎。但她的心情现在估计很好，走吧。你来敲啊。
0: 你还得是你敲啊。
1: 你来。
0: 是

0: 想知道维尼是不是喜欢乔妮。您是想问维尼的事情，不是因为活动那天的事。那天你们两个不是按照我的吩咐去办了吗？我为什么要骂你们？所以维尼喜欢乔妮对吗？
1: 是的，维尼应该是喜欢乔妮的。
0: 所以你们可以再帮我一件事吗？哎
2: 呀，多少件都可以的，诺娜小姐，对吧？

0: 你下次回来吃吧。特尼格，没事没事。哦，对不起啊。谢谢。我去管理层办公室没有找到你，问了才知道原来你在这里啊。还不是我爸，四杀哥说，我爸让我来这里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其实，在这里工作挺好的，才能认识公司里的所有人。艾逊叔应该是这样想的吧？可能吧，但我觉得把名单和照片给我不是更快吗？
0: 不一样的，你爸应该是有意安排的。嗯，那特尼哥，你有事吗？我想来跟你谈一谈项目的事情，然后顺便见见乔妮。
2: 可以的，那我带你去找乔妮，但是去的路上我顺便送一下信件。嗯，走吧，特尼哥。请进。好，谢谢。乔妮在吗？不在。哦，是吗？跟维尼出去了，两个人一起去的，应该要出去一整天呢。哎，
3: 南婉。
0: 你说话过过脑子了。
2: 想了的。乔妮没有告诉昊天先生吗？
0: 昊天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嗯，没有，我自己打电话给乔妮，谢谢。
2: 不客气，走了。
0: 乔妮不在，我们只能两个人谈了。
1: 嗯，没事，我先跟你谈工作也可以的。

0: 鬼南婉，你怎么能跟她男朋友这样说呢？
1: 那又怎么样？
0: 你干嘛要挑拨离间啊？
1: 诺娜小姐让我们挑拨他们情侣的关系啊，你忘了吗？
0: 是吗？
1: 嗯。干嘛这样看着我？

0: 你。
1: 你，我可是你朋友啊。
0: 我喜欢独处。
1: 我才不给你机会独处。
2: 关于度假村的项目，我觉得再增加点投资怎么样？这样建得更好看。
3: 就是。
2: 我可以自己投资，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这点小事能帮上就要帮忙。
3: 但是这样不好吧，特尼哥？
2: 当然好，这可是五星级酒店啊，如果做好了卖得出去，我们还能做别的项目。如果真的生意非常好的话，我们还可以买度假村来经营。
3: 那也行，那我先问问蓝斯小姐那边同不同意吧。嗯。
2: 那乔妮的事呢？她有提起我的事吗？她说了些什么？
3: 也没说太多，可能是还没有心理准备，因为突然间就多了个爸爸。
2: 我看到他戴着那枚戒指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想到。
3: 那如果你跟乔妮都已经说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2: 我想做正确的事情，在法律上让她成为我的女儿，然后接她回家。

0: 郝天，郝天，哎，郝天，你过来。
1: 哎，你要做什么？
2: 江科叔。
3: 江科叔。
2: 喂，啊，大哥，住手，住手，住手！他是来找我的。哎
1: 呀，是，对不起。
0: 没关系啊，不用道歉。你履行职责，
4: 做得非常好。
0: 直接打在脸上，都说了叫我的时候语气别变调，会让人误会你在说该死。我有你想知道的消息，跟我来，快跟我来，来这边。
5: 强尼，你饿吗？我觉得我们找点东西吃吧，现在都下午三点了。
6: 还剩下两个地方对吗，维尼哥？那可以随便先吃点东西。
5: 你着急吗？
6: 不急。
5: 那就去我常去的餐厅吧，正好在我住的公寓附近。保证好吃。
6: 好。

0: 今天有些什么呀？要两份烧鸡啊，还有这个快熟了吗？啊，这个也要。
1: 雷宁哥，啊，这真的是你常来的店吗？
2: 嗯，大神，来份鸭肉饭，鸭肉不要太软的。
3: 喂，你想买不软的，去别处买去。
0: 走吧。我的老样子。
3: 老样子，老样子，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老样子啊？我连菜单都没有。

0: 有线了吧？你不是说这是常来的店吗？
1: 要大份的鸭肉饭，鸭肉要外焦里酥，酱料呢加入花生米、虾酱，还有七颗辣椒。
0: 哦，原来是维尼哥啊！嗯，维尼哥。换个造型我都认不出来了，哎，要不是我们俩关系好，我根本认不出来的。
1: 哎呀，只是刮了胡子而已。
0: 刮个胡子就变这么帅了？哎，下次别留胡子了，继续刮，我喜欢。
1: 你还要吃什么吗？
0: 那我要烤猪颈肉吧。
2: 女朋友吗？
0: 不是的，我是他的后辈。
2: 我年轻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不是男女朋友，我也是这样否认的。但是现在不用这样说了啊，我自己来说，告诉他们那是我的老公，这样别人才会顾忌。
1: 那我们坐下等，来两碗糯米饭。
2: 行行，
1: 好的，
2: 待会我亲自给你送去啊。
1: 好。

0: 你还挺接地气的。
1: 我就喜欢这样。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公司上班呢？你家不是也有大公司吗？
1: 我是想多积累经验。
0: 那你会回到家族企业吗？
1: 嗯，可能会回去吧。
0: 为什么？不想吗？
1: 不是不想，只是不想听别人说因为爸爸的关系才有这么好的职位。
0: 所以你想证明给别人看，你不靠爸爸也能独立。
1: 大概是吧。
2: 啊，什么味道？哎，哎，大哥，来三份鸡肝，一份糯米饭，鸡肝要烤好一点。
3: 好的。
4: 詹科说，你带我跑来这里是为了吃烤鸡肝的吗？想吃的话为什么不去拉沙达呢？哎，
2: 不是一样的。
4: 啊，詹科说你有什么消息啊？嗯，
0: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话，就得小心点。
2: 别担心，这边就交给我。
0: 我会再来找乔尼，麻烦你告诉乔尼我来找过他。
2: 好的，要是不来的话，我也可以去找你的。啊，我帮你开。哎，这个时代车这么高级，哎，请吧。
0: 谢谢。
2: 有约了吗？
0: 是的。
2: 好吧，哎，开车小心啊。
0: 谢谢。
5: 我的天使，
2: 换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绝对会出手。

0: 哥，是不是詹科哥？
1: 啊，就是我。
0: 酒是种毒药，
2: 假的苏打成毒酒。
0: 查特说叫我过来的。
1: 有什么线索？
0: 在这里，发现目标在这家酒店。
1: 就是早上你让我调查的线索，
3: 安东的线索吗？
1: 啊，我的眼线遍布各地的，让我认真找啊，安东跑不掉的。
4: 机关考好了，给。
1: 那
4: 还差五株呢。哎，
1: 什么杆这么贵呀？
5: 为什么警察还找不到吉德的尸体？
4: 我亲眼看到他滚下去的，那种情况绝对活不了。
6: 应该是河水把尸体冲走了吧？
4: 过段时间，尸体就会出现的，不用担心。
5: 我必须先见到他的尸体，到时候我才会把尾款。

0: 再打给你。
1: 至于乔尼的事，
0: 暂时先停手，什么都别做。
2: 这是不想给我钱吗？

0: 兰斯小姐。
1: 哦，特尼先生，我们正好遇上。
0: 你要见我，我当然要赶快过来了。
1: 没提前约你，我还担心你没空呢。
0: 如果是你，我什么时候都有空。我们进去聊吧。

0: 剑客树，你喝这么多，甜度太高了吧？
1: 因为等太久了。
0: 为什么他还不下来？
2: 就是。
0: 我们先回去好吗？
1: 赶时间吗？
0: 当然赶时间啊。走吧。
1: 有点耐心嘛。先回去也可以，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之后再来蹲守。
0: 哎，走了，战克叔。
1: 睡太少了，我血糖低。
3: 这个我自己拿。可妮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呢。

这份遗嘱按照您的吩咐，把一切都改成由乔妮继承。我放了一份在事务所。如果想要这份遗嘱不生效的话，您需要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如果您需要证人，签好字后装进信封，然后送到区政府。区政府会将信封密封，然后在上面加盖红章的。

0: 们谈过的关于昊天的项目，我同意。交给他们年轻人，钱有可能只会打水漂。
1: 确实啊，没有经验的孩子做这么大的项目，会很困难的。嗯，
0: 我需要做什么？
1: 哦，什么都不用做，剩下的我来安排。你只需要知道我们一条心就够了。
0: 你女朋友真是幸运，有你这么能干的男朋友。
1: 我还是单身。
0: 性格好，又会讨好人，还单身啊？
1: 因为只顾着工作了。你呢？刚单身不久，准备好接受别人了吗？
0: 哪个男人会喜欢我这个丧偶的女人呢？
1: 我呀，明明才跟你见了几次面而已，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你很久了。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时间刚刚好，谢谢你啊，维尼哥。
1: 小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
0: 意思是，如果我是建筑大亨的独生子吗？
1: 嗯。
0: 我会跟爸爸一起

0: 工作。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要学习的话，就直接学自己要做的工作，这不更好吗？
1: 即使别人觉得你没有能力，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吗？
0: 如果是我，我才不在乎。因为要是自己真的有能力，即使靠着父亲的关系，但总有一天别人也能看到我的能力的，并且不比父辈差。到了那个时候，别人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1: 赶时间是吗？
0: 是有点，因为我跟昊天哥约好了。
2: 应该回来了吧？
3: 孩子们，明天见啊！
4: 好的。
3: 啊，昊天先生，明天见。
2: 好，再见。
3: 再见。
5: 昊天先生，你来等乔妮吗？
2: 是的。
5: 乔妮还没回来呢，去了好久了，也不知道是去找谁了。嗯。
4: 我们先走了，昊天先生。
2: 好的。
4: 你能不能消停一天呀？
5: 哼，我就是想说，这样他才知道乔妮是跟维尼一起出去的。
4: 嗯，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了他也看不上你。
5: 万一，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呢。

0: 在等乔妮吗？不喜欢我，甚至不想跟我说话吗？
1: 没有。
0: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吗？
1: 在等乔妮。
0: 乔妮呢？为什么让你等着？真是奇怪，你喜欢上一个不在意你的人，而在意你的那个人，你反而不喜欢。还是说我年纪比他大？
1: 因为你是我哥的妻子。
0: 但你逃婚的那天，我还不是谁的妻子。那天我是你的未婚妻，
2: 诺娜。
1: 相爱的人才会结婚，我不想因为商业而联姻。那时候，我也不喜欢你。
0: 如果现在我跟思查离婚，你会喜欢我吗？
3: 你为什么喜欢昊天先生？
0: 可能是因为他是唯一的依靠吧。
3: 其实我也可以成为你的依靠啊。

0: 里看到的样子。
1: 如果乔尼选择我，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做出这种事。
0: 乔尼，乔尼，
2: 对不起，让乔尼误会你了。
0: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2: 我是想亲你，但我没有故意让人看到。
0: 乔尼，乔尼，
1: 乔尼，你还好吗？
2: 不知道。

0: 送你回家吧。
1: 我还不想回去。
0: 那你想去哪里？
1: 我想一个人待着。

最信任的人都不能相信了。那我还能相信谁啊？

0: 让我送你回家吧。让我作为哥哥的身份送你一些。
1: 维尼哥，
0: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很担心。
1: 但我还不想回家见昊天哥。
0: 那就先不回，先上车吧，现在下着雨，容易感冒的。
1: 不了，谢谢你，待会儿我可以坐公交车回家。

0: 山海，穿梭长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皆由悄然舒缓。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懂每一刻的肌肤需求，采用温和配方，内含20%纯人二酸，品质安心，合富防伪马可溯源，安抚肌肤，缓和不适，帮助肌肤回归平稳状态。日常养护温和相伴，用得安心，倍感舒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有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的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1: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
2: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1: 情况的转变得益于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可以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
2: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

0: 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1: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正在赶制的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
2: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1: 四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2: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1: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3: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1: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仅1/4。
4: 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持续提升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竞争力，努力培育成长为全省的新兴支柱产业。
1: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起草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正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爆发期，要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做大做强。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推动技术迁移复制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二要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创新应用推广模式，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商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三要加强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以世界眼光动态完善产业招引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着力培育生态型链主企业。四要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重点尝试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以良好生态支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
4: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安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5: 昨天，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北、宿州、淮南、合肥、滁州和黄山等地146个站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金寨

0: 代县铁冲乡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山体边坡区域风险等级骤升。昨天傍晚接到转移指令，当地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
1: 昨天在晚上有大雨，然后那是地灾年，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好吧。
0: 截止到昨天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也备好防汛物资及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生活需求。
2: 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啊，还有持续1到2天。
0: 昨夜今晨，池州市石台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已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部分景区今天关停。目前第二轮隐患排查已经展开，重点巡查山洪灾害区域、中小水库、山体边坡等关键点位，部分居住在坡地的居民开始转移。
3: 及时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下沉8个乡镇对56个水库、78个受山洪灾害威胁区进行逐一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昨晚，滁州市全椒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负责城区防洪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10时启动应急方案，
4: 立即开始2台排涝进行排涝，经过3个多小时，现在水位已经下降1.5米，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内涝问题。
0: 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排涝，目前城区主要积水点已基本排除，交通恢复。5月25号20时至26号6时，无为市持续降雨，8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开启涵闸，加紧放水降水，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降水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至28号、6月1至4号有弱降水，
5: 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力量预置，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生活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6: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7: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6: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
8: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9: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店上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收入3到4000块钱。
6: 今年5月以来，当地已开展50多场油桃专场直播，线上销售超80万斤。直播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打包厂实现家门口就业。
10: 我们每天5点和姐妹们一起来打包油桃，1个小时20块钱，差不多能干到中午12点的左右的，收入还可以，还能照顾家里。
6: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
11: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敢创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6: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
12: 价格比往年卖给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销得快，心里踏实。
13: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构建直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分享到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6: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今年五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积极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
0: 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14: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争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15: 我们还要常态化地开展法律八进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0: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
16: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0: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17: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18: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0: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点，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
19: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6: 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
20: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21: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橡胶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过道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20: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22: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橡胶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20: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滁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23: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呢也在病案，上上画、聊聊天呢、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24: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个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20: 滁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 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1: 通过居住安全、学识、绿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扩建了过去老旧居住品质短板，让这些老旧小区焕发新生。
20: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

0: 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1: 5月25号，百名主播近百县暨巡卫安徽寻宝宿州活动在灵璧县正式启动。作为安徽省商务厅重点打造的数字化助农品牌活动，本次活动接续亳州、合肥站点的成功经验，落地宿州，深挖地域特色资源，聚合平台流量、达人资源与本土产业优势，以直播溯源、好物推介、文旅赋能的创新形式，让宿州非遗好物、特色农产走出乡土，走向全国。
2: 用最真实的镜头，最真诚的讲解，把安徽优质的产品以及把宿州地道风味推荐给全国的老百姓，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咱们安徽，爱上我们的皖味好货。
3: 作为一名村支书，开始直播带货半年时间了，参加这次活动和全国的优秀带货主播深入交流，我对农产品带货的方式方法有了很大的提升。
4: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平台的优势，联动更多优质的视频号达人，把安徽的非遗老字号、地标特产以及宿州灵璧好物推荐给全国的消费者，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后续全体主播将分组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非遗工坊、实地溯源产地，沉浸式直播带货，持续扩大宿州特色物产的品牌影响力。
5: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日前，安徽发布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王威、朱晨、朱满洲等10位同志荣获该称号。近日，安徽首单跨省检查加碳汇林业碳票认购交易在石台县落地。此次交易由跨省涉林违法案件行为人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425吨省级林业碳票，折合4.25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标志着安徽省生态司法修复与碳汇价值转化实现跨省协同新突破。
6: 近日，霍山石斛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全国10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霍山县建立1200公顷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截至2025年底，石斛产业综合产值达81.3亿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4.2万元。
5: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我理解。

0: 强尼，先别走。强尼，对不起，我没有亲诺娜。
1: 你还在说谎吗？还说你没亲诺娜？我亲眼看到你和诺娜小姐在接吻，难道你想说我眼花了？
0: 他亲的我，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根本不想亲他。
1: 但是你却愿意让他亲。
0: 我不愿意。他亲我的时候，我推了他，然后刚好被你看到了，真的太凑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根本没有要亲诺娜。我唯一想亲的人是你。

0: 一整天，还拿不下他的心吗？
1: 你跟昊天相处了这么多年，不是也没得到他的心吗？
0: 确实，还是要谢谢你，按约定带乔宁回来看到。
1: 不要误会成我喜欢跟你合作，我只是想让昊天离开乔妮的身边。
0: 别说成合作，我们还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

0: 个人都是自私的。
1: 很好，我约的是晚上，难道他们觉得是明天晚上吗？哎呀，哎，乔妮，一起来吃饭。堵车了吗？我等了好久。昊天呢？
0: 不知道。
1: 哎，你们是男女朋友，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每天一起回家，说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先去直播了。
1: 啊？什么嘛，早上两个人还好好的，哎，早上亲昵，晚上打架，这样下去孩子都快有了。昊天，昊天，昊天，昊天，
2: 啊，
1: 你没跟乔妮一起回来啊？
2: 一起回来的
1: 啊。那他为什么说不知道你在哪里啊？
2: 他在生我的气。
1: 因为什么事儿？
2: 就是、
1: 别说，说来话长。
2: 是挺长的。嗯。
1: 你过来。
2: 嗯，
1: 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去哪里
1: 嘛？
3: 如果早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就不必等了。
0: 我是女人，怎么能让我先开口说对你感兴趣呢？
3: 就是

0: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就不用浪费时间。
1: 正因为我没有直接表明心意，你才会喜欢我是吗？
0: 要这么说也行。
1: 有机会的话，去见你的父亲吧，才能跟他介绍我是他儿子的女朋友。
0: 明天会不会太快啊？
1: 明天？
0: 如果你觉得太快了，
1: 明天也可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让你去伤害乔宁。

0: 为什么要在这里说？怎么不在家里说？
1: 在这里说正好啊，在等安东期间正好可以谈谈。还有你，
2: 对不起，为什么惹乔尼生气？
0: 他看到我和诺娜牵在一起。
1: 诺娜？谁啊？
0: 她是我大嫂。
1: 你跟你大嫂纠缠不清？
0: 不是的，江科叔，她趁我没注意突然来亲我的。
1: 哦，意思是你注意的话就不跟她亲是吧？如果是我的话，
0: 当然不会，我不喜欢她。
1: 哦，这么说是你大嫂自己靠上来的？那乔尼怎么说？
0: 我正在努力跟他解释呢。
1: 啊，那他能理解吗？
0: 正如你所见啊。
2: 亲眼看到你和别的女人亲吻，他能理解才怪。
1: 山洞。上石头。
0: 去哪儿啊？
1: 我怎么知道？待会儿就知道了。
0: 走，
1: 戴头盔。
3: 昨天为止的订单呢，明天我会给大家寄出的，但是之后的订单我要下周才能给大家发货了。等，鱿鱼干的话你们随时都可以下单。
4: 大家
5: 还能守得住？为什么没看到有什么反应？
3: 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的人呢，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下单。好了，再见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
5: 比想象中的少，下去打包吧。遇到就遇到。

都去哪儿了？也好，忘记钥匙了吗？不遇到也非要遇到。

0: 好天呢。客人上门，不打算开门吗？
1: 昊天哥不在。
0: 他不在正好，我想跟你聊聊。傍晚的时候看见了吧？
1: 你跟昊天哥接吻吗？
0: 对。他没跟你说他偷偷和我交往吗？
1: 他没说。
0: 很好，亲眼看见最好了，你才会知道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很同情你。

0: 来想绑住昊天，毕竟这样有钱又优质的男人很难找。
1: 但他说他不喜欢你。
0: 你不明白什么叫偷偷交往吗？偷偷交往的

0: 让四茶知道，毕竟他们是兄弟嘛，如果因为女人的事情吵架就不好了。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些。
1: 昊天哥和四茶哥，你到底喜欢谁？
0: 我喜欢昊天，但我跟思茶结婚只是因为责任。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了，但你不相信而已。
1: 既然这样，你就跟思茶哥离婚啊，毕竟他们两个都是董事长的儿子，得到哪个都没区别啊。
0: 当然有区别了，一个受重视的儿子和一个被嫌弃的儿子，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
1: 这么说你结婚是为了面子了？

0: 定是玩乐一点都不奇怪，得到了就会马上抛弃，你还是赶快收拾东西滚回乡下吧。左一句穷人，右一句乡下，搞歧视是吗？啊！你不敢，你就只会口头上逞能，跟昊天分手，然后滚回乡下。
1: 谁说我不敢？我只是不想找麻烦。你想找麻烦也行。就算我是乡下人，就算我穷我没钱，但是我比你有人性。还有，我喜欢昊天哥不是因为钱，应该觉得羞耻的人不是我，而是你。身为有夫之妇还纠缠别的男人，我不知道你跟昊天哥的关系究竟如何，但我相信正确的是你们的关系是不对的，该分手的人是你不是我。我免费给你这些东西，吃了它，请闭上你的臭嘴。你确定吗？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明明你无法回答四茶哥你为什么和我闹矛盾。回去啊。

0: 约我来有什么事？
1: 你会不会支付给我佣金？
0: 什么佣金啊？
1: 那个律师的事儿，你还没付钱呢。乔尼的事还让我先暂停。如果你不会想赖账，那你的行为算什么呀？
0: 到现在，警察还没找到吉德的尸体，就相当于你的事没办成功。现在让我付款，恐怕不公平吧？至于乔尼的事，我已经有别的计划。
1: 如果有别的计划，那就先把钱付给我。

0: 没事了，对吗？
1: 如果找到那个律师的尸体，你还要付剩下的钱。
0: 先找到再说吧。

0: 对乔尼有别的计划，他想怎么做？他在跟谁说话？
1: 不知道啊，等他收了钱，
0: 肯定是雇佣金，可惜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2: 进来。啊，来得正好，看，我正在看我们修建大

0: 道路的图纸，电线杆可能需要再扩大距离。虽然现在我们建的是四道双向路，但是看现在的趋势，必定会扩大再修建的。
1: 啊，那稍后我再修改一下。啊，爸爸，出了点事情。
0: 什么事？
1: 今天诺娜的爸爸叫我过去了，他说这次的项目他不会签字批准。
0: 啊？为什么呀？
1: 还是之前的事。
0: 乔妮的事？
1: 是啊，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其他项目也会受到影响的。
0: 诺娜回来没有？你妻子成天一副像没家庭的人一样，你都已经让她这么自由了，为什么还会闹矛盾？
1: 因为她一开始不想跟我结婚呢。
0: 昊天也不想跟诺娜结婚。如果她真的不想结婚，我们如今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1: 但诺娜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0: 你可以试着跟诺娜谈谈吗？让她去跟她爸爸说。
2: 什么疯子啊，两兄弟都想要，还这样对别人。但昊天哥应该不是那样的人。亲眼看到他们两个在接吻啊！哎，但昊天哥说他没注意，是诺娜小姐扑过来亲他的。或者诺娜小姐说的也没错，他们在偷偷交往。
3: 乔妮，
2: 叫什么叫？
4: 要先知道是谁雇佣他的。愣住了。
5: 嗯，我去找啤酒喝去了，
4: 你们随意。
3: 要我帮你吗？来，乔妮，还在生我的气吗？

0: 我现在不管说什么你都不听，那我该怎么办？
1: 昊天哥，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我相信七言所见，因为如果你努力解释的事情是真的，总有一天我会看到的。
0: 好吧，也行。
1: 今晚我就不去帮你换衣服了，我还要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今天我不回家，可以关门了，不用等我。还有告诉我爸，明天中午我会带一个人去见他。

0: 是不是只打算和我玩玩而已？
1: 怎么了？你对我是认真的吗？你已经有丈夫了，这样做不好吧？

0: 如果我跟我丈夫离婚呢？
1: 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跟谁吵架呢？
0: 是乔妮，她现在变得越来越嚣张了。
1: 乔妮吗？
0: 怎么了？不要说你也站在她那边啊。
1: 不是，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啊。
0: 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昊天喜欢他，就连去了公司上班，段桑先生的儿子也追求他。我说了他不爱听的话，就要被他欺负成这样。
1: 那你为什么不叫思茶来帮你处理呢？因为你害怕他知道你们是因为昊天吵架吗？
0: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我看得出来，但是我不介意。如果你只是暂时跟我玩玩，而真心想要的是别人，我甚至还可以帮你关于昊天的事，但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我是玲珑啊，你还记得吗？
1: 玲珑，
0: 对，你还记得吗？你和特尼哥一起上了车，
1: 跟特尼哥在车上，蔡坤哥。

0: 以为昨晚能见到你。
1: 我本来打算要去的，但是有事耽搁。帕尼，我给你带了蛋糕。我是玲珑啊，你还记得吗？
2: 玲珑，
1: 你还记得吗？你和特尼哥一起上了车。
2: 特尼哥在车上，蔡坤哥
1: 在车上，你们说了什么？

0: 哥要退婚，他爱他，他们两个彼此相爱。
1: 帕尼，记得你们当时出了车祸吗？
0: 不记得。你叫什么？
1: 如果帕尼不记得，就要靠爸爸了。

0: 一大早就想我了吗，兰斯小姐？
1: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你家见你父亲，几点出发呢？
0: 大概11点可以吗？我去接你。
1: 好的，那我们11点见。
0: 好的。
2: 是那个刚刚搬到我们家附近的兰斯小姐吗？
0: 嗯。你不开心吗？
2: 没有，我只是奇怪，你竟然带她去见庆猜伯父。
0: 或许是时候，我也要真心的对某个人了。
2: 是啊，我也赞同。你尊重帕尼姐，照顾帕尼姐这么多年，即使她疯了也不在乎。如今如果你要和谁结婚，也不足为奇。
0: 我也挺担心帕尼的，所以也想拜托你一下，就是多照顾她一点。我希望看见她能好起来，然后能亲自跟她说这件事。
2: 别忘了你答应帮我关于我和昊天的事。

0: 如果你结婚了，我们还能再做这种事吗？
1: 如果你想见我，你知道该怎么办的。

0: 江科叔。
1: 什么事好听？
0: 帮帮我。帮帮我，江科叔。帮帮我。
1: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0: 帮帮我。
1: 你想对我做什么？
0: 我指的是帮我穿一下衣服。
1: 哦，你手疼。
0: 嗯。
1: 哎呦，你对我做什么？哦。

0: 什么事啊？一大早就坐在这儿等我。
1: 我是想来告诉爸，我已经把公司的员工全记住了。
0: 然后你想做什么？

0: 诺娜，我不希望再发生昨天的事。
1: 我做了什么？
0: 你亲我的事，我不喜欢。
1: 但是我喜欢。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躲着我，不在意我，不想要我？我到底哪里不好了？我很遭人嫌弃吗？为什么大家都忽视我？
0: 因为你已经有思茶哥了。
1: 思茶吗？他跟我结婚只是为了维护我们两家人的颜面，仅此而已。他不爱我，而我也不爱他。
0: 如果你多关心一点思茶哥，我相信他会是很好的丈夫。你知道吗？你没回家的时候，他每天都在门口等你。如果你多用点心，我认为你们的婚姻并不会差。
1: 我不关心，我不爱他，我爱你呀。
0: 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我也不想被别人听到然后去胡说。总之，我们之间不可能。别再这样做了，我不会改变心意的。

0: 你十万去哪儿了？你关心吗？关心。老婆跟别人在一起还不自知，被老婆戴绿帽子还不自知。喂，你非要一大早找我麻烦？别人会怎么想？有家不回。
1: 不知道是去参加派对，还是去跟谁去哪儿了。思成，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去洗澡了。我之所以没有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诺娜，我是尊重你。
1: 你听谁说了什么？我不是那种听了别人说了什么就信以为真的人。
0: 我只说我亲眼所见的事。我不希望再发生昨天的事。我做了什么？你亲我的事，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我不爱思辰，我爱你啊。但如果说你不尊重我的话。
1: 想和每一个男人纠缠，甚至是我的弟弟，你都想要，那我们没有结果了。我们离婚吧，诺娜。

0: 吃牛排，但是那两个人还没有来，我去找。
1: 想要离婚，因为那么容易吗？容易的话我早提了。
0: 这位妹妹，你要不要来一两盘牛排呀？
1: 吃什么牛排啊？疯子在说疯话吗？
0: 那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呀。
1: 那我的生活怎么才能变好？
0: 就来两盘牛排吧，成双成对。你不是说要离婚吗？这样才能遇到更好的对象啊。
1: 疯子，疯了就回家去疯吧。
0: 好人会遇到好的对象，你这种坏女人没有。
2: 牛排，牛排。
1: 疯子，你

0: 詹科叔，
1: 今天怎么这么晚起啊？
0: 早就起来了，
1: 但是不下来，躲着昊天吧。昊天说要出去，去找他爸爸谈话。
0: 詹科叔，你吃过东西了吗？
1: 哟西，要是等你，我早就饿死了。
0: 就会讽刺我。
1: 没有讽刺，我说真的。哼，你生昊天的气啊？
0: 他跟你告状的吗？
1: 只是发泄。要我说呀，昊天是个好男人。站在男人的角度啊，昊天没错。
0: 都是男人，你就维护他吧。
1: 不是，那明明是对方先扑上去，给他先来了一嘴，他又被我亲回去。哎，他又不喜欢那女的，喜欢的是你。你要生气的话，就生那个诺娜的气。什么女人嘛，这么厚脸皮，人家不要，还一直在那儿纠缠。如果他不爱你，是不会去冒险的。
0: 冒什么险？
1: 冒生命危险。
0: 冒生命危险？
1: 啊！
0: 你们去做什么了？
1: 我带他去监视安东了。
0: 去监视安东？你张科叔，你疯了吗？如果安东知道，然后来对付昊天哥，要是昊天哥出什么意外的话，要怎么办啊？
1: 不是生昊天的气吗？怎么还要关心他？
0: 是生气啊，但是不代表不担心。
1: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都知道了些什么？想知道吗？
0: 想知道啊。

0: 紧张吗？
1: 有点。我希望你爸爸会喜欢我。

0: 林龙，我去跟帕尼谈订婚的事情。那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1: 我要退婚。林龙，不要担心，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负责的。我要跟你结婚。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0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0到2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27度，凤阳廊下米谷阴20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9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8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19到24度，山南多云转阴9到2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4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玩，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平时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1斤2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

0: 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呢，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0: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0: 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2: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2: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2: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
2: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群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2: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地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3: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5: 找豹子，
3: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5: 豹子是不瘦，
0: 多远距离见的？
5: 那这个有近个几趟都在追来，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0: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5: 冬天了嘛，行，冬天
0: 下完雪了以后
5: 下雪是远好些。
0: 对，它一般是在哪儿？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5: 一般是在它山沟的沟里造好，一般是在
0: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5: 就在
0: 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儿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2: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0: 这个被咬伤了是吧？
6: 但是又少了，
0: 这也是个小牛啊。
3: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0: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0: 下午和你提效果，
1: 最后下午啊，地方呢？
0: 这也在我边梁的道西，这也在边梁路口。
2: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1: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3: 有四五户吧。
1: 四五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3: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1: 小牛没了就没了，
3: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2: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4: 山坳里下去那个朱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5: 我们清楚，其实很简单，我们有
6: 一个警示。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7: 我6210啊。
5: 我们每个
6: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7: 我知道。
6: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5: 我就说，如果我们。
6: 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2: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6: 你有吗？
7: 我
6: 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2: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6: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8: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6: 对，
8: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
6: 嗯。
8: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6: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8: 驾驶人名字大猫，
7: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我同事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

0: 底下睡成这样。
1: 哦，
0: 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1: 肉呢？没肉，
0: 没有肉，
1: 这咋换了肉呢？
0: 什么时候见过肉？
1: 换的，想象中有肉。
0: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2: 包蒙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3: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它。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走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
2: 他们在这喝水吗？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2: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0: 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1: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

0: 因为山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这儿，来看一看了。
1: 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0: 下掌，
1: 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晨八点钟，皑皑白雪笼罩下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却依然沉寂，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但这个叫高伟忠的人已经早早出了门，他行色匆匆，赶着去接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哎呦，好朋友，
2: 你好，
1: 好呢，
2: 好，
1: 好，咋回事？
2: 我抓了个狼，一个狼进到我们三行亲戚牧业行的那个羊群里面，
1: 啊，
2: 干了七八只羊，然后没办法打了，用木头刀啊，抓上了，
1: 啊，受伤了啊。我看看能不能治，我治疗一下。
0: 后备箱里正是那只被牧民抓住的狼。清河县是哈萨克族聚居区，哈萨克族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还保持游牧习俗的民族。他们以牧业为主，赶着牛羊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被称为世界上搬家最多的人。对放牧的人来说，狼是他们最痛恨的动物，所以牧民多豢养牧羊犬保护牲畜。除此之外，哈萨克族还训练金雕捕猎，而孔武有力的金雕也是他们的另一种

0: 绝迹。但是时至今日，狼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即使危害牲畜也不能杀死，只能驱赶。
1: 没事没事，
0: 这只狼就是在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伤，被牧民抓住的。而在青河县，被抓住的狼一般都会送到高伟东手里。这高伟东又是何许人也？说起高伟东，整个青河县城几乎人尽皆知，而他出名就在他收养狼、放生狼上。
2: 那个我在戈壁滩上那时候收下了咱牧民朋友四只，那时候当成狗了，四只狗，哎，收回来狼狗嘛，觉得就买回来了，在家一直养了好大了，搬大了，可能那意思。那我们一个牧民朋友到房子嘛，还说是，哎呦，高伟松，你咋养狼的呢？说是。我说这是狗呀，他说是狼。哎呦，把我那次给吓得，我说这个狼的话那养不了。
1: 就是
2: 那个，因为养狼。
0: 一回来，高伟东马上跟自己的朋友王边江一起检查刚送来的狼。这是一只母狼，在牧民驱赶的过程中受了些伤啊。趁着牧民下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去，高伟东赶紧给他简单治疗。
2: 这个一般打针的时候不能打到头部或者是那个神经上。
0: 不看不知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的狼，在高伟东这里还真不少，包括这几只小狼在内，绝大部分是刚刚入冬就被牧民抓住的，其中有的甚至已经落下了残疾。而这样的狼因为无法适应野外生存，只能永远留在高伟东这里了。
2: 这个狼聪明坚强，
3: 狼的各种精神全在他的身上体现起来了。
0: 因为母狼的到来，高伟东一天都在忙碌之中，等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2: 到家了，我接啥电话？
4: 天都亮了。
0: 高伟东本来做着饭店的生意，但自打开始收养狼之后，顾不上家不说，饭店也黄了，还招来了牧民的非议，给他们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 哎，这不跟狼结婚，你跟我结啥婚呢？简直是狼了吗？我咋没听？
0: 高伟东的大姨姐也住在院里，听到两口子吵架，赶忙跑过去。
5: 啥呢？这别吵了，周杰身体也不好，你看你一天喂狼喂的。
4: 那你得让他，你得让他发个牢骚，你不让发牢骚能行呢？
5: 你爱干啥干啥去。
0: 先帮着数落了高伟东几句，就拉着妹子到隔壁屋里劝慰，而这直接就演变成了妹妹向姐姐倾诉的牢骚。
6: 哎，你说他可笑不可笑？哎呦，他这样子做事的，哎，把狼拿回来放到床上养着，我都不吭声就算了。他今天来了个，我有娃娃也不管，你不管以后你再不要回来。
5: 我高一东也就是，但是他现在已经干了半截了，你说你咋弄？爱干不干跟我没关系，我收钱该就不管了。
1: 不然送饭，他凉了。
0: 高伟东很无奈，妻子的不理解更让他为难，但此时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日子总要过，狼还要养。狼的繁殖与种群数量有很大关系，只有维持在一定数量，才能避免近亲繁殖。现如今，成年野狼越来越少，种群延续面临很大威胁。这个季节正是狼的交配期，高伟东决定把一头最早救下来的公狼和母狼撮合在一起。陌生的狼，即便是不同性别，初次见面也可能引起打斗。

0: 所以并不大的笼子中间还要隔开。在相互观察和熟悉后，高伟东打开了中间的隔板，然后跑到远处悄悄地观察。
1: 这母狼它也喜欢强壮的帅一点的，它看上眼了才能配，不看上眼了还不配。
0: 但这一次尝试似乎很不成功，母狼对强壮的公狼根本没有兴趣。
1: 咋回事，也不配，这母狼应该不理这个公狼。
2: 那说明就配过了，在原来之前就没拿来之前就配过了，到时候我们再观察观察呗。啊，
3: 嗯，行呗，那倒是小花。
1: 开饭了啊！
0: 由于进入了交配期，成年狼的食量大增，从平时每天1000克猛窜到3000克，高伟东手头的肉食不够了。清河县周边都是牧区，要找肉实际上不在话下。但自从饭店黄了，高伟东手头很紧，正经的肉肯定买不起。情急之下，他只能暂时先增加大狼的食量，减少小狼的配给，然后四处想办法碰运气。
1: 我到那个咱们清河县那个肉联厂去买点肉去吧。肉联厂开门了吗？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咱们过去看看呗。狼现在没吃的了，买点肉。
0: 每年入冬前，哈萨克牧民会大量屠宰牲畜储备过冬。但由于刚刚过了冬宰期，肉联厂大门紧闭，高伟东很是失望，但却不死心，硬从门口的缝隙里钻了进去，还真碰上了两个人。
2: 这边不卖肉了吗？现在没有了。没有，我买点干子啊，乱七八糟这样子。喂狼的，没有的，没事，走。嗯啊。
0: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冬天极为寒冷，甚至可以达到-50度的超低温。酷寒的气候往往造成牲畜冻病死亡，而这正是狼最好的食物。高伟东四处奔波，想尽快解决狼食的问题。
2: 哎，你那有没有肉？冻死的羊啊！我这边狼肉食不够，想能搞一点。
4: 这里没有。
2: 现在没有。
4: 我问一
2: 下。啊，你问。
4: 问一下肉有没有？
2: 啊，杂碎啊。不好的喂，啊，杂碎没有喂，喂狼的，我狼不够了，买上一点，啊，
5: 下午，
2: 下午，好，下午来啊，好嘞。
0: 狼食越来越少，几乎接近断顿了。但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竟然有人送肉来了。对于高伟东来说，这送上门的肉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手头并不宽裕的他该如何拿下这批肉呢？
6: 好好说一个价格，好好说一下。
7: 1000多少？啊，
6: 1000多少？
7: 哎，这个价格
0: 多年的商场历练让高伟东很沉得住气，咬住低价不松口。
1: 哎，给我拿不看。
2: 哎，啥有？行了，你400块钱给我们了。啊，你说，当当你。哎，
7: 你也不去，我也不去，你不会干啥？啊，一个你有多少万？啊，你不会干啥？
1: 跟你说了，你这个价格，哎，
2: 是吧？啊？
1: 你考虑一下，
7: 你看这个价格是好可能的，100公斤起来嘛，1公斤3块钱。
0: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终于成交。表面上高伟东显得很无奈，但他在心里偷笑。

0: 狼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了。
1: 好，边疆啊，对，往下，别狼咬上了。好，往上。
0: 几个月后，母狼生了，一共下了七个小狼崽。对于高伟东来说，这是观察母狼哺育幼崽的最佳机会。他专门给产房安装了监控。
1: 还有一个当然带着，还没看到，就剩四个现在。看到有旁边有死吗？
0: 但摄像头刚刚安好，就被母狼一口咬了下来。哺乳期的母狼极为警觉，非常护窝。该怎么把摄像头从狼窝里拿出来修理，又让高伟东挠头了。
1: 当时装的时候，我是这个放，它直接就嘴咬上。现在我就注意，为了引他的注意力，旁边用一个人，咱们饲养员喂食，我在另一个方向装监控器。当时装上了，你看，过了一会儿，我人一走，他就咬坏了。这都是狼，狼是牙齿咬的。当时他一口瞪到下面去了。
0: 地上的积雪还没有化。但春天确实走近了。
2: 哎，伟东，那个卖奶子的，他身上还有一公斤奶子呢。
1: 可以啊，赶快，我们刚喂狼崽，下午就可以，狼崽都可以喂啊。
2: 到时候再多带点。
1: 啊，现在走，
2: 让他再送过来吧。
1: 可以。
3: 哎呀，哥们，我也带了吗？
1: 啊，行，包带。
3: 也带了吗？你给他来。
1: 啊，拿来。
2: 你要呢？
1: 行，
3: 包好。好着了嘛，
1: 包带。但是这个奶子在烧熟，
2: 肯定烧。
1: 不烧熟拉肚子了。
2: 刚才没问他，他生的熟的。
1: 生的，我知道，这生的啊，生奶子。
2: 颜色应该是。
1: 啊，等会儿你带单独倒出来点，给我留上点。我还要抱出来喂一个小狼，啊。来，
0: 小狼已经快满月了。因为很快就要把母狼放生，所以必须让它们适应新的伙食，牛奶。
4: 打个预防针。
0: 而且为了防止断绝母乳喂养后小狼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它们还必须注射疫苗。
1: 出来了，悄悄的。听话啊，玩不动。来，宝贝儿。现在我们给他喂一点那个啥奶子吧。想到哪去？还想跑啊？害怕我？
0: 和其他小狼一样，这两只小狼崽也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成年才会离开。
1: 害怕了啊？好了，不能吃太多。
5: 吃了，吃了不少了。
1: 这家伙吃了不少了。甜点，甜点，你俩。
0: 就这样，刚刚满月的小狼每天都会被抱出狼窝，在院子和屋子里自由玩耍，而一只小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院子里打不够，小狼把猫咪追到了屋子里。这种打斗并不会引起小狼和猫咪任何一方的伤害。事实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崽都是在这种嬉戏玩耍中开始学习生存本领的。但就在越来越接近放生的季节时，又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狼到底该放到哪里呢？清河县的周边都是牧场，开春前牧民已经开始从冬牧场迁出，前往春夏牧场。此时把狼放置到空旷的冬牧场是最合适不过的。为此，高伟东特意上门请教邻居俄斯别克，他对

0: 滨河县的地形地貌，特别是牧民的放牧区域，了如指掌。
1: 最好把它狼呢放到最远一点地方去，建议把狼放到这个后山。
2: 对，我的意思
1: 后山。
0: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放生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但就在这时却出事了。
3: 你们干啥呢？在这儿啊？你们干啥呢？我这。因为这咱家母狼咋会和他打呢？这个
4: 你从哪来的？你这不是这样，这个地方不能来。你咱们把这个地方。
0: 原来王边疆中午跟牧民喝醉了酒，竟然搞混了要配对的狼，引起了狼的打斗。高伟东一看是这个情况，当时就急了。大公狼在打斗中败下阵来，但他的野性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非常具有攻击性。高伟东却完全忘记了这一切，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铁笼，把自己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2: 哎呦，腿也要坏了，这是我最厉害的狼，气死我了。
0: 但令人惊讶的是，看到高伟东，大公狼竟然平静了下来。

0: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 抓住过。
0: 公狼受伤不轻，分出笼子来，高卫东赶紧给他治伤。狼的嗅觉比狗还要灵敏，在野外，狼绝对不会误食有药味的毒饵。
1: 吃点药。
0: 但这一次，大公狼稍微犹豫后，就开始啃食高卫东掺了药粉的肉。一只寄养了几个月的野狼，竟然可以如此信任人类，堪称奇迹。
1: 哎呦，你以前就不听我话，喝点酒就一时冲动。
0: 高卫东和王边疆从小一起长大，狼打架事件后，高卫东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当晚就请了一个朋友做中人，说和道歉。
2: 把狼
1: 打了，打伤咱个屁事了！我说，妻子当时也冲动，把你推了一下。下午我们在就是喝喂药的时候，那个狼仗刚走路一吹一拐一瘸的，把我心疼的呀，掉眼泪的想。
3: 当时也就是喝了酒的事情，脑子一热。
4: 来，先喝酒。
0: 酒杯碰到了一起，两个老朋友摒弃前嫌。
1: 拿太小一点了，两只。
0: 为了能够保持小狼的野性，高卫东决定给小狼换一种喂食的方式，锻炼和培养小狼的合作精神，以防他们野性退化后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
1: 走吧。
0: 他专门跑到市场买了冻死的鸡。一开始高卫东还担心小狼的反应，但很显然小狼掠食者的本性未改。高卫东隔着铁笼逗小狼，他们立刻露出了凶猛的本性。而当高卫东把死鸡拴到高处后，小狼的表现令人吃惊。
1: 哦，很牛很牛，吃吃吃吃。说你看，有一个狼，头狼，特别我们的黑妞头狼，它在咬绳子。二狼呢，它就晚上抓鸡，剩下呢齐心协力配合，怎样把那个鸡捕捉到。狼比狗要聪明一些，狼它会团队精神。哎，哎呀，
0: 哎呀！黑妞是这六只小狼的首领，当抢到鸡后，它始终叼着不肯松嘴。别的小狼围着它团团转，却不敢上前抢夺。这是狼族的传统，只有狼王吃饱后

0: 余的才能分上一杯羹。
1: 刚才卡着脖子了。
2: 狗和狼打，打不过狗呢，这个狼就是他因为野性减少了，所以说一旦放出去以后他肯定生存不了的。我今天让他吃鸡，这样子他的野生的生存能力更强，我希望他们是以后出去生活得更好，能在野外。来，呜，
0: 终于母狼要离开了，
2: 你看，
0: 而他的一窝小崽却还要在高伟东这里生活一年。
1: 没有，你这知道感觉要走了的感觉，一直接一开门就出来了。哎，电话。哎，喂。啊，老婆，
2: 等一会儿回家吃饭。嗯，好，好，好，亲爱的，好。哎，老婆打来电话，回家吃饭去。
0: 得到了妻子的谅解，无疑又是一个惊喜。
1: 自由了。
3: 在草原上，假如没有了狼，这个草原鼠呀、草原兔，到处都泛滥了。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牧场呀、草原以后都成了沙子滩了，有大批量的牲畜，还有咱们适当的狼群在生存，这个才能叫真正的北疆草原。
0: 母狼走了，在冰雪消融的春天。他将在广袤的草原重新开始自己作为野生狼族的生活，而高伟东与狼共舞的故事也仍将继续。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1: 来，大哥，吐这儿，吐上就好。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2: 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备好。
3: 交什么钱？
1: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言的票。
3: 禁言？
1: 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
3: 对。
1: 交了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们顺利到达盐场，抢到无捐无税的禁言，懂了吧？
3: 抢？
1: 嗯。到岸了，
0: 一会儿你俩动作要快，能挑多少挑多少。
4: 来，到岸了，到岸了啊！准备一下。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大哥，
6: 快点，快点，
5: 没事了吧？你们到了盐场，都得要麻利点，快点。
2: 老规矩，进前门出后门，那会有人接应你们，最多一锅烟的功夫，要是赶上护场队的人转过来跟你一块倒霉，其他规矩你懂的。
7: 新来的都听好了啊，只能装散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郭总，
8: 他到车上。哎，

0: 走了，走了，
1: 大强，在房子装一下，
0: 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小虎，小虎，咋了？
2: 大哥哥，俺脚崴了。
0: 啊，问你呢，给我。啊，不碍事吧？
2: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0: 哎，你赶紧跟上啊！快走，快走。
3: 大强，还行吗？哎，
0: 快！
4: 快！大哥，给我站住！你好，
0: 小虎，小虎，
5: 是小虎，太他妈贪财了！
0: 快开车！
6: 快点，快点，
0: 别开！小虎，把烟扔了，快跑啊！
6: 快点，
0: 小虎！
6: 哎，你干啥去？
0: 救小虎啊！
6: 疯了！
0: 别开船，
6: 有办法！
0: 别开啊！
6: 有办法！开船！
0: 小虎！
6: 开船！
0: 小虎！
7: 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8: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7: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
9: 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7: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9: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

0: 他就能出来。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1: 熟？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2: 就属你憨，做戏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范思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1: 这龟妖哥说不用救他，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3: 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满地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1: 别，你别这么说，
3: 谢谢你。

0: 你看看爆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这就是探囊取物啊！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
1: 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啊，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幌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0: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摸黑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一家两吃。你看咋样？
1: 老九、大宗，跟着冯四踩脏盘子。
2: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0: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
3: 站住！
4: 是俺，是俺，冯四儿。
5: 哟，俺看看这是谁呀、啊？
4: 三七儿，
5: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
4: 啊？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5: 您带您外甥赶紧回家吧，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4: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5: 行，
4: 走，跟舅走
5: 去吧，
4: 跟舅走。

0: 嫂子，你起当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骨？

0: 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1: 咋又提这个呀？家长回来的时候不说得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啊。
0: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1: 散散心去。
0: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1: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
0: 那你回来吃饭哈，
1: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哟，这是跟谁说话呢？
1: 是小孩的爹，想俺姐夫了是不？
4: 你咋来了呀？
1: 你公公在不在啊？
4: 刚打地里回来，
1: 俺不想见他。
4: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1: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呦，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接地气。哎，
5: 波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6: 哪有好日子？你被刑警骗走了，那恨风吃毒啊！
7: 那先生，这么活得多委屈，干啥呢？要当马送官？
6: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位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部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带去看看。
1: 姐，你看你想俺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4: 有吗？俺是挺想他的。
1: 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灵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得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俺不知道咋办了。
4: 傻叔叔。
8: 哟，冯四爷回来了啊！爹，家里来客人了，唱的挺变身的嘛。
9: 俺外甥，哎呦，
8: 家里去拉拉管。
9: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0: 咋了姐？
9: 走走走走走了走
8: 啊！好。
0: 咋了姐？
4: 叔叔。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0: 那是找哥干啥呀？
4: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0: 啊，马子，啊，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了，姐，俺现在去。
4: 快去。

0: 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哎，
1: 爹，爹，爹，
0: 爹，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喂，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

0: 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1: 老四当马子了，
2: 这个挨钱都忘了，俺去找他去。
0: 俺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
1: 他爹，
0: 再捂等等哈，老四挣的那才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1: 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

0: 都疯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叔叔，你别走了，你他爹，
1: 舅舅，
0: 危险！等着，他爹，
1: 等着，
0: 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怎么回事啊，姐？
2: 小子，敢跟马子混一块，我要替俺爹教训教训你！
3: 他爹，
2: 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
0: 他爹，
2: 公子，二哥，
3: 哎，公子，从哪边把俺认出来？
2: 没事没事，都是俺自己家。
4: 公子，
2: 稳住他们，过来。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哎，
4: 二舅，
2: 呸！
4: 二，你个奶奶的腿儿，赶紧滚蛋，
2: 滚得远远的。
4: 还有你。
2: 你还敢说谎？大哥，我来没人。你快醒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5: 别废话，给不带走。
2: 干啥嘛？
5: 干啥嘛？二哥，干啥嘛？二哥，二娘放了吧。秀秀，你把锄头给我放下。
2: 秀秀，你搞好你肚子里有孩子。二哥，快放一下！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放一下。
5: 这边，
2: 快！
5: 快！
2: 哎哎哎！
5: 快，
2: 带上你铁拉那边去。都别过来，再往前走。
6: 俺就给他放血，
2: 把东西放下，放走！你搞哪出了？你们闪开！瞧完了吗？瞧什么了？他们听不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6: 四叔，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2: 啊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大统帅。
7: 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出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8: 快，就你事儿。
7: 俺谢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
8: 俺把家伙放地上啊，
7: 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行，把火，快！俺拉手也抬起来了啊！我你快解扣，快！打手了！哎呀！人都给我捆起来！哎，
1: 兄弟们，把马跟俺拴好，别出动静。
0: 等包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是，来，小，那边，家具，拧起来，后面快点。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2: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0: 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
2: 那来了，带着逛逛吗？
0: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轿子！哎，
2: 放了！二当家子，三个候着呢，都冲进去，把你们全杀光！
0: 全杀光，屠村！好你个疯三儿啊！
2: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
0: 跟我走！
3: 好，起来！哎

我们要去找那个贼孙儿的，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上要来屠村了。咱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想把干净了，鬼子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快去！

0: 吵起来了，出事了。
1: 佟家，那些嫂子大概是魔天晴麻子围村了。哎，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洗围子口集合呢。佟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
2: 哎呀，你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
1: 这可咋办呀？
2: 要不然咱先跑了。

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哪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魏子口。

0: 走。哦哦哦，
1: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老婆，
2: 冯四儿，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
1: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
2: 都是贱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骂，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杆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
3: 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
2: 啊！你不让俺活，你别想活！
1: 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
3: 治他！
2: 来人，
3: 走了，治他！
2: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3: 是，
2: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4: 女神香，我是你老了，
2: 给俺吊上去！
5: 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6: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你快站起来，把他们姓宁的灭了！
7: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5: 那怎么办？要不咱回去吧？
7: 屁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2: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3: 快进，
2: 飞舞，
6: 走！
2: 他们一家子该过上的人楼里头，
8: 求求你放个人，放个人吧。
2: 可见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处理俺们就处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这天津庙村。
9: 可亲，可亲，村里的汉子们都集结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10: 可心，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2: 跟他娘的马子拼了，守住咱们天津庙村。
7: 能就这么回去吗？
11: 不能，
12: 不能，
13: 不能！
7: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5: 是，
7: 猛子，
14: 在，
7: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5: 抓那小人干啥？
7: 这土围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
5: 来，好花钱。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俺守着。
1: 我没事。
0: 去吧，快去。
1: 啊，好好。哎，走走走走，
0: 来，去好。
2: 秀儿啊，
0: 爹爹，快进来。
2: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哎，藏起来。哎，
3: 你小心着点啊。哎，
4: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0: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4: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哎。

0: 你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他以为你不管俺了呢。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藏哪儿啊？藏这儿。嫂子，不怕，有俺呢。
1: 阿姐，嫂子，阿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
0: 是，秀秀啊！慢点，嫂子，快！
2: 我说你姐呢，
0: 刚刚还在后面呢。

0: 他把俺们还有姑姑让媳妇送来的呀！快
1: 点，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凤儿婶，不着急，俺去找他。婶子，婶子，
0: 俺去俺推小饼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1: 那你赶紧去，
0: 你们先进去。
1: 走走，
0: 慢点，
1: 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
1: 哎，好，好。
0: 婶子让俺来护着你，
2: 快，
0: 还不放心。
3: 大少爷，大少爷，
4: 快听小姐，
3: 俺们干点啥？
4: 俺们干点啥呀？
5: 黑屋，安排他们俩巡视韦子强，防那种单个的马子跑进来打埋伏。
4: 行
3: 啊，走
4: 走。
6: 陈英雄，俺们干点啥呀？
5: 啊，会使枪吗？
6: 打个兔子，
5: 给他把枪。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嗯、
6: 啊，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7: 干什么了？
8: 喂，
7: 干什么？
8: 哦，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
6: 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
5: 儿，你偏不听，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9: 来，石头先这边。
6: 啊，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们一马，啊，咱跟马的彻底的划清界限。
10: 看前面，很快的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是现在跟任何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5: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11: 天宗庙是沾亲带故了，
6: 来，咱们蹲下，
5: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9: 立正，
12: 老的小的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5: 乡亲们，快点，
9: 快点。
5: 咱们都疯了你！
7: 不对了，
5: 快点走！
7: 咱村好像出事了，
13: 可别往前了。
14: 马子围村了。

0: 咱们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咋管？咱俩赤手空拳，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卿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
1: 马怎么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废物，咱们家庄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敢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护士。
2: 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3: 好了，快去！
2: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3: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
2: 挂上。
3: 回来，
2: 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3: 能成？
2: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是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4: 先快走吧，别啰嗦了。二大家。
2: 大尊被叫起来，好像他家没气儿了。这是跟俺较劲呢，
4: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2: 喊大家挖，
4: 听见没有？
5: 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
4: 让他只管受罪，管那个草绳的，先让腰。
6: 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够围子。这咋？快去！这马子要攻城了！
7: 您们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好嘞，马，
8: 快起来！快！
9: 车车，车车，
10: 都来了，
11: 咱们不藏了，
12: 快来帮你们！
13: 俺也不藏了，
14: 快来，
15: 不藏了。
16: 祖宗，你大爷来了！
17: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好，
18: 小心着点啊！
19: 咱没看到他们家铁头呢，
18: 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20: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那是，那是。
21: 爹，
18: 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
21: 什么人？什么还有？
18: 绝对的把握。 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快去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22: 石头不是。
18: 二当家，
22: 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18: 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22: 好像干挖都见土吗？都是假挖的呀。

0: 死啊！咱们还是真吗？啊，咱们还是真吗？好吧，啊，来来，妈，真吗？真吗？啊！
1: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2: 抓紧把石头、温水还有潮湿

0: 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大当家的请来帮咱们。
1: 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
0: 还能打进去这千秋庙村吗？
1: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都是因为风刺，你怕个球啊？
0: 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1: 行了，都他娘别开枪了，留着担子儿。
2: 聂可杰，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3: 刚说杜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
4: 哎，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5: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雇上围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围子门。
0: 来人，
5: 快点！
0: 来点！
6: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7: 走起来，走起来，快一点走！快
8: 点，二兄，是俺三桌子，我们把子给劫了。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
9: 咱们三嫂还要下围嘴吗？俺是小心他娘啊！
6: 赶紧往前走。
10: 我们救援的那下，真想的就是。
9: 哥，哎，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10: 哎呀，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
11: 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
10: 你爹，
12: 胡三儿，
10: 二叔，哥先别动，等我先跳一下。
12: 胡三儿，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
13: 叔。
12: 能不能让你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
13: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没被俺们兄弟糟践的那个小媳妇儿过来跟俺谈。哎呀，
11: 出手杀了这个马子。哎
12: 爹，可敬可敬有人质，小心呐。
9: 小心，你干啥去啊？小心

枪。

呢。

0: 放出来，这里是危险。
1: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
2: 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1: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
1: 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哥爹，哥爹，爹，
4: 俺给你送酒来了。
3: 爹，说不好说，这别麻醉没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别让他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你快杀进来，把你家的女人都吃死，把你家全家都吃完蛋，你敢死吗？听着，你饶他一条，你去，你快求他！老四，你不去救秀秀，俺去。老四，老四。
2: 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3: 你把刀给俺放下。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
4: 那地方。
5: 你熟啊！
6: 你把乡亲们放了！
7: 放人。

0: 敢说话算数吧。走，快回去。亚总，
1: 亚总，都别动，别动，
0: 都别动，
1: 别动，别动！
2: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兄弟，
3: 是大脚，
0: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4: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离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俺是直接戳你的心，还是戳你的肺？
0: 别别别！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挑！哎，
2: 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4: 把俺媳妇放了！
2: 把俺媳妇放了！
1: 放放放！
3: 二队长，
2: 放！放他走！
1: 放人！
4: 行，快走。
5: 那你
2: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啊。

0: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娇，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1: 娘退！
0: 没听见吗？兄弟们，滚！
2: 滚！兄弟，你认为俺是夏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俺告诉你。
0: 俺已经派人去启明县的兵了，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1: 滚！别退！快点！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家俺真的当爹了，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说啥呢？哎，俺儿跟俺说话了。
0: 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就俺走这一趟10多天，感觉好长啊。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1: 怕，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的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的手里救了俺。
1: 舅，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派俺来救你的。
0: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那你呢？还有其他事儿。
1: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2: 谁呀？
3: 是啊。

0: 大脚哥，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你俩不在，能叫庆功吗？喝点儿，喝点儿呗。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1: 听大脚哥的，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2: 咱这又有亲戚会，又有官家撑腰，马子也不敢来了。
0: 而且啊，里面的娘们跟那小崽子都绑好了，谅他们插翅也跑不掉。 进去喝吧，
3: 那听你们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

0: 你爹那叫自作孽，但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1: 走，
0: 走，
1: 俺要回去，想我不走。
0: 哎，这是弟弟，
2: 大嫂媳妇，三婶子，谢谢你，
0: 快走，
2: 谢谢
0: 往这里啊。

0: 快起来，起来！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地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0: 快走，先活着，好歹你要活着，走，快走，走。
2: 费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所事，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刺坏了的事，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了？
1: 咋样？
2: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
3: 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以后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俺看着也欢喜。
1: 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3: 俺喜欢。你还没跟俺讲讲呢，您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
1: 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狼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就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待不了，这船只要一晃俺就想吐，一摇我就想吐，到最后我连那胆汁都吐出来了。秀，走这一趟

0: 让俺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命天注定。你看那些靠水活着的鱼虾蟹鳖，还有就是那些靠海为生的渔民，他们这辈子啊离不开海。还有一种呢，就是靠土地活着的，你看这独角牛马羊，还有俺们这些种庄稼的人，这辈子离不开土地。俺走这一趟啊，俺时时刻刻都想着赶紧回来种地，想你，想着爹娘。俺就觉得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你能明白俺的意思吗？
1: 俺明白，俺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俺就想跟你一起，咱多赚点银子，给咱家给爹多买点地。
0: 哎，对了，都是俺赚的，都给你。
1: 这散的咱留下，备着点儿，给孩子买点用的，这个给爹。
0: 你给，俺都听你的。
1: 好，
0: 就试试。
1: 试试。
0: 俺去烧水。
1: 好。
2: 别拦着俺，俺得去。
3: 你去做么？你能做么呀？全村人咋看你啊？那麻子可是你弟弟招回来的，人家寻思你那是一伙的呢。
2: 俺们不是一伙的，俺是他哥哥。
4: 咋了？
3: 你赶紧拦着你爹，他要去看你四婶子，说去求情，就把他们放了。
5: 爹，大伙都在气头上，您真以为团练的人会看您的面子把人放了？
3: 就是啊，他自己做的孽，害得他们娘们孩子遭殃。
2: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四媳妇和孩子死啊，怎么着也得给他们家留个后吧。俺是他哥哥。
1: 爹，您有多难过俺们都懂，不管四叔做了啥，他都是您亲弟弟，但你也得想想，这次马子围村，俩村死了多少人啊，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要不是四叔把马子带进来，这些人现在还好好的呢，兴许跟咱们一样正准备下地干活呢。再者说了，要是死的伤的是俺跟大脚，您还能这么说吗？哎呀，
2: 俺就是想去求个情啊，让他们给老四留个后。那他是俺弟弟呀。
0: 哎呀，爹，俺实话告诉你吧，昨晚秀秀趁大家喝酒的时候已经把人放了。
2: 真的假的？
0: 俺还能骗你啊？
3: 放了他爹，说句心里话，咱家这老四呀真是不保哈。
2: 老四啊，要是有来生的话，你好好做人吧，你做个好人吧。
6: 啥？跑了？这手无寸铁娘仨咋人跑了呢？这戏台前的油锅都架好了。
2: 哥，这飞舞栓子已经去找了。
6: 你告诉他找不着人，别敢回来。
7: 俺就不信了，俺这回一定要把他们娘仨杀鸡儆猴，看看以后谁还敢霍霍乡亲们。找去。
8: 姐，秀秀姐，姐，
9: 可碧，咋了？
8: 快去，快去团练堂，跑了的方子媳妇儿让俺可碧哥绑回来了。
2: 呀，那孩子，那俩孩子呢？
8: 俺就看到一个小的，剩下的俺不知道了。俺看看去。
9: 俺也去。
3: 你别去。你跑来跑去俺心慌慌，你别去。
0: 别去，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
3: 哎呦，没事没事。
6: 哎，这个臭
10: 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
6: 要不是你个鞭子你少不了挨。
7: 大哥，俺追了20里了，爹，都追到顾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挤，俺险些没认出来。
6: 我没说。

0: 谁放的？说是自己跑的。蜜味呢？
1: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2: 大哥，这俩人咋着？
0: 放四媳妇给我捆起来，不许给他吃的。

0: 咱俩有事儿，走。
1: 哥，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咋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2: 对呀，是这个理儿哈。哎，
3: 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4: 是这个理啊啊！
5: 赶紧救救孩子！
0: 行了行了行了，
6: 放了放了吧。
0: 把小子赶紧带走。
7: 娘，
0: 给我。

你的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往后二房二婶儿。

0: 兄弟，你把俺放下来，我和大当家的要命。
1: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
2: 监军要分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
1: 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就别再想。
3: 这妈的当的，别去。
4: 梅妹儿啊，你可得记得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妹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5: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妹儿？
6: 哎，盆儿。
5: 哎呦，烫坏了吧？
3: 孩儿啊，
5: 哎，慢慢吃啊，慢慢吃。
3: 俺再弄碗粥去。哎，
6: 爹，
5: 慢慢吃啊。四婶子呢？
2: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5: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吧。
2: 啊，马子的事儿啊，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他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
5: 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娘，
4: 哎，
5: 俺先出去。
4: 哎，
5: 慢慢吃啊，没味儿。
4: 你可怪香，慢慢吃，慢慢吃。
7: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8: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7: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9: 大哥，大哥，
10: 大哥，
7: 你一会儿呢？
10: 没找到。
7: 没找到，跪他！我带小屋去。
11: 哎，那子章，
12: 我们找情况，哎，村长，
8: 大哥，大哥，
7: 喊啥呢？
11: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神援。
7: 哼，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位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

0: 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进去。我们要进去。镇长，还卖起运呢！镇长，镇长，找谁有冤呢？秀，你咋也来了？谁要告谁呀？这是。
1: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倒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2: 对，
3: 放了。
0: 他放了。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那能放吗？ 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子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不是
1: 俺，
4: 俺们没那么说。
1: 可惜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是。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
4: 他算受过了啊！你们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2: 都过去了，
4: 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2: 是，
4: 是，是，
2: 哥，乳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冯四叔已经不在了。 这四婶子下的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1: 俺也担个保，
5: 俺也担保，俺也担保。
2: 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封四媳妇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哥，大家也都是这个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
0: 大家说了不追究了，
6: 对，不追究了，
0: 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 放了吧，村长，放了吧，
0: 俺们都不追究了。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
5: 是。
0: 好，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
7: 哎呀！村长，村长，村长大好人，谢谢村长。俺是十九岁时逃难来到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
1: 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俺给乡亲们磕头了。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吧，四婶子，四婶子，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不怕。 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再者就是你外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过去了啊，走。

0: 我也才开始精神，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
1: 哎，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0: 不的，俺歇会儿。

0: 我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说了你万遍了。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傻条的头发真好，影子给傻条梳小辫儿，你看，戴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1: 傻条戴花，新娘子。
2: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别怕，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俺揍他。昨晚俺跟你一块走。哎，
1: 你去哪儿啊？
0: 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
1: 还早着呢。别
0: 草嘛，是在这待着吗？走了，傻条。
2: 你小辫子，你真小辫子。梳俩小辫，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0: 傻条，
2: 你傻的哪边也不知道。
0: 走喽，
3: 姐，你回来了，
0: 烧火去。
3: 好。
0: 娘，
4: 您咋样啊？
0: 没事儿。俺肯定要周军。野菜吧，俺给你找的。
3: 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
5: 姐，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吃吧，等吃完了姐再去挖。慢点吃。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
2: 俺不去扎密汗。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磨学磨。
0: 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万江水不旺，小麦地里黄了。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2: 好。
0: 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海龙王前来祈风。

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江暴风收，虎降雨露解烦难喽。

0: 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敢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
1: 对不住，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
1: 嗨，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这一肚子气，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一虾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1: 多谢二小姐不杀针。俺还真淘回了好多新鲜玩意儿，紧着你挑。
0: 你给俺拿椅子呀，坐下挑。嫂子，俺回来了，过来。嫂子，俺先给你看看俺从郭桂妖那儿带回来的稀罕物啊。这个是把阳伞，还有这个郭桂妖说是外国女人撑伞戴的长手套，叫蕾丝手套。还有这个嫂子，手持镜子照脸的，梳头的时候还能照到头发后面呢，都是外国货。最好玩的是这个嫂子，叫手持望远镜，你从这里面看啊，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啊，嫂子，嫂子，嫂子，你远了，嫂子，嫂子，你咋又变近了呢，嫂子？
2: 净买这些个没用的，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0: 咋没用呢？这是把阳伞。遮阳呢，等你收租子的时候俺就给你撑着，保准不让你晒着。嫂子，郭桂妖卖这些稀罕物啊都可贵了，但是俺今天跟他杀价差点把他杀哭了。
2: 哎呀，这天底下只有错买的，哪有错卖的，论算账你还能算得过他？你上郭桂妖那儿去吃文点，让他捎信儿回来了。
0: 郭桂妖说俺姐夫着急回家，没路过镇上。
2: 哦，那俺要的报纸呢？
0: 这个俺真忘了，俺给你取去。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是啥急用的东西，下回碰见了再说吧。坐，嫂子跟你说点正事儿。苏苏啊，往后啊，你是要当家持世的，不能再这么孩子心性了。
0: 啊，为啥当家呀？你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
2: 俺想好了，俺往后得好好教教你。这文典现在在外边做事儿，说着就是个实习的先生，但是俺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2: 走哪儿去啊？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2: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

0: 营业，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2: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还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0: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嗯，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喽，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
1: 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2: 好好。
3: 小二，小二，不好了，不好了！
0: 咋了？
3: 费大肚子家老小二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哟，走走走，这咋弄的？
4: 咋了？
5: 俺带他俩挖野菜，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
4: 儿子，我的儿子，你可不能死！
3: 给呀！
4: 我怎么骂他儿子？
6: 妈，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7: 哪来呀？早就喊去了，
0: 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
4: 哎呦，对对对，
6: 大掌柜，拍，
4: 拍呀拍呀，
6: 冲出来了，
4: 拍呀，
3: 没事没事，儿啊，哎呀，
4: 你这什么都吃，你看我揍的不揍的，
8: 我来吃，
4: 我看看我看看啊，哎，
8: 来，
6: 怎么样？
9: 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4: 看我回家揍你！
9: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这样腿脚都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
5: 俺没钱给您。能不能先记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一起给？哎呀，
9: 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
4: 啊！哦，对了，
9: 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
6: 好，赶紧回去啊！
0: 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1: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
9: 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还得出诊。哎，
1: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浪洋花的，咱这店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

0: 吧？
1: 秀，
0: 哎，
1: 快来看看。嗯，
0: 咋了？
1: 来，快来，快来看看。
2: 土，
1: 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两亩地。
0: 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1: 俺不辛苦，嗯。
0: 吃饭吧，
1: 嗯，
0: 慢点吃啊，
1: 嗯。
0: 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
1: 嗯。
0: 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
1: 嗯。
0: 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1: 哎呦。
0: 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1: 种草药？
0: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1: 嗯，
0: 卖了三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1: 丹参？
0: 嗯。
1: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先开地。嗯。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

0: 你娘还说了你，让你跟养老送终。大少爷，那干什么？
1: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揪俺画回点油漆？
0: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
2: 先是包我。
0: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气。
3: 那彼岸不要。
4: 苍天呐，
0: 熬了血没了呀！以后让他对这家不用加殷勤。啥意思呀？
5: 俺咋就加殷勤了？
4: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上舅舅？您要是再听见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5: 这小子翻篇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4: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6: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7: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6: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空你读心学，
7: 大功出个这嘛！
9: 必须要用电。
10: 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地！
7: 让那些老财主们。
11: 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锄地户，
12: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3: 强
12: 强，不把粮食放下，
14: 快点，
13: 咱们全部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1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兄弟们，
17: 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8: 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9: 俺没这个亲家，快点关门。
2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想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24: 真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声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场半决赛的较量，他在抢时间。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没关系，来得及，稳住，稳住，稳住。我听到了我们的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水。哎。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今天我们来到的依然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新赛段，对战接力2.0，历经四场海选赛的比拼，晋级了四支战队。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场半决赛的较量，本场半决赛中获胜的队伍将可以直接晋级到最终的决赛，来争夺最强战队荣耀。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拼规则。
2: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4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1: 对战接力，聚力向前。今天的4支队伍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天我所带领的是实力强劲的橙色战队。子涵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橙色战队的每位战将都非常的具有实力，比如说韦超，
1: 是
3: 门帅帅，孙鸿飞都是赛道上的老将了。
1: 我觉得一回头啊，我看到橙色战队，感觉他们已经进决赛了。
3: 你感觉不像半决赛，像决赛的阵容，
1: 实力非常强。女生呢？
3: 女生呢都非常的年轻。当然，在上一场海选赛当中呢，女生也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来，所有队员喊出我们的参赛口号：3、2、1。
4: 今日比赛战报，橙队接管赛道。
1: 橙队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今天就想要接管赛道。我不知道绿色战队会不会答应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李莹，我带领的是勇敢向前的绿队。我们这支队伍非常的勇敢，而且非常的团结一心，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前面的比拼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了，我们队伍也有我们自己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6: 团结一心，绿队第一。
1: 好的，每支战队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终极的最强战队只有一个。
7: 是的，
1: 黄色战队，今天我们的整体士气怎么样？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的黄色战队里面8位，有5位是冲关王。此处接掌声，
1: 举手举手。来看一下这个比例啊。
7: 另外我们还有夫妻档张日成和黄翠萍，黄妈也在这支队伍当中。

0: 挥手，厉害了啊！
1: 是的。
0: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我们上一场在竞技赛道终极 PK 的两位，我们的刘洋和玲玲竟然分在了一支战队，来打个招呼。
1: 昔日的队友，昔日的对手，今天变成了队友。
0: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才是地表最强战队。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黄色战队的口号是：
2: 斗志昂扬，黄队最强。
1: 看得出来，
0: 就是最强的。
1: 对，今天每支战队都拼尽全力了。
0: 是。
1: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李路所率领的紫色战队。
3: 好，刚才听了前三位队长介绍，都是很有特色的。其实我们这支战队也是非常有特色。不瞒子涵说，刚才韩露偷偷地问我，你们队怎么样？我要说，我们队可强了。
1: 我看一看啊，
3: 扫一眼，好像
1: 在哪儿？说一说。
3: 有一点生，但是我们队全是新人当中以后的冲关
1: 王者。
3: 怎么样，我们再来喊一遍啊，我们队是新人以后的冲关
1: 王者。好的。
3: 所以今天别的队伍当中有冲关王没关系，以后冲关王看我们紫队啦。啊，那我们紫队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口号是
4: 紫队起航，志在巅峰。
1: 好的，四支战队各有特色，究竟比拼结果如何？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趣味赛道的出场顺序在赛前由抽签决定，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队员的机会。战队中的八位队员也将分为两组，四人往返趣味赛道，四人往返竞技赛道，最终获得胜利的是本场的最强战队。首先我们要开启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第一个出场的是由刘锦江率领的橙色战队。
5: 今天的橙色战队首发出场，我们都特别喜欢一这个数字，有请所有队员全体起立，说出我们的参赛口号。
6: 今日比赛战况，橙队接管赛道，
5: 出发。
1: 欢迎锦江队长，欢迎橙色战队。
5: 首发出场，橙色战队的四位成员，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战术的打法，就是把很多的精兵强将安排在趣味赛道。
1: 是的，橙色战队趣味赛道的四位队员一出场，我们就看出来队长是有意图的。
5: 是，你都说强到什么程度吧，我都把门帅帅安排在了一二两关了。
1: 这么简单两关交给他？
5: 对，往常我会把他安排在核心关卡。
1: 对，一般是竞技赛道了。
5: 是，核心关卡四到五关我安排了韦超来争抢更快更强的速度，六七关冲刺交给孙鸿飞。当然呢，唯一一位女生我们的汪婷在女生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橙色战队势必要在今天的趣味赛道拿下这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1: 是的，这四位的组合可以说是没有短板。那么橙色战队率先出场，成绩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对战接力趣味赛道橙色战队各关手将各就各位。此刻我们一起来问一下橙色战队各关手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手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8: 3, 2, 1
5: 加油加油，帅帅！
1: 门帅帅跑一二关，这个阵容也是很难得一见。
5: 对，都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
1: 是的，哎，直接接上去，在黄色指针好，时机非常好。
5: 嗯，时机不错，
1: 漂亮。
5: 来，手环十五秒钟交接给到汪婷。
1: 汪婷抱住了，第三关没有太大的难度，只要不失误就好。好，小心小心，

0: 速度太快了，来到半决赛果然不一般，时机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完美衔接，哇，时间定格54秒45，哇，这个成绩你知道吗？是在所有战队当中新诞生的半程最快记录。
1: 说点感想吧，好不好？
2: 然后返回再抄记录。
1: 他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返程会更快更强。
0: 你们势必要拿下趣味赛道的最快记录，是不是这么准备的？
2: 是的。
0: 好的，橙色战队啊，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返程。橙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
1: 加油！再次返回赛道，我们的老将孙鸿飞今天表现非常完美。
0: 是的，时机也是拿捏得非常好。
1: 好的，非常连贯，时机不好自己创造，交接给他们围超。围超找时机。
0: 好的，看到老将啊都不会抢这一分一秒。
1: 围超来到核心关卡，加油！他选择直接走了。
0: 没有问题，对于围超来说这太简单了。1分25秒，返程的第三关。
1: 撑住，撑住，汪婷，汪婷今天表现非常稳定啊。
0: 很好，最后加这个门帅帅。
1: 帅帅，找住时机，好好的冲。
0: 原地的啊，他想直接走吗？
1: 来来来来来。
0: 哇，蓝色的更节约时间。好的，果然第二关交给门帅帅是有安排的，拍下记住，我们来看时间。时间定格1分54秒10，不出意外啊，果然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拿下了至今为止的最快记录，恭喜橙色战队。
1: 帅帅说一下，你这个成绩是不是意料之中？
3: 意料之中。
0: 哎，我觉得门帅帅怎么都没有大喘气啊？
1: 有感觉吗？
3: 没感觉。哎呦，
0: 真的是啊，第一个出场就跑出了这么快的速度，其他战队的压力可想而知。
1: 说实话，我们确实把精兵强将安排在了趣味赛道，所以说我希望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可以撑到最后。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橙色战队能不能够拿下

0: 战队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韩露率领的黄色战队，有请。
1: 好，黄色战队的队员请听我的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0: 欢迎韩露队长。
1: 好的，我的黄色战队集结完毕。
0: 大家要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现在有一些雨水，因为就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雨，所以目前黄色战队面临的挑战，除了橙色战队这么快的成绩之外，还有比较湿滑的赛道。队长有什么感想？
1: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道赛道，某些地方是有些湿滑，但是不要紧。因为我们的策略就是我们的重点并不放在这条赛道，和橙色战队相比我们完全相反，因为他们是把冲关王都放在了这条赛道上，跑出了2分钟以内的好成绩。
0: 是的，哎，
1: 我们呢把四位冲关王，像李敏啊、张日成啊、黄翠萍、刘洋放在了竞技赛道，只留了一位李凤娟，我们的冲冠王带领其他三位能够顺利完赛就行。
0: 是的，那么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比拼结果如何，我们一起来看。对战接力，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来了啊！
0: 一二关的守将是熊良慧。好的，虽然下过雨，但是表现得还不错，第一关没有受到影响。
1: 哎，之前上一场比赛他闯的是竞技赛道的第五关，所以呢实力也是可圈可点的。
0: 是的，今天因为黄色战队实力太强，你看连李凤娟都把他派到趣味赛道了。哎，
1: 快调整一下，跳到第二层。

0: 好的，来星星这个地方能不能赶一赶，能不能赶一赶，
1: 能不能接上，
0: 能不能赶一赶，好，没赶上，好的，
1: 没关系啊，做好准备，我们再来一圈。
0: 刚才也介绍了啊，刚才也在介绍说我们这个组的实力很强，冲关王可能在一条赛道都摆不下。
1: 是的，
0: 哎，我们也希望李凤娟啊也是在我们的第四第五关能够大展拳脚。好，现在呢又绕了一圈，修良会，
1: 修良会这个圈转过来必须要走了，后面的队友胡瑞斯可以接应一下，拉他一把。
0: 好，打个提前量，直接咱们跳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担心。
1: 准备
0: 走了，走了。
1: 好的，
0: 来手环交接，
1: 1分12秒来到第三关，胡瑞斯手抱住，好的，没问题，相信自己。
0: 好，走了，走了，接应。好的，来了。
1: 四五关给到的是李凤娟。
0: 啊，李凤娟给我手法上的资料满满的八行啊，说明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上也是硕果累累啊。
1: 是的，
0: 小心，小心。好的，踩。好的，好的，来，很好啊，这时机掌握得不错，小心湿滑。来了，最后一棒，李长久。好的，
1: 加油，最后两关。
0: 好的，男生来说啊，这个赛道的难度不大。好的，求稳，求稳也可以，最后一下啊，别着急，毕竟刚刚下过雨。好的，
1: 是的，
0: 这里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
1: 好的，很棒。呜，时间定格2分14秒02，黄色战队在下过雨的情况下，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0: 所以我们的选手，我们的冲客啊，厉害了，不仅速度快，而且自带刹车。请问你的刹车装置在哪里？
2: 在手，
1: 全靠腿和脚，哇，
0: 就停住了，厉害啊！
1: 哎，刚刚因为我们也说了，黄色战队实力非常强，在开场的时候我说，冲关王举手，李凤娟都弱弱的没敢举手。哦，但是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整个表现，我觉得大家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力。返程的时候，咱们先不管橙色战队，再接再厉，把自己顺利完赛，好吗？
2: 好。
1: 好的，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
0: 好的。每个人先走好脚下的路，先把自己的这一关把握住。
1: 是的，
0: 对了，因为我们都说嘛，天时地利人和，
1: 是
0: 可能这个时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学会等待，没有捷径可以去超越啊。咱们速度能提起来的时候就尽量快一点，小心哦，踩一下哦。时间定格在2分47秒27啊！
1: 我们来问一下四五关的守将李凤娟，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比拼继续。刚刚太想抢时间了，脚踩住，脚踩住。
0: 好，小心啊，先抱住，先抱住凤娟，别着急啊。好的，凤娟，这里稳住啊，现在可能争不了第一，没有关系，尽量跑出个好成绩，可以影响我们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
1: 是的，
0: 好的，
1: 黄色战队才刚刚第二个出场，所以尽可能的跑得再快一些。
0: 是的，好的，3分17秒了，来，顺利完赛啊，我的队员们。好，胡瑞斯抱住，抱住，来接应一下梁慧。好，来，小星星啊，直接跳到小星星上，然后就直接跳过来。当然了，话是如此简单，但是做到也并不那么容易。加油啊，打提前量，重心压低，重心压低。
1: 好，
0: 来，
1: 原地等候，
0: 直接跳，
1: 原地等候，原地等候，别动，
0: 原地直接跳了，直接跳。好，帕平，好的，好的，你看有多湿滑啊！我们的队员真是不容易，来小碎步跑起来，很好，来冲刺，
1: 来欢迎梁慧，
0: 冲刺，
1: 时间定格4分07秒07，
0: 耶、yeah ！
1: 正如刚刚韩露队长所说的，这个成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和橙色战队去比较，但是后面还有两支队伍没有出场的，如果我们。

0: 下来比拼继续，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紫色战队。好的，今天呢，我带领的是全新人的紫色战队，他们已经集结完毕了。全体的紫色队员们准备好了有没有？
1: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就一起往前面出发，走。欢迎队长李璐，欢迎紫色战队。给你们的队长留个位置。紫色战队，我不知道看完前面两支队伍的比拼，现在紫色战队心中是有什么感想？其实我觉得比到现在，我们还是自己和自己比，因为前两支队伍他们确实都挺强的，特别是第一支橙色战队，是那个比赛的成绩也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前站，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我的队员们能不能以他们为标杆？
2: 能。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们刚在后场区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看比赛，而且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就他们有什么失误我们一下不能有。
2: 确实，因为我们在观战的时候呢，可以去总结其他队伍的经验。
0: 是，
2: 当然今天我们的天气也说明了，在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橙色战队是在天气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先跑的，所以后面三支队伍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一样的。
0: 对，
2: 刚刚黄色战队呢稍受影响，但成绩也不俗。接下来紫色战队作为全新人的队伍，必须要接住这个挑战。
0: 所以呀，比赛就是这样，天气我们控制不住，但是我们能够把握好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排兵布阵在趣味赛道一二两关，于安琪在哪招招手？安琪呢很喜欢游泳。其实我们今天的排兵布阵也是跟海选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在自己熟悉的位置来做一次最终的比赛。第三关我们交给了陈可，陈可呢也是平时非常喜欢运动，对吧？小姑娘也很可爱。四五两关我们交给的是孙胜浩，哎，这个孙胜浩呢，他平时很喜欢钓鱼，看他的皮肤有黑有黑的，对吧？所以喜欢钓鱼的人都很有耐心有耐力，我们也把四五两关交给了他。六七关吴文俊，文俊在哪儿呢？文俊呢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就来过啊，应该说是算半个新人，所以最后我们也把这份重任交到了你的身上。
2: 紫色战队的每一个队员各有特色，究竟表现如何，让我们共同来看。对战接力，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与安琪率先出发，负责第一关和第二关，跑起来。
0: 好的，
2: 加油安琪。
0: 因为天气的原因，赛道会显得有点湿滑，所以你们跑起来的速度还是要把控好，把握好时机。

0: 于安吉表现不错，29秒手环交接给陈可。陈可，平时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的一位小姑娘，她说了，人比较轻巧就是自己的优势。我们也希望在这一关你可以一直轻巧下去。
1: 好的，
0: 没有辜负队长的期望。第三。

0: 着走，接着走，时机不错，来，
1: 来来来，
0: 中，哇！时间定格1分35秒26。紫色战队也是拼了，来，我们中间有请，怎么样？负责最后两关，要进行全力冲刺，感觉自己拼尽全力了吗？
2: 刚刚那里耽误了一会。
0: 在过那个关卡的时候被遮挡了一会儿，是吧？返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高自己速度的秘诀？
2: 就是冲。
1: 看得出来冲得特别厉害，冲得直接就滑了过来了。
0: 是的，这也是说明我们紫色战队的所有队员都是拼尽所能，因为顾不了赛道上的其他因素了。
1: 是，
0: 紫色战队目前的成绩呢还不错，返程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耽误没有失误的话，是有可能超过黄色。

0: 实战接力，比拼继续。好，飘过去漂亮，
1: 非常灵活的一位小伙，
0: 克服了刚刚自己遇到的困难，
1: 是不愧是有经验的，
0: 非常好。
1: 孙胜浩，这棒交给了你，踩住要稳住，
0: 踩稳了，没问题。1分56来到了第四关，完全有机会，
1: 时机也很不错，走。
0: 好，紫色战队第三关，刚刚陈可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返程能不能够再加点速度。
1: 稳住，再跑起来，陈可，每一分钟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重要。
0: 2分25，最后两关给你们的时间还有1分多钟，绰绰有余。
1: 于安琪，
0: 别动别动，原地等待，走到黄色指针部分，
1: 做好准备，跳起来，起来，起来，
0: 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看看能不能超越黄色战队，跑得特别可爱，
1: 加油安琪，安琪，
0: 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时间定格2分54秒08。紫色战队全新人的阵容，但是在趣味赛道超越了黄色战队，恭喜恭喜，
1: 我非常的开心。安琪最后为什么这样跑起来了，是因为什么原因？
2: 脚好滑哦。
1: 所以你看，虽然是新人，但是我是说了，就是未来的冲关王。
0: 虽然现在脚滑，但是我看安琪你还挺狡猾的啊，选择了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好，紫色战队让我们带着不错的成绩稍事休息，谢谢。

0: 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瞬息万变。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我是绿色战队的队长李莹，我非常非常认可前三队的成绩，但是我们这支队伍慕强的最终归宿就是成为强者，我们要学习他们，成为他们，并且超越他们，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队员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走上赛道。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可以说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雨过天晴，赛道呢也渐渐的变干了，对于你们来说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2: 是的。
0: 在排兵布阵上有什么样的安排？
2: 是这样的，我们在一二赛道上，我们出场的这位队员是灿灿，他呢平时非常非常的灵动，而且他平时爱踢足球，
0: 有运动基础。
2: 第一关和第二关的关卡上，第三关是我们的张珊珊，我们希望他在第三关的这个闯关的过程当中可以提速。第四五关是我们的吴宗如吴大哥，综合实力杠杠的，没问题。六七关我们派出的是刘颖，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收一个好的尾。
0: 好的，绿色战队在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可以说总结了前三个队伍的无论是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的所有经验，绿色战队不容有失，对战接力，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0: 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四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好，出发！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徐灿灿，加油！灿灿虽然面孔比较新，但是奔跑的状态还不错。
1: 是的，
0: 看看时机怎么样。来，加油，灿灿！
1: 非常好，
0: 起身，起身，继续往上走。走到黄色指针部分，
1: 是
0: 稍作等待。稳住，灿灿，准备好，后面队员做好接应。
1: 好，
0: 给手环，手环。36秒，来到第三关，守将是张珊珊。珊珊，这一关一定要报警了。
1: 哦，漂亮，交手环。
0: 1分18秒，交接给最后两关的选手刘颖。

0: 2008，对于一支新人居多的战队来说，绿色战队这样的单程成绩还算不错，
1: 不错的。
0: 而且刚刚我也说了，我们天气现在在慢慢变好，阳光已经照射下来。
1: 是的，
0: 返程的时候，如果再加把劲儿，还能不能往前再拼一拼？
1: 可以。
0: 好的，绿色战队让我看到了生机与活力，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能不能够在返程创造佳绩呢？绿色战队，各官守将，请做好准备，对战接力，比拼继续。返程第七关和第六关的守将刘颖，加油！看好时机不错，看能不能接上，继续往前走。错过了一个时机，等待一下啊，不着急，相信你没问题的，刘颖，加油！好的，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醒所有的队员，我们在赛道上其实还是需要选择一身比较舒适的运动装备。你看那牛仔裤打湿了以后非常的重。返程第五关和第四关的守将吴宗儒，哇，吴宗儒飞起来了，可以啊，3分10秒，他在抢时间，没问题，交手环，加油，走。没问题，交手环，加油加油。灿灿做好准备，

0: 13秒64，这个成绩呢是要快于黄色战队的。绿色战队新人妹妹感觉如何？
1: 感觉非常好。
0: 好在哪儿？
1: 好在这个每个闯关队友都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你看新人来出战就是特别容易满足。
2: 是的，
0: 虽然我们不是第一名，但是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挑战自我。当然了，绿色战队我们最后的比拼要看两条赛道的最终成绩啊。
2: 是的，
0: 目前

0: 猜到，我们来回顾一下，橙色战队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竞技赛道的出场顺序呢，将由四支队伍在趣味赛道获得的名次来决定。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战竞技赛道，对战时刻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竞技赛道的比拼，根据四支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最终成绩，我们决定出场顺序。第一个来到的是韩露所率领的黄色战队。
1: 黄队必胜，黄队必胜，黄队必胜，黄队就位。
0: Okay. 队长带着必胜的信念来了，不知道黄色战队的所有队员心中是怎么想的？我们回顾一下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因为下雨的缘故，所以黄色战队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2: 是的，没错，
0: 还在最后一名，所以在竞技赛道要第一个出场。但是我看到这个阵容，在竞技赛道绝对是想抢下第一名的。
2: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直接拿到竞技赛道的冠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阵容，刘洋排在第一棒，来挥挥手，李敏是第二棒，这两位的组合叫做名扬四海组合。
0: 要知道在上一场他们还是对手，进行了终极对决。
2: 是的，
0: 而在这一场两位是携手开启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比拼。
2: 他们俩的实力可以说是好上加好。
0: 是的，
2: 另外我们的第五、第六、第七这三关交给了我们的夫妻档，准备后半程一气呵成，是我们的张日成和黄翠萍，他俩组合叫做什么你知道吧？
0: 叫什么？
2: 诚惶诚恐组合。
0: 哎呦，让我们害怕了。
2: 对、没错，感觉到了吗？
0: 感觉到了啊。我们常说想要一件事情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在趣味赛道我们可能欠缺了一些天时，但是转战竞技赛道之后呢，因为雨过天晴，我们赛道现在非常的干爽，所以四支战队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都是一模一样的。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丢掉的成绩我们必须找回来，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竞技赛道对战接力，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刘洋出发了。
0: 是的，刘洋呢，作为一名星星啊，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实力不凡，
2: 来回横跳啊，也彰显了实力。
0: 是的，好，
2: 好，抱住，夹紧。
0: 刘洋的表现让我们非常放心，给他进行交接的是林敏。林敏第三关和第四关是他非常擅长的赛道。好的，非常好。林敏，
2: 没关系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咱们迅速调整。
0: 是的，这里一定要稳住，
2: 稳住，稳住啊！对，不行就两只手抓，对，没问题的。好的，坚持一下，来了，张日成。
0: 战队，你们在竞技赛道的阵容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千万别慌，别急。很好，很好，很流畅，张日成过得没问题。哇，
2: 速度也非常的快啊！好的，来了啊，黄翠萍，黄妈啊，来了，
0: 稳一点。看到张日成恨不得帮着黄翠萍一起去闯。
2: 好，没问题，
0: 没问

0: 左
1: 好啊，小问题。
0: 好的，定格，时间又是1分45秒18，不错的成绩。哎，我觉得这瓶没关系啊，可能刚才第一次失误再来，多用了大概3-5秒的时间。我相信你的队员在返程一定能够把它压缩回来，把时间抢回来，所以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我们继续返程，来，我的黄色战队的队员优势还在，我们继续保持。来，听我口令，对战接力，比拼，继续，直接滑下去啊！翠萍，
2: 好的，
0: 优势很明显啊！
1: 是的，
0: 别慌，别慌。
1: 阵容是无敌的，所以千万别慌。
0: 好的，
1: 好，
0: 来了，张日成，速度已经非常的快了。
1: 是的，
0: 别慌，别慌啊，别慌，别慌。对了，完成的非常好，别着急。
1: 没问题，没问题，张日成。
0: 李敏金，
1: 李敏，
0: 好，手环，好，稳住啊，李敏稳住了。
1: 这两关千万不着急，
0: 好的，
1: 稳稳的通过就可以。
0: 好的，好的，来，
1: 2分35秒，好，看好，准备好，李敏开始通关了。
0: 好，来接
1: 应一下，注意接应。
0: 好的，刘洋，最后一棒啊！
1: 对，把他推过去。哎呀，非常聪明，这样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0: 是的，整个队伍非常的团结啊，也会互帮互助。哎，小心！
1: 别急，别急，稳一点，稳一点，别慌。
0: 等一下，等一下再走，可能有些眩晕啊，等一下再走，好吧？好，小心啊！对，扶一下，没必要那么快的速度，小心啊！好，
1: 好，
0: 来，让一下。
1: 时间定格3分25秒36，哇，
0: 跑进了3分半，厉害厉害！
1: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快了，但是我知道黄色战队远远不满足于此。但是我想和各位说一声，黄色战队，你们在竞技赛道的组合是无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强，单拎出来都是冲关王的级别。所以咱们不着急，我们看看其他三支队伍能否打破你们的成绩。
0: 好，
1: 再次感谢韩诺队长，也谢谢黄色战队。
0: 好的，我们今后加一，待会见。

0: 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李莹所率领的绿色战队，团结一心，绿队第一，欢迎绿色战队。绿色战队也是想把拿下第一的口号从开场就喊到了现在。
1: 是的，
0: 那到了这条赛道有什么样的排兵布阵？
1: 是这样子，我们在第一关和第二关我们派出的选手是以速度制胜的高剑，而三四关呢依然是在海选赛当中吊环这关非常快、核心力极强的亮亮。那么我们在第五关派出的是黄晴晴，第六和第七关派出的是熊心渊。
0: 这样的阵容其实我们目前来看可能看不出来有太大的赢面，因为我说实话这四位呢单拎出来都不是实力特别强的个人选手，但是团队作战我们比拼的是团队之间的合作。
1: 是的，
0: 刚刚在趣味赛道呢几个新人表现得也非常好，来到竞技赛道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去前缘。
1: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没错，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让我们来问一下绿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战队一二关的守将高剑已经出发，好，路条点
1: 走，
0: 手抓住了，
1: 稳住高剑，
0: 好，没问题，
1: 速度很

0: 看转起来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些。
1: 相信他没问题，加油，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先进行手环交接，三四关给到的守将朱亮亮，朱亮亮看一看第三四关啊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错，比较轻松。45秒来到第四关，先抓稳下正，哇，加速了，可以，
0: 一间
1: 漂亮亮亮，绿色战队给了我们惊喜，三四关的朱亮亮抢了不少时间，
0: 是的。
1: 接下来是黄晴晴，速度很快啊，我们现在才用时1分13秒。六机关的守将熊心源，这位女生我们看看啊最后能不能够冲刺强一点，
0: 加油，

0: 了1分42秒，路上有一点点滑，对不对？这个成绩你还满意吗？
1: 我要再加速。
0: 再加速，那我们在返程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我们再把时间抢回来一点？
1: 有的。
0: 好的，那我们准备返程，战队接力，比赛继续。

0: 自己刚刚的速度，加油加油，拉他一把，
1: 问题拉住，
0: 亮亮抢时间，刚刚表现得非常好，看看这一次返程速度很快。好，第三关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够接上，没问题没问题，加油亮亮，走走走，加油加速，做好接应，二一把手将高剑。

0: 绿色战队出现了落水，
1: 太晕了。
0: 时间定格3:15.93，这个时候离黄色战队往返的成绩只剩10秒钟。
1: 是的，
0: 其实刚刚如果不落水的话，绿色战队是有希望和有机会
1: 的
0: 挑战成功黄色战队。
1: 10秒钟，我觉得这一关他肯定能过来。
0: 这十秒钟还不包括刚刚落水的
1: 事。是的，
0: 但很遗憾啊，绿色战队出现了落水的情况。我们要请21关的守将重新回到第2关的起点。短短10秒钟的时间，有时候可以返回终点，但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个结束。这个时候我们把选择权交给绿色战队，我们先来问问队长李莹，这个时候是否要选择你们战队的复活权？
1: 我更加尊重我的队员，我想听一听高健是怎么想的，因为在第2关和第1关是高健跑，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0: 如果你想选择复活的话，我们向上比大拇指，如果不的话，我们挥手致意。好的，
1: 太消耗体力了。
0: 绿色战队的队员选择放弃，那么绿色战队本场竞技到此结束。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接下来出场的是由李璐率领的紫色战队。
2: 紫色战队一

0: 整齐的步伐，紫色战队出场了。
1: 是，
0: 紫色战队刚刚在区围赛道表现还不错，是第二名。
1: 对啊，
0: 那么现在来到竞技赛道，有没有一些新的调整？
1: 我们的调整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刚在区围赛道嘛，也是原班人马，所以竞技赛道当然也是原班人马。原班人马比较好，就是我们原来嘛都跑过，所以对于赛道也都很熟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趣味赛道是怎么排兵布阵的。一二关我们交给了童晨来招招手，这是一位喜欢打篮球打台球样样行的朋友，速度快就是他的特点了啊。一二道就交给了你。负责三四关的是郭文迪，这是一位大高个大长腿，招招手。第五关的呢是一位老师，叫陈慧贤，在2023年的时候他曾经就来过我们的赛道。六七道是任凯丽，这是一位羽毛球教练，每天3个小时的羽毛球运动，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把这一关交给你。大家有没有信心来给我口号？有还是没有？
0: 紫色战队非常阳光，也积极向上，但是来到竞技赛道，我们除了要比拼我们的心态之外，更多的是要竞技实力。紫色战队各班守将，各就各位。现在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我们来问一下紫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童晨出发了。童晨的特点就是速度快，所以我们把一二两关交给了他，希望能够闯出精神，闯出速度。是的，第一关过得还不错，看一下后面接应的怎么样。转起来，转起来，抓紧了。等会儿我们先手环交接，其他先不管啊，交接完再休息。来，落地交接手环，
1: 手环，手环。
0: 三四关的守将郭文迪，郭文迪，哇，第三关过得还可以，手抓住了，力量控制好，
1: 好，稳了。
0: 44秒，第四关同样需要考验你的手臂力量，看看能不能接上，加油加油！哇，可以，紫色战队的男生队员全拼了，
1: 太棒了！
0: 竞技赛道目前到底花落谁家还悬而未定，我们看看紫色战队能不能够打败黄色战队的好成绩。
1: 接下来迎接我们的是两位女将哦。
0: 第五关的陈慧娴过得非常漂亮，六七关给到任凯丽，好，注意双脚，加油，任凯丽。
1: 好的，凯丽很有经验，凯丽，冲冲冲！
0: 再来一次，
1: 往后往后
0: 再来一次，
1: 往后，冲起来，冲刺！抓抓抓，抓住中间，凯丽，抓住！
0: 可以的，可以的，加油！
1: 可以，
0: 有了！
1: 来，来，跑起来！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4: 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刚才在往上爬的时候，冲刺阶段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调整的没有完全到位？
4: 有一点。
1: 那如果说再让你跑一次的话，你会给后面的选手有什么建议？

0: 滑下去，滑起来，起来跑。
1: 紫色战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两位女生表现都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返程，刚刚去程的时间比黄色战队稍慢，有机会啊，返程如果我们不失误再抓紧一点时间的话完全有机会。
0: 没错，刚才我们在前面稍微有点失误，但是返程有经验了就不会再有失误了。
1: 去程半程的时间和黄色战队有6秒钟的时间差，返程我们看一看哪一关可以抢回来。
0: 手环交接，速度很快，
1: 好，
0: 郭文迪
1: 43关的手将郭文迪，哎，有惊无险，2分46秒，看一看这一关能不能接上。
0: 荡起来，荡起来，
1: 往返两程对于体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0: 是，
1: 接应他，抱住他，好，手环交接，直接给到21关的手将童晨。
0: 童晨，你说过你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两关的时候速度跑起来。
1: 返程第二关和第一关的衔接很难，但是也非常重要。
0: 调整好，调整好，
1: 先保持好平衡。好，不差这1-2秒。保持好平衡就可以出发。童晨加油，
0: 加油童晨。我听到了我们的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队员们说只要不落水。哎，
1: 紫色战队在最后一关最后关卡发生了落水，时间定格3分43秒26。紫色战队的用时已经超过黄色战队的往返时间。
0: 是，
1: 这个时候虽然你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但是从你的计划上来说，你觉得是否需要使用？
0: 虽然说来比赛确实在前面的这个赛程当中有过一些失误，或者说有过一些遗憾，但是对于我队员来说，我觉得你们已经表现得很棒很棒了。接下来因为大家的体力原因，我觉得还是不复活了。
1: 确实这个时候复活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总用时已经超过黄色战队。我们再次感谢紫色战队所有队员带来的精彩表现，也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登场的是在趣味赛道获得第一名的橙色战队，有请。
2: 我们来了，
1: 欢迎橙色战队。
2: 夺得了趣味赛道的第一名，心情就是不一样，很放松。
1: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橙色战队呢在趣味赛道是非常有优势的。
2: 是，
1: 因为你们运气非常好，你们奔跑的时候天上还没有下雨，地面也是非常的干净清爽。
2: 你意思是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有？
1: 没错。但是来到竞技赛道，刚刚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的赛道，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条件，能不能跑好才是真正证明自己的时刻。
2: 之前的对战接力比拼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新人在竞技赛道超常发挥。
1: 是，
2: 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三位女生新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当然在竞技赛道呢，我们安排了一位我们的老冲该王张琪，2013年就进入到半决赛当中了，所以说把他安排在了4到5关有难度的关卡，希望可以为橙色战队的竞技赛道获得更大的可能性。
1: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橙色战队已经有一条赛道的胜利在手了，所以我们跑竞技毫无压力，加油吧，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3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6、7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橙色战队各关守将是否准备就绪。1、2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3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4、5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0: 机关的手架，你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踏上了竞技赛道了。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黄弘毅。
0: 黄弘毅让我看到了非常醒目的一点。你看他的鞋子，穿着洞洞鞋来比拼，
1: 松弛吗？
0: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海选赛就穿着这双鞋。哦，
1: 那等于说，哎呀！
0: 你们橙色战队是不是过于松弛了？
1: 不是太放松了。
0: 时间定格23秒29。在第一关就出现了落水的情况，其实比赛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橙色战队的队员，你自己是否还愿意复活？好，我们看到了一二关的守将跟我们挥了挥手，表示我们拒绝复活。
1: 我觉得因为他落入水中了，所以此时此刻应该是不太具有竞争优势。
0: 是，
1: 当然在趣味赛道，我们的橙色战队已经拿到了一分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交给命运，好不好？
0: 好。那么接下来本场的半决赛将进入到终极对决，我们有请在趣味赛道获胜的橙色战队以及在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名的黄色战队，两位队长请回到舞台中间。两位队长已经回到了舞台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面前的抽签箱，里面有两个球，如果我抽到白色，那么代表着是男生来进行终极对决的比拼，如果我抽到的是红色，那么代表将是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的比拼。
2: 我们抽到红色还是白色都可以，均可，因为我们真的实力太强了。
0: 黄色战队今天毫不谦虚啊，红色战队呢？
1: 我说一句实话，我内心当中是期待能够抽到男生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战队的男生的实力比较厉害。哦，
2: 就你们还敢跟我们的刘洋叫嚣？开玩笑？
1: 你开玩笑？我们是韦超，我们是门帅帅，我是孙鸿飞。
2: 行，啥也不说了，来抽吧。
0: 好，好，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晃动一下我们的抽签箱，
2: 行，
0: 看一看最终，
2: 是男生还是女生哈？来，
1: 子涵，你好好抽。
2: 3、2、1，请亮。
0: 红色代表的是女生来进行终极对决，我们请两支战队最终来面临终极对决的队员来到舞台上，有请黄色和橙色战队的两位队员。
1: 欢迎汪平，
2: 我们这边是黄翠萍，来，
0: 来这边有请，
2: 那边请，
0: 找到各自的队长。
2: 好，
0: 来，两支战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为什么派这位队员出场。
2: 这还用说吗？黄翠萍啊，她可是黄翠萍，
0: 是
2: 我们的黄妈，实力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觉得状态怎么样，黄妈？
3: 可以。
0: 黄翠萍的出场永远这么有自信啊！
2: 是的，
1: 对。
0: 橙色战队呢？
1: 说到我们战队当中呢，派出的是汪婷，因为汪婷在上一场对战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发挥非常的稳定，所以既然抽到了女生，我只能派战队当中比较具有实力的汪婷出战了。
0: 好的。两支战队都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队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决定出场顺序。如果获胜的队员，我们可以选择出场是先出场还是后出场。来，两位队员，石头剪刀布。
1: 好，来，选择是让他先走，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黄队先来。
0: 好的，黄队的黄翠萍，我们做好准备，对战接力，终极对决，黄翠萍，请听口令。3, 2,

0: 点，可以再高一点，往上面跳。
1: 来，
0: 加油，黄翠萍，
1: 调整一下，
0: 扎住，扎住，好的，
1: 跳得再高一点啊！坚持一下，还有两块面板，
0: 扎住，好的，
1: 好，最后一个了，好的，加油！
0: 竞技战斗对于女生来说确实不容易。好，第二关不着急，手脚都夹紧我们的滚筒。黄翠萍体重比较轻。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对于黄翠萍来说，可能她的优势真的是经验丰富，所以她的心态也特别好啊。
0: 可以松手了，
1: 稳住，稳住。
0: 是的，韩露队长刚刚说了，因为她比较有实力，也比较有经验，所以我们保证好的心态，不用那么抢，不用那么赶。
1: 比赛就是这样啊，可能考验的不仅是体力，同时夹杂的一些运气，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心态。心态越稳，跑得越快。别着急啊，别着急。对，要十拿九稳啊。
2: 好。
0: 好的。
1: 好的，好的啊。
0: 黄翠萍让人非常的放心。1分45秒。时间其实我们不用去过多的关注，因为竞技赛道难度比较大，我们先完赛。好，黄翠萍过这一关，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技巧。黄队先出发，对于成队来说也是一个好处啊。
3: 是，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一下。
0: 没错，黄翠萍加油。
1: 这一关对于整条赛道来说可能是比较舒缓的一关啊，
0: 虽然速度慢，但是很耗费体力，
1: 体力也是非常耗时，体力也是啊，也是会透支。好的，调整一下。
0: 6、7，来到第五关。
1: 女生应该在这边是吧？好的，
0: 看出来黄翠萍心中所想了吧，她想走男生的赛道。
1: 好，来了啊。
0: 好，无论用什么方法啊，只要有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你看黄翠萍小小的身体里有这么大的能量，哎，加油，最后几步。
1: 这个过关方式也非常的巧妙啊。
0: 是的，很好。
1: 来了啊，
0: 来到第6关和第7关，这也是黄翠萍刚刚负责的两个关卡。我们看一下，回到熟悉的场地，能不能够为自己再争取一些时间。
1: 好，来了啊，来，翠萍，我们要冲起来啊，冲起来，
0: 准备
1: 加油，一次性成功啊，冲起来，
0: 加油，
1: 拉住，
0: 好的，
1: 有了，有了，漂亮，时间定格3分30秒08，恭喜黄翠萍，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但是能不能笑到最后杀进我们的总决赛，还是要看看你对手的表现。来，把时间交给子涵。

0: 3分30秒的时间，其实速度并不算太快。
1: 是的，
0: 给了橙色战队机会，但是橙色战队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顺利完赛。
1: 是新人，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着很稳定的发挥，所以对于黄翠萍这个不是特别快的成绩，我相信汪婷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嘛。
0: 这个时候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因为黄翠萍在刚刚起跑的时候有抢跑，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要加上10秒钟，也提醒你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抢跑，
1: 一定记着321之后按下这个按钮，好不好？
0: 好，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的，黄翠萍3分30秒的时间，其实速度并不算太快。
1: 是的，
0: 给了橙色战队机会，但是橙色战队的这一位选手呢，他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实力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顺利完赛。
1: 是新人，但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有着很稳定的发挥，所以对于黄翠萍这个不是特别快的成绩，我相信汪婷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嘛。
0: 这个时候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因为黄翠萍在刚刚起跑的时候有抢跑，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要加上10秒钟，也提醒你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抢跑，
1: 一定记着321之后按下这个按钮，好不好？
0: 好，终极对决，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来吧，杨琴，不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抓稳踩牢是关键，往上跳啊，往上跳抓牢。
2: 好的。两位女生个头差不多，身形也比较相似，所以来比拼竞技赛道很有看点。
1: 对的，很不错，王婷撑住。来第二关，好，手抱稳，脚盘牢。
2: 在亚洲一号的赛道上，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看到强者之间的对决，但是我们也希望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来到赛道挑战自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是的，哪一位冲冠王之前不是新人呢？你说？
2: 没错，咱们都是从新人
1: 过来的。来，下来，下来，调整一下，稳一下，稳一下，
2: 保持好平衡。
1: 好，用自己的方式非常棒，来，手抓稳，脚踩牢，不着急。
2: 好，第三关，我们看一下这一关急不得。可以，
1: 非常稳，
2: 控制好自己的身体重心，不要晃动幅度太大，相信自己，你的队友也在场边给你加油呐喊。
1: 王婷，你可以的。王翠萍的时间不算太快，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2: 别急，这一步稳住，
1: 来继续加油。1分27秒，时间很充裕。
2: 加速了，
1: 来，现在时间上可能需要稍微提提速了。
2: 来，脚踩下，手往前抓，手脚并用，一刻都别耽误。黄翠萍刚刚的时间虽然不是特别快，但是也很难打破。脚下别乱啊，赶紧踩住。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他的脸上非常坚毅，团队作战代表的不是个人成绩，而是整支队伍能否进入到决赛。
1: 王婷，好样的，撑住了这一关，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心里别慌，
2: 脚搭上去。
1: 我所有橙色战队的队员都在赛道旁为你加油，每一步都扎实有力，每一个动作都完全有效。
2: 这个时候我们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我们也看不见谁。
1: 漂亮，
2: 交给你自己了。
1: 王婷撑住了最后两关了，按照自己之前的经验来闯，你没问题。身体往前探，对了，手脚并用，非常好，有优势。我们还有40秒，40秒。

0: 抓住往上，往上走，加油！还有二十秒，二十秒，撑住了！来来来，快，快快快，王婷，漂亮！时间定格，3分25秒77。我说一下，其实刚刚在抽到女生出场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沮丧的，因为说实话，我们战队当中汪婷的实力肯定和黄翠萍来说，按照往常的思维来考虑的话，肯定没有她强。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汪婷作为新人非常优秀。汪婷，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非常满意。恭喜我们的橙色战队在最后一刻获得了胜利。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好瘦。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韩小瑞，今年18岁了。
1: 加油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two, one, go！
1: 你别看人家小细胳膊，人家有肌肉呢。哦，小瑞18岁，他刚刚经历完高考。你看我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不扫兴的长辈，完全不问人家考得怎么样呀，就不问这种问题。不要着急啊，找准自己的节奏，
2: 因为我没想起来问呢。
1: 这真的是来过成人礼的啊，他现在是高三毕业阶段，
2: 不管考得怎么样，我觉得人生的每一天都要向前看，向前冲。
1: 好的，速度也很快啊，现在我们就重点关注一下第四关吧。
2: 前面状态不错啊，速度也很快。
1: 这姑娘头发很长啊，现在被稍微打湿了一点啊，不知道会不会加重负担。来到第四关了，
3: 要加油了。好，让我们看看在这儿的发挥怎么样。再来一步。好，不错，
1: 真的很灵活，速度也很快。
3: 这位小姑娘呢，也是啊，从小学就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呢，还一直关注着我们今天的直播。哎，
1: 这谁、哎、呀？这从缝里漏下去了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孩子不轻夸呀，这刚夸两句。
1: 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你好，你好。好开心啊，来
4: 认识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吴小乐。
1: 加油，第一步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玉脚不能软啊，小乐。现在演出市场确实也很热门啊，到了暑假了，有很多朋友选择看演出、看演唱会、看各种各样的话剧表演。好的，前三关应该说难度都不大，大家可以应对啊。

0: 蹦迪挖机这一关，今天大部分的人过得还是相当的从容。好，又来到第四关了，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冰箱门了。
1: 一个冰箱门有点夸张吧？啊，
0: 这还拿不到门。
1: 咱这是双开门的冰箱，不是四开门的。按理说你现在只过了我们全程赛道的四分之一。
0: 哎，我们冰箱是三开门的，三开门的。哦，
1: 三开门的。哎呀，我就说嘛，我这下次啊得离咱们的冰箱近一点，仔细的观察一下。好，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跳走了冰箱。哎呀，这一听拿到冰箱啊，太激动了。
2: 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2: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朱新豪。
2: 好，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现在已经拿到一个冰箱门了。
1: 一个冰箱门有点夸张吧？啊，
0: 这还拿不到门。
1: 咱这是双开门的冰箱，不是四开门的。按理说你现在只过了我们全程赛道的四分之一。
0: 哎，我们冰箱是三开门的，三开门的。哦，
1: 三开门的。哎呀，我就说嘛，我这下次啊得离咱们的冰箱近一点，

0: 仔细的观察一下。好，接下来心花怒放，哎呀，
1: 这
0: 下早了，冰箱，哎呀，这一听拿到冰箱啊，太激动了。
2: 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朱新豪。
2: 好，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准备了。
2: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go！ 朱新豪现在正在咱们的中科大就读博士啊。我都能想到，作为朱新豪的班上的同学，还有邻居，肯定会经常会听到那样的话。你看看人家朱新豪考多少分？哎呀，考多少分？
2: 你学的太像了，你仿佛让我看到了那种电视连续剧的感觉。
1: 是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身边也需要一些榜样的力量。
2: 是的，又爱学习又爱运动，然后这个周末呢也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一些娱乐时间，把更多的一些体能运动融入其中，让自己拥有一个很好的体魄。
1: 哎，从下面过。
2: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1: 其实他刚刚说到这个减肥啊，我觉得也是挺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设置了体重管理年。哎呀，
2: 还是要再瘦一点，雪花就不至于那么大。
1: 是的，那我们回去也进行一下体重管理吧。
4: 好，比赛继续，我们欢迎下一位。
5: 你好，欢迎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美莲，我来自安徽宿州。
4: 也是一名在校的学生啊。今天的目标是
6: 不要落水吧？
4: 不要落水，闯关成功啊！
1: 加油！
4: 好，祝福你，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第一关要跑起来啊！
5: 好的，
4: 王美莲呢看上去有一点点小害羞啊，她也跟我们导演说了，如果成为更好的自己呢，她想练练自己的演讲能力。现在其实提升演讲能力啊，我觉得其实各行各业的朋友都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沟通和表达方面的一个必备的技能啊。好，小心啊，好，小心走。很好啊，虽然步子迈得不够大，但是还是很好，稳稳地落在了平台上。

0: 没问题，前三关依然是很顺利的通过啊，走了，来到第四关。
1: 蓝美莲踏上第一个踏板之后，想一想，想一想前面的小伙伴都因为什么落水了呢？好，让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楼梯转过来，时机已成熟了，准备上去，快快快快往前走，
0: 稳住，能不能撑住，还有没有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尽力了尽力了，这对于女生来说太难了。

0: 起点，把这个明坤的起点、
1: 啊、就没听够，就这么一句，
0: 刚刚好是我们旁边的终点，
1: 对
0: 对吧？
1: 哎，你有没有觉得来参加比赛就是最快变成自己更好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刚刚不说吗？去年是第三关，
1: 第二关漏水了。
0: 今年这个首先趣味赛道通全关了啊，更加期待接下来选手的表现了。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之前来过吗？
1: 来过一次。
0: 又是一位有经验的选手，之前的成绩报给大家，
1: 也是第二关大圆筒。
0: 那这一次来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想好了吗？
1: 往前冲就行了，
0: 直接走，直接冲就行了。
2: 向前冲，过第二关就已经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0: 目标非常明确，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2: 加油！
1: 好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2: two, one, go！ 冲冲冲！
0: 今年啊，来参加比赛，没有太多的杂念了，就是一个目标向前冲。你看他刚刚其实从最开始起跑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抢跑。
2: 哎，这个有没有点像我们的人生？就有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发现哎呀，怎么做都达不到，
0: 这个
2: 时候就不管了，
0: 对，
2: 往前冲就行，
0: 撒了开了。但有时候节奏很重要啊。恭喜来到第三关。
2: 就看他这个肌肉线条啊，包括这个身体的肤色啊，就应该平时经常运动，而且是户外运动。
0: 因为肤色比较黝黑啊，很健康。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接下来难度继续升级了。当然，你已经超越了之前的自己。
3: 我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啊，他最想习得的技能是拍

把摄影机带来。

0: 韦超说的特别对，因为刚刚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在观看汪婷闯关的时候，内心都在为他加油呐喊，可能比自己闯关还要紧张。但是汪婷他挺住了，撑住了，让我们欢迎他来，欢迎回队，
1: 我们回来了，太棒了。
0: 我们要好好珍惜，恭喜橙色战队挺进决赛！耶！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今天第三轮的半决赛到这里圆满结束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记得每天中午11:45准时锁定安徽卫视《收视冠军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再见。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1: 哎，咋了？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运作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脸游街？
2: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8: 那地俺不要。
2: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

0: 吃口啊，这种不下南洋啊。
1: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2: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应变？
3: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2: 谁是大山？俺不是。
1: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0: 啊，必须要用的。
4: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6: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强梁，不把粮食放下！
8: 快点，快点，快抓紧！
7: 俺们全部退！
5: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兄弟们，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得来的高低也是个老亲家，不是？
12: 啊，没这个亲家。
13: 关关门。
1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每年都做妇科检查吗？不疼不痒就不用查了吗？
1: 绝大多数妇科疾病呢，在尤其是恶性肿瘤，在早期都是沉默的杀手，等你感觉到痛了、痒了、出血了，往往就不是早期了。
0: 每次来例假都疼得脸色发白、冒冷汗，老人说生完孩子就好了，

0: 到底该不该忍？
1: 忍？为什么要忍？进行家中的痛经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红色警报，早诊早治还能保住生育力，拖久了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一起上一堂女性健康必修课。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问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女性朋友，你上一次做妇科检查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单位的体检呢？
3: 哎呦，说到这个妇科检查，好像就是每一次单位的体检吧，我也是。嗯，你说这个身体好好的，谁也不会想去做这个妇科检查，对不对？
0: 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和我的女同事聊过天，就发现大部分的人对妇科检查的态度普遍就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不到体检绝对不会主动去做。那么这样的想法有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公众号的观众留言。你看哈，这位观众留言说，我今年42岁，月经量突然变大，周期也不规律，同事劝我去看妇科，但我总觉得去看妇科病啊很尴尬，就一直拖着。上个月呢，单位体检 B 超发现子宫里长了好几个肌瘤，最大的快有鸡蛋那么大，医生说可能已经长了3-4年了，如果再拖下去会严重贫血，还可能会影响肾功能，我真的很后悔。那么这位观众的留言呢，可能也是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正在经历的困扰。其实妇科疾病呢，就像是感冒发烧一样，很正常。但是呢，很多女性因为不好意思，就觉得哎呦问题不大，或者是说不用去医院，就一拖再拖，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今天我们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魏冰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关于女性的悄悄话。魏主任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大问诊。
3: 魏主任好。那其实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留言啊，我真是替自己捏了一把汗，也想替广大的女性朋友问一句，这个妇科检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感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是不是就不用查了呢？
1: 这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症状就是没有病，就不需要到医院。但是事实上，很多的疾病的早期都是一个沉默的，就是你发现不了，但是医生能发现，他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往往出现症状就迟了，就不是早期了。在我们我国的这成年女性中间啊，妇科疾病的发生率实际上是挺高的。整个妇科病，我们笼统的来算的话，实际上一个人一生中间得妇科病的机会，估计有40%-70%人都会有妇科病，其中最多最多的就是各种生殖道的感染性的疾病，就是看得最多的，大家就知道什么这个炎那个炎那个炎的这么。所以换句话说，每2个去妇科看病的人中间，实际上就至少有一个跟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有关。妇科疾病呢，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毛病，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疾病嘛。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的信号，提醒我们要去就诊。
3: 主任，那您刚刚说到这个生殖感染在这个妇科门诊当中是占到了就诊量的首位哈，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去药店买洗液清洗一下可不可以呢？因为我们常常听这个广告上说洗洗更健康嘛。
1: 像这句话我就特别反对，还特别想辟谣，洗洗更健康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误导。因为呢，正常的洗很正常，它这个洗洗更健康，它的目的是用它那个东西去洗，它跟我们正常讲的洗是不一样的。人的本身的女性的阴道，正常女性的阴道实际上是有自净功能，就自我清洁的功能的。它里面的很多的，它有一个群体，一个所谓的细菌的群体，在它正常人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益生菌占主导的。一个微生态的动态平衡，它是会有其他的我们所说的不好的细菌，但是呢，大家的平衡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经常冲洗以后呢，那种益生菌的一下就给你杀掉了，或者给你洗掉了，或者给你冲掉了，反过来那些有害的菌呢就卷土重来了，反而破坏了这个平衡。所以正常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洗阴道，只要是冲洗外阴就可以了，就正常洗，绝对不能要洗阴道。如果出现有情况，你觉得是里面的问题，你觉得有异常了，先到医院看，医生分出来是哪一种情况的感染。

0: 然后再针对性的用药就会可以了。否则你笼统的就是一洗或者是单一的用药，很可能用错，
1: 甚至用多了还导致耐药性。哎，
0: 对对 对, 对，这句话是对的。
2: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堂女性课堂就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都应该认真的来听讲，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攻略。首先咱们先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我国每年新增的宫颈癌的病例约15.1万例，子宫肌瘤在育龄期女性当中的发病率高达20%到30%，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影响约10%到15%的育龄女性，盆底肌功能障碍在成年女性当中的发病率约为20%到40%。
1: 哎呀，这些发病率的数字可真是非常的惊人哈。
2: 是的，
1: 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还是蛮对的，蛮科学的，实际上是很准确，有些数字还有一点点保守。实际上是很多女性的真实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每周门诊都会看到很多因为拖延导致的疾病加重，因为有好多毛病早期的时候并没有多么的严重，因为你拖了你不去看了，所以呢才会出现。所以今天我要用我们这个时间呢，把这些疾病的情况呢跟大家讲清楚，让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看医生，什么情况下可以观察，哪些东西的警报你不能等，一定要去尽快就诊。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按照女性的一个不同的年龄段，然后一个一个的来说。那么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和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听讲了。首先我们先从20岁到30岁来看，打好基础防患未然。主任，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说，我还很年轻，我这么年轻，复合病离我很远，真的是这样吗？
0: 恰恰相反，年轻人呢，实际上有很多疾病与年轻相关。妇科病是一个笼统的语言，不代表妇科病就是指妇女病，它是有很多病年龄，比如说像这个最简单的 HPV 感染，因为人的性成熟期和性分布的时期实际上是以年轻为主，所以它的高峰期实际上就是在17岁到24岁，因为这个时候刚刚才开始有性生活，所以呢初次的 HPV 感染的风险就开始出现了。像这种初次行为以后出现的 HPV 感染，在5年之内能够高达60%到80%，所以我们告诉好多人 HPV 感染是大多数，不是少数人，因为60%到80%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的，看到吧？所以在这个阶段，人做好筛查，做好疫苗的检查，能够减少很多的宫颈癌发生。一般现在估算还至少能减少70%的宫颈癌的发生。
1: 这个疫苗好是好，但是很多人就会疑问啊，是不是只要打了 HPV 疫苗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0: 这也是个大的误区。我们的门诊好多人就说，我好早就打了，为什么我还有 HPV 感染？这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中间有两个，一个目前来说我们的疫苗不覆盖所有的 HPV 品种，因为 HPV 造成宫颈癌的有十几种，我们现在最高的一个才9家，而9家中间针对宫颈癌的时候还不到9，实际上是7个针对宫颈癌，所以它总的来说它并不是完全覆盖所有的 HPV 亚型了。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是16到18占了70%的宫颈癌，到9家以后呢，也是已知宫颈癌的90%左右，永远不是100%。第二个呢，很多人打疫苗的时候，在他身上他已经发生性行为以后了，第二个呢，他已经被感染了，最好是在性行为之前打疫苗。如果呢25岁到29岁的女性，就是年轻的，大家认为年轻这部分女性呢，每3年做一次宫颈的细胞学检查，老百姓我们一般简称叫 TCT。如果年龄30岁到60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正常情况下，5年做一次检查。那这个检查的前提是你都要是阴性的情况下，我才隔3年或者是隔5年。如果你已经出现问题了，那可能要每年都要查。
2: 是这样子。
1: 所以不管是打疫苗还是筛查，咱们都要双管齐下哈。
2: 魏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女性的健康，就是还有一个病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都中过招，就是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这个病好像也比较隐蔽。
0: 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实际上我们简称叫 PCOS， 它是育龄期妇女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它名字中间带有多囊卵巢这么一个字，它也不是因为卵巢的病而造成的，它是一系列的症状。

0: 的总成，比如说月经的改变，主要是月经稀发，就是别人是正常的28天来一次，他可能超过35天、40天、50天、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是闭经，就不来，或者是肥胖、多毛一些雄性化的表现，我们简称叫高雄，就是高低的高，雄性的就高雄性的一些表现，包括除了很多的痤疮，这个病呢，很大一部分会出现不孕。
1: 主任，您说了这么多特征，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这样的，啊，他这个生理期呢也不是特别的准，然后人呢也有点胖，我还提醒他，我说你少吃点，结果呢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后来结婚了想要孩子啊，怎么都要不上，去医院一查，多囊。
0: 对。这个情况很常见，很多女孩子或者是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月经不规律没什么关系，这样是非常错的。月经它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东西。冬浪卵巢呢，不仅仅是一个妇科病，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包括一个长期不排卵，子宫内膜在长期雌激素的刺激下，它容易变化的。所以这种人如果这个时候不治疗，等到他40岁、50岁以后，他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会特别高。第二个，为什么说它是代谢性疾病呢？这些人往往会有一些叫胰岛素抵抗，所以他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高。
2: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20岁到30岁，现在我们说到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刚好这个年龄段呢，正是家庭和事业的一个中坚力量。那这个年龄段有哪些疾病是需要我们来警惕的呢？
0: 这个年龄段患者是最多的，最多大家会知道一个病，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大家可能知道，在育龄期妇女，就是生育年龄期妇女中间，它的发生率最高可以达到30%，国外的统计可能比我们还要高。所以子宫肌瘤是什么呢？我们发现的远远小于它发生的。就它好多发生的没有被我们发现，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发现的都有30%的，所以过去有句话，三人行，比如我是三个女人，
2: 有一个
0: 会是有一个一直会得子宫肌瘤，它同时呢，它是30岁、50岁的高发人群，绝大多数子宫肌瘤是没有症状的，它是不需要治疗的，你只要知道这个，你定期随访就可以了。如果子宫肌瘤出现症状，大多数症状是出血、月经量多、经期延长，以后造成你贫血了，或者瘤子大了，前面压迫膀胱造成尿频了，后面压迫直肠造成的便秘，或者是频繁的去排便了，那你就要去干预了。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有人说这个得了子宫肌瘤都绝经之后自己就会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讲法？
0: 子宫肌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的疾病，你这个问题问的是对的。很多的如果是子宫肌瘤，没有我讲的前面那个症状啊，什么叫症状？不出血，不造成贫血，也不造成压迫，也不疼痛，什么症状都没有，我觉得对身体无伤害，我不去做治疗是可以的。有的人很多在绝经以后他会慢慢的萎缩，不能用好这个词，就它不构成伤害了。
2: 那如果说是治疗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切掉才比较稳妥呢？
0: 还是那句话，就看，因为我们就诊会造成一个，就是讲你为什么而来，很少有病人说我为子宫肌瘤而来，他要我为什么症状而来啊？我是出血多，还是因为我疼痛，还是因为我压迫在什么地方，甚至有的人是因为不孕。因为这些原因，有这些需求我们才做一些治疗。还有一种是单纯瘤子太大了，瘤子太大了它也有症状啊，它会压迫什么地方，它会造成像这种情况下再治疗。一般的小瘤子没有症状的我们会不做治疗的。治疗的方法实际上也挺多的，你比如说一开始的药物治疗，后来到我们各种手术，现在呢女性有爱美手术，中间有微创手术，还有经自然腔道的一些手术，因人而异吧。
2: 那主任，我知道还有一个常见病，就是对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就这个病。
0: 没错。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率相当高，大概有10%到15%的发生率，在中国这么一算，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有好几千万了，甚至有上亿的发生率的。它的典型表现，我们就是叫做进行性加重的痛经。也就是说，不能讲一次比一次加重，也就是说我后一年肯定要比前一年加重，是进行性加重的。同时呢，它还有三痛，一个是痛经，一个是盆腔痛，还有一个就是性交痛，也就是性生活的疼痛，它是很。它有将近一半的这部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人合并不孕，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剧烈的疼？每一次生理期的时候都会非常难受，非常的疼。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画的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是放在下面，是盆腔的这个部位，所以说疼痛主要是集中在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发生的是图上面讲的那个卵巢的这个部位，

0: 卵巢的子宫内膜微症确确实实不一定就是以疼为主的，但是子宫内膜微症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卵巢有的话，估计盆腔里面也都会有，那么它会形成一个个的小结节，在正常来月经的时候，这个小结节会出血，腹膜中间这种结节会刺激，刺激的腹膜就是个相当疼痛的。第二个，如果这个结节在某个点，比如说你复检的时候碰到了，或者是性生活的时候碰到了，它就是跳痛，好厉害的疼痛，躲不掉的疼痛。那么痛经的原因也是跟这个有关，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这里面会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包括它的盆腔液里面的那些一些特殊的一些炎性因子的改变，都会造成的比较重的一个痛经，甚至有现在有的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中间的神经敏感性都会增高。
1: 我刚刚听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每一次来例假的时候都是疼得脸色发青，然后直冒冷汗，有的时候必须还要吃那种止疼药才能挺过去。然后老一辈的人总说哈，那结了婚就好了，生完孩子就好了，这个说法准确吗，主任？
0: 这是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也是中国家庭中间妈妈、外婆甚至于姐姐这一辈的人中间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她总觉得小女孩嘛，痛经嘛，很正常，我也痛是会好了，因为你是一个成功的生了小孩子的人，你用你的这个过程去讲他的时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们所觉得怀孕了、生孩子了，甚至结婚以后慢慢好的，那是一个很少一部分的痛经，叫原发性痛经，它呢是没有任何的病变的，但它有个特点，它不会痛这么厉害的。第二个，不会刚才我们讲的那句话，它不会进行性加重的。如果有进行加重的越来越厉害的，你一定要相信会有病，一定是要相信很多的情况下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像这些病的话，如果是拖得太久的话，它会影响很多的情况，最终会造成一些影响它的生育的。第二个，人为什么来月经就要痛呢？疼痛也是一个疾病啊，对不对？我解决我这个疼痛，我知道我是不是这个病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来月经的时间要有这么痛呢？所以忍忍就行，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对的看法，为什么要人家忍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一个进行性加重的自己不能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2: 还有一个困扰很多产后妈妈的一个私密的问题，就生完孩子之后会不自觉的漏尿，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生完孩子之后一打喷嚏或者是一咳嗽，然后就漏尿了，她觉得很尴尬，甚至觉得很羞耻，这个情况正常吗？
0: 对，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2: 不正常。
0: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中间叫压力性尿失禁，前面有个叫压力，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咳嗽，压力性尿失禁，咳嗽啊，打喷嚏啦，跳绳子啦，蹦蹦跳跳的大笑，腹腔里面的压力就会大，大了以后呢，它就会漏掉。但是人是应该有这个本事的，你不能因为我腹腔的压力大，我就一定要漏出来，所以呢，压力性尿失禁实际上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一个毛病。
2: 确实，
0: 你看我才30岁，我才40，我不管我多大岁数，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笑，我裤子潮了。我们这个呢，我们也用一个词讲的，叫做社交癌，社会交往，因为我不能跟人家交往了，我甚至于都不能出去玩了，因为我不能天天带尿不湿吧，
1: 挺尴尬的。
2: 他真的会内心很羞耻，
0: 内心很羞耻。第二个会自卑，会社会交流各方面都会差一些，
2: 不敢跟别人再交往
0: 了吧。对对对，
2: 怕尴尬，也怕别人对自己的就发现了这种漏尿的情况，会有那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0: 对，
1: 那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0: 这个一般就是牵涉到我们大家说，你们可能知道叫盆底治疗。或者叫产后康复，因为很少有没生孩子的人得压力性尿失禁，绝大多数都是生完孩子，并且绝大多数都是正常阴道分娩才会有，因为它或多或少会损伤一些盆底，所以呢，这个时候盆底康复就很重要了。
1: 那您说的这个盆底康复，它听起来是相当的专业，但是它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害怕去公众的场合。想自己在家做可以吗？
0: 可以啊，老百姓都知道一个词，我们一个叫最主要的自我的训练就叫盆底肌的锻炼，学名呢叫凯格尔运动，我们通俗一点讲叫缩肛运动，还有一种用生物反馈治疗，也就是用各种电击来刺激你这个点，就是教会你怎么去用自己的这个盆底肌，因为很多人的时候就可能不会训练这些肌肉，就像人类中间一样的，我会动鼻子，但是很少有人会动耳朵的。
2: 对，
0: 就比如说你训练你动耳朵，你也是一种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它会动，你训练这个盆底肌是做到有效的去训练，所以很好的，如果训练有效，它的治疗率能达到80%以上，所以一开始

0: 的时候不怎么重的时候，
1: 嗯，
0: 自我训练是特别好的，但这个前提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让人家做一个指导。盆底抗风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一个技术，关键的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去看。第二个点，要坚持。
1: 嗯，其实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那份自卑收起来，面对它，然后去治疗它。那么针对这个，像30岁到45岁年龄段的女性，您建议她们在体检的时候要做哪些方面的这种项目呢？
0: 一般是每年的体检，30岁到女性每年妇科做 B 超。B 超中间分两种，一般的说就是已婚有性生活的，我们建议做阴道超声。
1: 嗯，
0: 一般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就做一般的腹部超声。有性生活以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体检中间就要做宫颈筛查。宫颈筛查是一个基础，如果牵涉到你有家族史或有其他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卵巢癌的，比如说你家族史中间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加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是卵巢癌的话，你就加做一些 CR125 啦、HE4过了等一些肿瘤指标的检查。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30岁到45岁，绝大多数人这个时间是有正常月经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月经量会出现明显的变化，月经过多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一般这个量是叫超过80毫升，但是很少人去测量，也就是说超过你以前正常月经的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过多。这种情况下或者天数，正常情况下是7天，你超过7天了，我们就称之为月经过多或者经期延长，这样情况下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刚才我们说的是30到45岁的女性，我们接着往下说哈。我们接下来梳理到的是45岁到60岁女性呢，进入围绝经期和绝经的早期。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比如说会有潮热啦、盗汗啦，或者是失眠呐、情绪波动，就像这样的一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是不是硬扛就能扛得过去的？
0: 我最反对扛这个词，就刚才前面那个痛经叫人家扛，实际上大约有80%的女性会出现更年期症状，平均持续的时间特别长，4到5年，有的人更至于长达10年。那像这种情况下，你选择硬扛，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在这种，你觉得它是一个生理性的过程，但是它出现的人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的症状。
1: 嗯，
0: 你看失眠、盗汗，对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们叫潮热。
1: 潮热，
0: 潮叫潮水一样的来，突然就来，突然就退回去。像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扛这么多年，会造成人很多心理上的不适。有的人会出现情绪上的变化，有的人会出现精神上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扛。所以呢，一般来说，激素替代疗法就是用激素的治疗啊，还是一个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所提倡的金标准。
2: 哎呦，魏主任，那您说这个激素的治疗，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说这个激素的治疗啊，它有这个致癌的风险，这是不是真的呀？
0: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首先呢，绝经的激素治疗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首先我们用的这些激素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只不过在我应该还继续维持下，我突然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激素不足以维持我了，我才出现症状。我给你补一点，是补你的不足。所以呢，年龄在60岁以上有症状这些人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排除了一些禁忌症之后，用激素治疗绝对是他的得益会大于风险的，因为他使人在这段时间里过得舒服，不那么的难受。因为绝经，我们叫围绝经期综合症，过去老百姓叫更年期综合症。甚至于造成人精神疾病，甚至于造成人很大的问题，在家里就是情绪方面的变化特别多。但是有一条，还是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这些激素的替代治疗，不要自己去听信去买这些能补卵巢的、能补激素的一些保健品，这样的风险就比较大。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平稳过渡啊。那除了更年期的症状呢，在这个年龄段还有哪些红色警报值得大家注意呢？
0: 红色警报，你已经讲了红色的了，你就表示这个意思就对了。因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经以后，我们讲绝经对女性来说，你可能是觉得绝经了大家不喜欢，但是绝经是个正常过程，该绝经就绝经。 绝经我们有个概念，一般就是月经不来以后，到了一年以后我们才叫绝经。
1: 嗯，
0: 因为前面可能三个月半年再来，我们可能算它一种紊乱，
1: 哦，
0: 对吧？好，完完全全的一年不来以后，以后再出血就不对了，
1: 哦，
0: 就该绝经一定要绝经。所以绝经以后一旦出血，必须是一个红色警报，就你讲的红色警报，一定要就医，千万不要认为返老还童。

0: 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是没有的。绝经和出血一定要查，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癌、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宫颈癌。我们临床碰到不少这样的病人，当然也有部分是卵巢癌，有部分卵巢癌能够分泌一些激素的功能，它会造成的出血。无论如何，绝经以后的出血、你都要去就诊。当然了，它还有一小部分是一个炎症啊，单纯的内膜增厚啊，但是它总是一个病理的情况。
1: 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自己绝经了之后可能就老了，突然呢再来了例假，可能还觉得哎我更年轻了。其实不对的，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刚才我们说的是45岁到60岁的女性，那么女性进入60岁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哈哈，
1: 没什么毛病了，
0: 那就更相反了。越到年龄大，我们的风险就越大了。对吧，多事之秋，晚秋以后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绝经以后它更重要的一个疾病，它的发生率会高了，叫做恶性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的发生率是上升了。对，因为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以前就有了那些盆底功能障碍，就刚才讲的漏尿，我可能平时紧张一点，自己训练一点还能好，这个时候呢到老了以后越来越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抵抗力下降呢，像萎缩性阴道炎，我们也叫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呢也就高发了。所以呢还是根据中国的这个检查，中国有个叫中国子宫颈癌的筛查指南，中年65岁以上，如果是10年之内有连续3次的细胞学检查正常，或者是有2次的联合 HPV 的这种检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不做了。唯一的时候，在前面是好的情况下，在60岁以后发生率不往上涨的就是宫颈癌。哎，是这个意思。哎，不是所有的时候讲老了以后都好。哎，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那样，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要好好爱自己。非常感谢魏主任非常详细的科普。那么今天呢，我们觉得是干货满满。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观众的疑问和误区，请魏主任给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第一个误区，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妇科病吗？
0: 错，因为妇科病是指不是包括与性相关的这些疾病，其他有好多，包括肿瘤，包括肌瘤，包括多囊卵巢，包括子宫内膜癌，甚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一部分先天性畸形的毛病，它都跟性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妇科病是不分年龄的，只要是女性就有可能是妇科病，而不是已婚女性。
1: 第二个误区，打了 HPV 疫苗就不用做宫颈筛查了吗？
0: 错，HPV 疫苗第一个不能涵盖所有的高危的 HPV， 第二个有可能在打之前你已经感染上了 HPV， 这两个不可能的话，它就不是100%的保障。既然不是100%的保障，你就要做定期的筛查。
1: 第三个误区，绝经后就不会再有妇科问题了。
0: 恰恰相反，这个更错，因为绝经后可能是年轻的一些病会少，恶性肿瘤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还有卵巢癌，它的发生率是上升的。而且绝经以后，年轻时候不表现出症状的一些盆底功能障碍性的毛病，包括脱垂啦、漏尿啦，这些毛病会发生的会更高。绝经以后的抵抗力下降，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生率也会高。
1: 再次感谢魏主任今天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把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问题都和大家梳理了一遍。妇科疾病呢和感冒发烧它是一样的，是正常的健康问题，每一次身体的不适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信号，所以请不要忽视它，更不要因为不好意思而拖延。当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了。
4: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给财主，性格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听我话回脸游街？
3: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你先吃包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8: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7: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8: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9: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0: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3: 啊，必须要用电。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1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1: 只要咱不放弃，
10: 走，
11: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小子，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5: 一家人，吃菜，
11: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两句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7: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门。

0: 今天的新闻有担当，村干部转移群众时遭遇泥石流变成泥人，感动全网。出院了，新疆五胞胎四个妹妹顺利出院，满是温馨与欢喜。
1: 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0: 爱生活，快递小哥精心装点快递车，整洁有序，仪式感满满。说健康，女子淋雨后不及时更换衣物，确诊病毒性脑膜炎。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现在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划出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们来梳理解读一下。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0: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记者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强调网店和平台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核心安全环节。目前呢，有的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了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0: 想问问大家，你网购过药品吗？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省限额以上批零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12.1%。近日，霍山石斛作为安徽唯一案例入选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霍山县建立1200公顷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截至2025年底，石斛产业综合产值达81.3亿元，带动20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4.2万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不幸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才死里逃生。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4: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喘不过气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当时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3: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4: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得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3: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生儿科病房里满是温馨和欢喜。历经2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全网关注的新疆五胞胎宝宝终于迎来了回家时刻。
5: 人类自然受孕五胞胎的概率仅有6000万分之1，极为罕见。今年2月26号，来自新疆的24岁产妇迪丽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诞下1男4女5胞胎，宝宝们降生时体重最轻仅870。

0: 70克，最重也只有1030克。即早产、低体重、脏器发育不成熟、免疫力薄弱等多重风险接踵而至。医院迅速启动早产儿危重救治应急预案，组建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团队。在2个多月时间里，医护人员帮助5个宝宝闯过呼吸、感染、喂养等重重生命难关，从脆弱的新生状态一步步稳步追赶健康成长。
1: 我们医护人员一旦发生他有饥饿、有这个觅食的这种行为的时候，要及时的给他冲奶，晚几秒钟他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我们的护士呢，一方面是很疲劳，但是也很开心看到他们一步一步在喂养的过程中长大。
0: 目前4个妹妹身体各项指标完全达标，顺利出院，与爸爸妈妈团圆。哥哥因轻微感冒需要留在医院继续观察1-2天，待身体痊愈后再回家。当天医院特意准备了温馨的出院仪式，医护人员用宝宝们的小脚印拼成生命树，写下汉维双语美好祝福，并与家属共同见证这一温暖又感人的瞬间。作为5胞胎分娩主刀医生，李家福也为孩子们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与期盼。
2: 我也希望他在这个上学之前能够像天下所有的 baby 一样的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充满了童心童趣。我也希望哈，他们5岁10岁，给我发一个照片，让我能够在遥远的武汉招呼他。
3: 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有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2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4: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
5: 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啊。
4: 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2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10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6: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4: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5: 他也是快70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啊，氧气给割手把着，他累的那手也抖嘛，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4: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3: 接下来海豚公开课，我们来关注心血管健康。房颤是中老年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但是呢，它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有一半患者没有症状，等到了中晚期，治疗成功率会降低一半。今天啊，我们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执行院长郁荣辉来和我们聊一聊房颤的危害，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7: 房颤呢，我们经常说它是比较隐形的杀手，因为有一半的房颤患者呢，他没什么症状，患者可能是觉得，哎呀，平时有点累，脑袋有点发木，这时候呢，他忽视了。那么另外有一类患者呢，他会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他心慌，有时候说，哎呀，我最近心跳特别厉害，这个心跳都跳到嗓子眼了。像这一种的话呢，是属于有严重的症状的。这种有严重症状呢，它实际上反而容易呢到医院去看病，实际上及时发现的，就是担心那些呢他没什么症状的，这时候他耽误了。本来呢是一个比较好治疗的房颤，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变得不好治疗，因为房颤呢到了中晚期以后呢，治疗起来的成功率呢会减半。长期不治疗呢，房颤会产生非常恶劣的一些后果，包括第一个，它会造成脑梗，有些人突然这些脑梗，哎，半边。

瘫了，说话说不清楚了。这些患者里面呢，有一多半就是房产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突然之觉得没有劲儿，以前哎带孙子挺有劲儿的，我现在孙子呀，我抱不起来

0: 半小时的，甚至更长时间，只要任何一次发生，我们就抓到了，这时候我们就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样的话避免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1: 现在啊，高考临近了，那在饮食方面该如何保障，才能够让考生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保持最佳状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这里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啊，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那么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俗话说病从口入，每年6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专家表示，在这个季节啊，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2: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啊都要经常的清洗。那么第二个呢，就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2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1: 入夏以来，安徽省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各地紧盯供需形势，陆续投运一批重点输变电工程，切实筑牢迎峰度夏供电防线。
3: 5月21号，安徽电网新能源配套重点工程苏州萧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作为皖北电网优化升级的关键性工程，项目包括萧荡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永桥5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以及2条50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增变电容量200万千伏安，线路全长162.7公里，建成后将覆盖皖北近200万人口的供电区域。
4: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大力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工厂化预制率超过80%。我们选用的核心设备均为低损耗节能型，全站采用免维护蓄电池、长效防腐材料，从源头降低全生命周期运维能耗。
3: 紧扣用电需求，加速工程建设。今年以来，随着马鞍山锁库、亳州汶里、苏州萧荡等500千伏工程相继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500千伏工程累计投产线路长达542.82公里，新增变电容量700万千伏安，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与供电能力。在合肥市庐阳区，110千伏天河变电站进入投运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工程配套2台50兆伏安主变压器，目前设备调试、验收销缺及投运准备工作正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启动送电，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
5: 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西北部电网结构，有效缩短供电半径。 为区域新增府河和合肥轨道交通八号线提供可靠的电源接入，提升迎峰度夏供电。

0: 电保障能力。
1: 2026年，安徽电网计划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66座，新增变电容量2504万千伏安，新增输电线路长度4659公里。
2: 我们超前谋划，多措并举，深化政企联动机制，滚动开展符合预测，每日进行电力平衡会商，做好新机并网服务，加强机组运行管理，发挥储能及燃机顶峰作用等举措，坚决打赢电力保供攻坚战。
3: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福建福鼎。近日，福鼎台山岛上演了一场极致浪漫的自然盛宴。夜幕下，海面翻涌着蓝眼泪，礁石静静伫立，被荧光海浪与漫天星光环抱，宛若梦境。

哇，大自然真是最浪漫的艺术家啊。近日安徽石台奇峰村附近出现壮丽云海景观，山色苍郁，云海浩瀚，铺展成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长卷。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微博上的精彩内容。首先来看看中国日报的一条视频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工作也需要的。最近河南郑州有一名快递小哥就精心装点了自己的快递三轮车。哎呀，他这个车里头不仅摆放了手办、冰箱贴、装饰盒等等个性化的摆件，还自制了简易垃圾箱，整洁精致。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这些都是我出去玩的时候攒的。这些笔其实就是我的一些客户有时候下来签字的时候自己不想带了，然后或者说不想拿上去了，然后就直接放我的这里了，越攒越多。里面我这中间这块我最满意，这边都放了我几个小手办，哎呀老倒，然后还有一些小贴纸之类的。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简易垃圾箱，就是你自己开车门光秃秃的也不好看。刚开始只是想着买个小盒子去装饰一下，装一些东西，然后后来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放这些东西我自己心情愉悦，对待我们客户的话也是能笑脸相迎。基本上就是每一个第一次见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哇，你的小盒装的很好啊，也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也是心里很高兴。
0: 你看，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小哥啊，在奔波的工作中造一方小美好，装下自己对生活的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江苏新闻的内容。能为别人着想考虑是非常好的教养。江苏南京有一位车主的记录仪拍下了车库里暖心的一幕，旁边车位的小朋友下车之后呢，又帮妈妈开车门，他还本能地用手去护住这个门框，生怕刮到隔壁的车辆。
2: 当时我们在吃饭，手机上接到了报警提示，以为是熊孩子，结果回车看录像时看到小孩哥又是用手挡车门，又是帮他妈妈开门，感觉非常意外又暖心，值得我们很多成年人学习。
0: 真的好暖心啊，你看爱护妈妈，护住车门，这些下意识的行为都藏着最柔软的善良，也体现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宁波晚报的内容。上学不背书包，那用什么来装课本和文具呢？哎，浙江宁波有一小学的创意玩法，大家看看啊。昨天是他们的无书包日，小朋友们不背书包，用各种创意容器装课本和文具，有的跳箩筐，有的提行李箱，有的端着锅和盆，得有这个学上的真是热闹。

0: 年5月25日是全国心理健康日，今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无书包和猴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活动告诉孩子们，上学可以很快乐，学习也远远不止一种形状。
1: 有创意，有创意。本来嘛，学习不止一种形式啊，健康和快乐不能缺席。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浙江温州，一位5英级运动员在飞瀑下打太极，哎呀，那个动作行云流水，松弛有度，又美又飒，侠气十足。

0: 真的是侠客行，哎，飘逸洒脱啊。夏季雨水多，那淋雨之后千万要留意疾病来袭啊。我们来看看福建经济生活频道的这条内容。河南有一名女子在暴雨中头部持续淋雨有十多分钟，事后呢她也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湿透的衣物，当晚便突发全身抽搐，口吐白沫，送医后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
1: 当头部或者全身暴露于冷雨中，会触发冷应激，导致免疫细胞活性大幅度下降，此时潜伏在体内的病原体趁虚突破血脑屏障，入侵脑膜引发炎症。脑膜炎一旦发病，病情严重的死亡率可高达60%到80%，所以淋雨后要及时更换干暖衣物，喝姜汤或者热水驱寒，然后用温水洗澡，重点清洁头部皮肤，耳道进水要用酒精棉签清洗。一旦出现严重的头痛、高热以及颈部僵硬等症状，第一时间就医并向医生说明情况。
0: 敲黑板画重点啊，淋雨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洗澡换衣服，尤其是要清洁头部皮肤，清理耳道，如果有不适立刻就医。当然了，最好还是那句老话嘛，晴带雨伞，饱带干粮，出门前做足准备，为自己撑一把伞。很多人认为啊，转呼啦圈能够瘦腰，其实呢这是一个减肥误区啊。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主任陈燕解释说，医学上并不存在局部减脂，脂肪消耗是全身同步进行的，不可能只减肚子。呼啦圈只能让腰腹肌肉轻微活动，短暂发热，但是无法定点燃烧腰腹脂肪，更不能让腰围真正缩小。而且呢，转呼啦圈对一些特殊人群还不太友好啊，因为它毕竟会压迫内脏，尤其对腰肌劳损、腰椎不稳、女性生理期人群非常不友好，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转呼啦圈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观众朋友。今明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预计今天苏皖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南部地区、浙江西部、江西的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北方地区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接近正常的状态。今天白天降温主要是集中在黄淮、江汉等地，建议公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添衣，谨防着凉引发感冒。而华南地区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未来两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会

0: 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需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的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24到17度；哈尔滨多云，24到11度；长春多云转阴，25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17度；大连小雨，20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25到12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17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1到15度。济南小雨，22到18度；青岛小雨，22到19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17度；西安小雨，27到2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重庆阴，31到25度；昆明晴，31到18度；贵阳多云转阵雨，30到21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武汉小雨，27到2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合肥阴，26到21度；南京小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杭州中雨，30到24度；宁波大雨，30到25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4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南宁多云，35到27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22届文博会昨天在深圳闭幕，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3: 在本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正在赋能文化生活的更多场景。在文化科技馆内，本次文博会首发的 AI 智慧农场融合体验语言学，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智慧农场让孩子们熟悉农业，爱上劳动，懂得应用，提供面向未来的科技农业劳动教程与全新的城市绿色低碳解决方案，
4: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的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3: 此外，依托大模型与情感计算技术打造的 AI 亲子智能玩具，针对儿童碎片化语言表达和多元提问需求，通过专属正向语料库植入等功能，在互动陪伴中实现价值观引导和行为习惯培育。
5: 现在新智生产力正在朝着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6: I'm very surprised of
7: 各地展示的特色文化与技术让我非常惊讶，真的非常酷。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顶尖的科技国家。
3: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8: 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9: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

0: 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对近日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管理办法共7章40条，聚焦政策导向，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强化规范管理、风险防控与绩效考核，提升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水平，助力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2: 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对基金范围、基金设立、基金管理、基金退出、风险防控、职责分工等作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规范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机制。
1: 管理办法还推出多项创新举措，通过实行预算出资精准管理，建立财政与政监协同监管模式，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力加强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国资管理和信息统计等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规范运作，提质增效。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 严审核、可追溯、控

0: 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或者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2: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2: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2: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2: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十一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

0: 中风是老年病，其实不然。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采访时就了解到，门诊数据表明，中青年卒中发病率正在明显上升。那么，哪些危险因素正在悄悄伤害年轻人的血管呢？
1: 现在脑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年轻人越来越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注意控制危险因素。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了高血压，那他认为呢吃药有副作用，或者是他现在尽管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而不去吃药，那么这造成了动脉硬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发病率会增加。还有一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熬夜，那么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张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面镜子，他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些年忙于工作，应酬喝酒、熬夜、抽烟，三年没有体检。发病前，他已经出现开车时头晕、脑鸣、耳鸣的症状，但以为是没休息好，没有在意。马宁主任介绍，年轻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已经不是个例。
3: 以说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例吧，它一般都是和年龄相关的，最主要的病因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在这种呢，肯定是年纪比较高的患者，高龄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不好包括我们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呢由于他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眠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显现。年轻的患者我们是有20多岁、10多岁的都有但是10多岁的呢，可能病因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是夹层或者是一些烟雾病，但是确实是有20多岁的患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来起病的。那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2: 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35岁以下人群占全部卒中的比例已接近10%。预防中风从年轻时就要开始，马宁主任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睡眠，适度锻炼。第二，做健康查体，关注血脂血压。第三，如果发现有问题，到心脑血管病门诊就诊。
3: 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人发现有危险因素的我们的异常就是需要用药去控制的，因为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通过适度的生活的运动，通过饮食的这种管理，他是把这个我们也叫做危险因素的管理，是能够把血压血脂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理想水平的。
0: 有没有脑卒中预防的实用方法？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专家教给我们几个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对改善大脑供血很有帮助。不管您是没有得过中风想要预防，还是已经得过中风想要康复预防复发，都可以跟着做起来。
4: 平时在居家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条形操可以做起来，两脚分开，然后跟肩同宽，然后靠墙站抬头挺胸收腹然后我们下巴稍微内收一点，这样呢两臂自然下垂，然后这样我们去调整人体的这个纵轴的这个张力，这样呢就是让背部的这个双侧的肌肉，然后去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去形保护这个椎体的稳定性。那这样对我们在体内走行的血管改善大脑供血就会好一些。
2: 第一个动作是靠墙站立，通过调整人体纵轴张力，改善背部肌肉力量和椎体稳定性。
4: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这个两个脚分开，跟肩同宽我们可以两个手这样去慢慢的这样伸开双手可以自然放松大部分人呢会有这个手麻的感觉，那这时候提示实际上是有一些颈肩不舒服，或者有一部分颈椎病的一些早期的改变。双手自然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一个手掌心往上，头往这个掌心向上侧转，然后再换另一侧，然后左侧的掌心打开，然后头往这转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颈肩的这种肌肉的张力，颈椎的稳定性会好，那我们在两侧上行的椎动脉的供血就会改善。
2: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做10到100下， 第三个动作

0: 作适合在床上完成。
1: 我们一般选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大概拳头这么高的枕头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一个身体放松平躺的时候，去做一个绷脚尖儿，数到十个数，再去勾脚尖儿，数到十，来回6到10次。这样做的目的呢，让我们人体的纵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去调整。那调整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达到骨正筋柔，气血一流。
0: 在天坛医院中医科门诊，李焕琴医生常常遇到这样的高血压患者。体型偏胖，容易出汗，平时应酬多，吃肉多，喝酒多，这类人群属于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是中风的易感人群。
1: 还有一个手指操推荐给大家，对于中风的预防和已经得卒中的患者都可以做起来。就我们这个食指呢，是可以做很多的精细动作。那像最简单的，像这种抓握，然后这些，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做食指、中指、无名指这种小指的这种，自己去可以去做哈。那对于维持我们整个的脑部的供血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2: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选购商品时，很多人都习惯先看外包装，然而呢，有时候产品包装上的名字和真实产品相差甚远。比如手擀面并非擀出来的，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不是自然成熟等等，这些原本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被一些企业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难辨真假。大家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心机商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某电商平台上，陈克明一款手擀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就印有手擀二字，并且用大字标在包装的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很让人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产品的包装袋上会印有手擀二字呢？
4: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5: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4: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5: 嗯。
4: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5: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6: 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持权宣告无效。
7: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8: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得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3: 目前陈克明手擀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其实除了手擀面，类似的商标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配料表的第一位竟然是猪肉，一品牛只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并非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只是商标名。其实心机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虽然近些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违

0: 权难都是重要的原因。而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专家也提示，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要学会辨识正规商标的标识。
1: 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2: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0: 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要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来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心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心机商标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静静矗立千年，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2010年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专业毕业的周志波，怀揣着对古老壁画的向往，毅然告别家乡陕西，远赴新疆，成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的一名壁画修复师。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画面清理、缝隙填补、颜料层加固、微生物治理等等。16年来，他像1000多年前的工匠那样，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当一名壁画医生。
1: 克孜尔它不像说那种就是能够让你看一眼就会觉得它非常美的这种存在，它是需要你去慢慢去品，然后去发现的。古人给留下这种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但它不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让子孙后代也可以去看特别好的艺术，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交流。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找了我跟杨杰，然后我们也就大班就过来了。最初的就是对克孜尔也好，对鸠兹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在地图上都没找到这个地儿，确实心里会有一点点忐忑。第二天到洞窟，当时我经常就会在脚手架上看着顶上的那壁画，看得出神了。

当时我是跟杨杰在克孜尔待了不到两个礼拜时间，然后我们又去了库姆图拉什库，跟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是林赫先生带队的这个团队。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但是跟了他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我主要就是把脱离的部分给它贴回去，把有一些鼓包的吧，我们这个叫疱疹，给慢慢的处理回去。不去创造性，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0: 壁画的病害是比较多的，而且每一种病害它的具体的修复工艺也是有所不同的，还会做一些小范围这种实验，如果可行了才会去实施具体的修复，如果你不去做它有可能就永远的消失掉了。现在看这壁画，不光能看到它的画面本身，还会看到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可能发生了哪些变化。看背后这种材料的来源，这也是非常有意思。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人壁画中。有这么好的壁画，有这么好的石窟，确实需要人去做这些事情。我爸妈现在也都过来，也都在这边支持我，爱人也来库车这边了。别人说跟我聊天特别没意思，三句话里面两句都离不开壁画。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面对面的，因为那样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16年大漠坚守，周志波和同事们修复的不仅仅是斑驳的壁画，更是历史文脉。他们让丝绸古文明重焕生机，也诠释出青年匠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动人情怀。近日在江苏宿迁市的一家普通面馆里上演了暖心一幕。当天晚上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他点了一份番茄肥牛，但是当面端上桌之后，他却因为肢体的不协调，双手难以使用餐具。店主陈业旺看到之后，发现这位顾客患有脑瘫，平时都是靠家人照顾，于是他主动坐到这名顾客对面，用筷子挑起面，一口一口地送到他嘴里。
2: 看到他确实也不方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去喂过陌生人。不是太大，我就问他平时是不是都是妈妈在照顾，他妈妈去世了，都是姐姐在照顾，所以说我挺感动的。但是他 能做到这样，我感觉内心很强大，我也被他感染了。我做餐饮十几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去帮助。我下面决定就在我两个餐饮店门口都贴上爱心店铺的告示，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免费提供为你们服务。
1: 一碗面解决的不仅是温饱，更是一名脑瘫患者的尊严。我们也为店主陈业旺送出最朴素的祝福，好人好报，生意兴隆。说到送包裹上门的快递员，大家都希望他们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可是安徽合肥的快递员小蔡，他虽然很慢，却收到了客户的

0: 一致好评。小蔡名叫蔡俊，是一名残疾人，左腿使不上劲儿，下车要多停两秒，左手伸不直，发一条微信要戳好几下屏幕，但整个小区都在等他，这是为什么呢？
1: 俺这小孩真好，服务态度也好，
2: 可以讲是身残之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工作做得这么踏实，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敬佩。
3: 看到他骑个三轮车，串在小区的各个道路里面，都会很亲热的去喊一声“小蔡，小蔡”，就是去打招呼。
4: 他叫小蔡，是一名快递员，每次他一来，半个小区都活了。他可能是全城最慢的快递员，但在这里也是最被需要的人。
5: 很热情，很负责任，我们小区应该人都认识他。
6: 就观看在看，这一声很大，就连我的同事们都跑去找老板说，老板你怎么招这样的一个残疾人过来干，这是别人讲的，自己的路还要靠自己去走，至于是别人的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情。
4: 手机里全是客户的地址和留言，他记性不好，就一条一条存下来反复看。
7: 冻疮啊，裂口啊，到他的工作间去看了一下，你没有办法戴手套，你戴手套你就不能干活，搬大件什么的就不方便。作为一个爱人来讲，天天看着他这么累， 我也跟他讲了，我说怎么，我说要不然你就不干了吧，我说那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话，我需要有担当，别的爸爸能做到的事情我肯定也没做到。
8: 每次都给他送上门是吧？
9: 对，有忙完手里的活，跑到一站要来过来，再碰到这边来。哦，
10: 这狗要有残疾人，
9: 多保重身体。然后后面有问题了就发信息给我。
10: 好，
9: 好吧。
4: 这个自己走路都不太稳当的人，硬是带着米面粮油，坚持送了7年。
5: 在我心目中非常励志的一个小伙，有时候会拿他当例子说给我女儿他们听。
3: 在我们物业管理这一块，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小事儿，也会及时跟我们物业去反映，甚至有的时候会帮我们去处理一些问题。
6: 受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帮助，我也想通过我力所能及的形式去回报社会吧。
4: 7年，2000多个日夜，当初没人愿意相信他，现在整个小区都在等他。有时候不是他太慢，而是他愿意为每一个人多走一步路。
0: 从被质疑到被需要，蔡俊用了整整7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次次弯腰，一趟趟绕路，一条条微信回复。小蔡说，社会给了我满满的善意和温暖，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回馈。这句话他用了7年，一单一单送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是那些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了。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一群人里面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呢？难道真如网上所说的那样，蚊子喜欢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吗？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1: 蚊子叮咬人主要是靠它的触角，探测的是我们人的二氧化碳的浓度，通过二氧化碳的浓度去定位。
12: 现在比较明显的是三大类，第一个就是说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这一大类人他的肺活量比较大，孕妇肥胖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这个时候蚊子容易被吸引到。第二大类是出汗多体温重的人，就这些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等这些物质都是蚊子比较敏感的，运动之后这些人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所以更容易吸引蚊子。第三大类是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特别敏感，体温如果比较高，散发的热量更会更高，这个时候蚊子通过温度感知就锁定这个目标，这些是他重点关注的一些对象。
0: 蚊子视力不行，可是嗅觉异常的灵敏，70米之外就可以闻到它喜爱的味道。怎么防蚊灭蚊一直是人类在努力研究的课题。最近杭州一个街道就引入了全新的灭蚊方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蚊子鸿门宴。这款新型灭蚊设备专门模拟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骗过来之后，再通过内部的气流将蚊虫吸入灭杀，单日最高。

0: 灭蚊30000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有效的灭蚊手段呢？
1: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2: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0000只蚊子红门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1: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敷，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
0: 这款仿生灭蚊新武器用装成人骗蚊子的巧妙思路，为公共区域灭蚊找到了更高效环保的新路子，也让大家都能够拥抱舒适清爽的夏天。自称公安民警，张口就说你涉案账户有风险，要求转账验资，配合秘密调查，还不准告诉家人朋友。碰到这种情况，你就是碰到冒充警察的电信诈骗了。到底该怎么快速分辨呢？对方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呢？关键是记住下面这3个步。
3: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3个步骤。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可以立即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冻结。还需要等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吗？
0: 把这条视频发给家里的老人，了解真警察办案的流程，别被骗子给钻了空子。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段时间极端天气频发，不少农户和市民心里都会犯嘀咕，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万一被暴雨淹了怎么办？家里房子被雨水泡坏了，车辆进水了，这些损失又该找谁来弥补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今咱们国家的保障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从田里的庄稼、养殖的家禽家畜，到自家的住房、日常出行的车辆，都有对应的保险兜底。
4: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4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的报案已经达到了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

远。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增多。那么哪些损失保险能够赔付，哪些不会赔？向保险公司报案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面对暴雨地理

理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 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标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用好保险，就算是遇上极端天气，也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让大家的生产生活更加安心。 很多人好奇，落差上百米的三峡大坝轮船究竟是如何平稳翻越的呢？最近，一段延时视频完整记录下了船舶通过三峡大坝五级船闸的全过程，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宛如坐上电梯一般丝滑。

0: 直观震撼的水上电梯不仅让网友们大开眼界，也展现了我国水利工程的硬核实力。最近在武汉东湖的湖畔草坪上，一群热爱汉服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汉服运动会，还精心还原了唐代超火的群卧宴，华服配美景，直接把古风氛围感拉满。
1: 我们自己是爱好者，我们自己主持的，还原的是一个盛唐时候的一个场景，做的是一个群卧宴，摄影师他们去踩点了很多个地方，有自己的构思和构图，摄制组加上模特一起有30多个人，这都是自发的一个爱好，就算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0: 置身其中，感觉就像穿越了一般，年轻人们的爱好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古风之美。都说肥胖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最近河南郑州一家水族馆里的海象因为长得太胖了，被饲养员催着做运动减肥。一开始呢，海象很不给面子，直接捂上了眼睛躺平了，结果下一秒又连做2个标准的仰卧起坐，呆萌又懂事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

0: 师傅，你俩仰卧起坐都干嘛的呀？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充沛的水汽向北输送的同时，与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并且有低涡发展，我省一直处于较强降水区域内。持续的降雨使得我省多地累积雨量大，大伙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强降水中心南移，预计沿江江南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那么接下来一直到28号，雨水都将会是天气舞台上的常客。大家外出的时候还请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普遍会保持在28到31度之间，其中26到27号全省和6月2号的江南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下。由于持续阴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合肥阴，26到21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4到19度。亳州阴，24到18度。

宿州小鱼转阴24到19度，蚌埠小鱼转阴25到20度，阜阳阴25到19度，淮南小鱼转阴25到21度，福州中雨转阴28到21度，陆安小鱼转阴27到22度，马鞍山小鱼转阴29到23度，芜湖小鱼转阴30到24度，宣城小鱼转阴29到24度，铜陵小雨28到23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8到23度，黄山市大雨转小雨28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5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7到20度，凤阳郎象米谷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5到20度，合肥阴26到21摄氏度。

0: 筋一破，哎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2: 啦啦啦，
0: 筋一破，哎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关节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观众朋友。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预计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的西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南方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未来两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是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今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那明天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晴朗升温的天气，白天热意回归。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丛林浸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
8: 北京多云，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长春小雨，26到12度，沈阳雷阵雨转晴，27到17度，大连小雨转晴，23到17度，呼和浩特晴，23到10度，

0: 太原多云，25到11度，天津阴，28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7到17度。济南多云转晴，25到19度，青岛多云，23到18度，郑州多云，27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19度，成都阴转小雨，30到18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7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30到26度。武汉多云，26到2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合肥阴，25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23度，上海多云，28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30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5到27度。广州多云，33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晴，35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商务部了解到的消息，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官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3: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98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4: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5月25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成效。
5: 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

0: 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
1: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0: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
2: 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
3: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县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4: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新浇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构造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3: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5: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现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3: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池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多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6: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呐也在并案，上上画、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7: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3: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2: 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新规共11条，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通知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与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同时畅通纠纷投诉渠道，引导大众理性消费，净化网络直播环境。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如何，一起来看。
8: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 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9: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10: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8: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9: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11: 直播间我们左下角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8: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2: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8: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2: 不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监管，老年人群体同样值得被关注。近年来，老年人非理性打赏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一辈子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为什么将多年积蓄都打赏给了网络主播呢？新规又该如何更好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呢？
8: 来自上海的70多岁的江阿婆去年底迷上了网络直播打赏，在一次刷短视频时刷到了一名舞蹈男主播，对方阳光帅气，谈吐有礼，形象正派，给他留下极好印象。于是江阿婆开始不断在这名主播的直播间里刷礼物，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6000元。
13: PK 的时候打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8: 江阿婆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里发起 PK 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主播也会经常在直播间号召粉丝们守塔众筹冲业绩，营造出浓烈抱团氛围。
14: 部分网络直播呢，会通过营造各种形式的情感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啊，会持续的给用户提供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那么就会让部分的用户呢获得现实世界中从没有过的满足感和竞争式的这种成就感，在一次次的这种频繁的更新打赏感谢中呢，就迷失了自我。
8: 江阿婆说，支付平台每次消费最高额度为6000元，但次数并没有限定，因此她有时以最高限额一天可以连续消费5到6次。
1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8: 就这样，平日里买菜连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江阿婆，短短数月就给网络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的礼物，如今连家里水电费都无力支付，生活陷入困顿。
1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8: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跟风攀比陷入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有些网络主播甚至手把手教老年人打赏，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14: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的识别非理性消费啊？如果金额巨大呢，很容易被识别成非理性；如果只是单纯的花费金额很小，那么可能就不能被作为非理性消费的直接认定依据。而且呢，平台呢作为企业啊，它天然的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个时候，如果要求平台自行限制用户的消费金额呢，在商业逻辑上其实存在阻力。所以未来呢就。

0: 需要通过执法专项行动予以明确非理性消费的边界。
1: 专家表示，新规对打赏限额做出了明确要求，直播平台可通过 AI 算法识别高频大额打赏行为，并自动触发紧急联系人通知等程序功能，完善针对老年人的用户权益保障机制。
2: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火热，有些人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出手大方，频繁高额打赏，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却后悔不已。北京的王先生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他在打赏了一位女主播70多万元之后，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欺骗，并将这位女主播告上了法院。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3: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法官提示，网络直播打赏是用户在直播平台通过充值购买虚拟礼物向主播进行赠送，以换取表演互动、感情认同或榜单排名的网络消费行为。成年人对网络主播的正常自愿打赏，是对主播和平台给予劳动服务的一种对价，合法有效。消费者事后是不能反悔要求返还的。但如果主播存在虚构身份，比如伪装成富二代、承诺恋爱或者通过色情诱导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打赏，以及打赏资金为犯罪所得的，就有能索要回来的可能，但需要提供聊天记录、直播录屏、转账凭证等相关证据，具体的细节证明和行为定性需要法院来认定。
2: 生活中不少人压力大、心情烦躁的时候啊，总会习惯性的想着睡一觉缓解情绪。这一日常体验终于有了科学答案。近日，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4: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良渚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5: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

0: 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他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他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1: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C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0: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SD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经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渠道，然而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时有发生。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例。
6: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7: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6: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7: 咱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6: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8: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6: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5: 近年来 AI 技术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I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屡见不鲜。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此类的案件。
9: 过几天美国 AAZ 的小分子脑活素可能要上调价格了，它不同市面上低含量的产品，限时百元大额优惠券就这些了，送完就不再做这个活动。
6: 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这一款鸦片糖果，但经监管部门核查，视频并非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是由 AI 合成伪造的。
10: 温铁军为 AI 合成，并非温铁军本人出镜，且涉案企业也未获得温铁军授权，涉案广告相关内容已构成虚假广告。
5: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时发现，有不少消费者都反映曾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11: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12: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6: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13: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

0: 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那事后要处置。竟然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2: 压实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3: 不管是 AI 伪造专家，还是满屏的医用级、国家级，这些广告乱象的根子，还是在流量和利益面前，诚信被抛到了脑后。技术再先进，也不能成为忽悠人的工具；包装再漂亮，也掩盖不了虚假的本质。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监管要长出牙齿，平台也该守住底线。作为普通人，怎么也得擦亮眼睛。那些听着就太完美的产品，往往藏着最深的坑。愿咱们的网络广告能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踏实，让老百姓看得明白，用得放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前段时间，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篾厂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接到防汛预警之后，冒雨穿梭村寨，通知村民做好防范。凌晨三点，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村民转移。就在这个过程中，村后山坡上一万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田如良也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于是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变成了泥人。这张照片也刷屏了网络。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吹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如今村里的重建工作稳步推进，田如良又回到一线和乡亲们一起搬砖平地。这次上红岩村里60名村民仅用半个小时就平安撤离，不是运气，而是当地防汛减灾工作做得细致到位。这其中离不开无数个田如良们，他们扎根山村，闻汛而动，冲锋在前，筑起山区防灾减灾最硬核的第一道防线。5月24号夜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在火箭升空前，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观礼区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他们当中有初来乍到的萌新，也有轻车熟路的老粉，他们彻夜不眠，就为见证这激动一刻。跟着记者一起来感受神23发射现场的热血与浪漫。
3: 我现在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矗立在发射塔架上了。现场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等待着火箭的发射。
4: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北京。
6: 江苏酒泉。
7: 杭州。
8: 从上海来的。
9: 从南京过来。
10: 从全西安来的。
11: 从嘉峪关来的。
4: 那你是第几次过来看火箭？
12: 我是第一次过来的，非常的激动。第一次来在现场看和平时在电视上看还是非常有区别的。
13: 我来过第三次了，老激动了。之前的几次一直都是在外围比较远的距离，这是我唯一一个次最近距离的圆梦的距离。
3: 你知道神舟23号这航天员里面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吗？
14: 我知道，
15: 为他感到荣幸，也为他祝福。他太了不起了，这也是我们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宇航员的第一次升天，所以也见证了就是我们祖国的强大。
3: 那你们对神舟23号这个航天员乘组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加油！
17: 航天员加油！
18: 航天员加油！
19: 航天员加油！
20: 航天员们加油！
21: 航天员们加油！
22: 火光倾泻，轰鸣声冲击着我的听觉，心脏也被借由空气与地面传来的震动所包裹。我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目送火箭上升，直至它成为一个光点。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几十年前也有一群人站在这里，不过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几十年后站在这里的变成了我们，依旧是这片戈壁，依旧是抬头看，只是天上终于有了我们的星星。人们鼓掌，

0: 一同见证。
1: 航天梦不只是宇航员的梦，也是大家共同的飞天梦。仰望星空，逐梦不止。愿中国航天在探索宇宙的道路上续写更多精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令人激动。在湖南益阳，三名小学生也成功把自己造的火箭送上了天。他们是鹤山区沧水铺镇希望小学的杨嘉林、熊子墨和黄明轩。三个孩子都爱好航模，一直有一个飞天梦，于是一拍即合，直接组队，课余时间全泡在航模制作里面。从发射失利到反复调试，最终火箭模型升空，背后是数不清的坚持与默契。终于，他们在湖南省青少年航模赛上成功发射火箭模型，携手站上领奖台，成为少年合伙人。
2: 他们是火箭少年合伙人，因为共同的爱好，都喜欢捣鼓一些小发明，三人同心，一次次站上领奖台。

0: 火箭梦的开始很简单，在 STEM 课上，其中一人提议：“嘿，我们一起做火箭吧！”三个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三位少年知道，光靠热情可不够，他们把各自练就的超能力全都投射到了造火箭上。
1: 都要努力，要把这一件事做完再去做下一件事。
2: 跳舞需要有专注力、平衡力，火箭也是同样，也需要有耐心。
3: 打篮球要持之以恒，不能打一段不打一段。火箭组装也是一样的。
0: 当三种不同的热爱碰撞在一起，他们发现造火箭这件事儿还需要团魂。
3: 我们不能落下一个人，我们三个一起坚持到底。
2: 我们一起练习，一起失败，一起取得成功。
1: 我们约定好了的事情就要去做，
4: 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更想靠近梦想一点点。
0: 正是这份紧紧相拥的团魂，让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最终都化作了直冲云霄的力量。
2: 想参加华式飞行无人机的任务，
1: 是宇航员，
3: 想做一名军人。
0: 多年以后，他们奔赴山海，而那段携手造火箭的时光早已在心底埋下力量，那是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勇气和脚踏实地动手创造的绚丽，这份少年时光的馈赠，温柔而坚定。
5: 小小少年心怀苍穹，以梦为翼，逐光飞行。愿他们永远保持热爱，在未来的广阔天地里继续乘风破浪，一飞冲天。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清晨当闹钟响起，孩子们的身体也结束了长达8到10小时的待机模式，此时大脑和肌肉正处于能量渴求状态。一顿优质的早餐不仅能够填饱肚子，更是开启全天高效学习的关键。那么早餐究竟应该怎么吃呢？专家给出了建议。
6: 有研究发现，早餐的食物种类越丰富，越能为孩子白天的学习提供全面的支持，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提升学习效率。以下几类食物建议家有学子的家庭每天早餐中尽可能的搭配至少3种，构成一份多样化的早餐组合。首先，第一类就是主食类，可以帮我们提供稳定的能量。早餐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或杂粮类主食，比如说全麦面包、全麦馒头、燕麦片、黑米粥、玉米、红薯等等。这一类食物可以提供持续的能量释放，帮助孩子保持饱腹感，避免在上午主课或考试期间因为饥饿而影响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先吃一些蔬菜，再吃主食，有助于平稳血糖。第二类就是水果蔬菜类，可以帮助缓解脑疲劳。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天然成分，有助于对抗高强度的学习产生的大脑疲劳。建议早餐中可以加入适量的蔬菜，比如胡萝卜、西兰花、洋葱、菠菜等等，还有水果，比如蓝莓、草莓、橙子、橘子等等。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越丰富，效果越好。第三类就是蛋类、豆制品或奶制品，可以帮助我们支持记忆与注意力。鸡蛋、豆浆、豆腐脑、牛奶、酸奶等食物是早餐中常见的优质搭配，对孩子的记忆形成和注意力集中有积极的作用。建议我们每天早餐至少选择其中的一种。第四类就是动物性食品，可以补充多样化的营养。我们尽可能的在早餐时适量的摄入一些瘦肉，比如猪肉、牛肉、鸡肉或者鱼虾，可以为早餐增加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有助于营养均衡。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并不是某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食物搭配齐全，种类多样。记得每天变换一下食物的种类，就能为孩子的生长发育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5: 一日之计在于晨，重视好这一天中第一口的营养搭配，让我们一整天都能量满满。这两天，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在安徽合肥部分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标志啊，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一些路段已经率先启用，高架上。

0: 也可以停车吗？不少人心中泛起了嘀咕。答案是能停，但是不能随便停。咱们一起跟着交警去了解一下。
1: 不知道大家在高架桥上有没有发现这个标志？对，这是停车标志。什么？高架上还能停车？能停，但也不能随意停。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我仔细跟您说。近期我们合肥交警在全市范围内梳理了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利用原有的导流区加宽带等区域，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这些车位配有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驾驶员突发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驾驶员可以迅速将车挪入车位等待救援，既避免了二次事故的风险，也减少了对主线车流的干扰。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是高架桥的专属应急停车位。在这里，小路特别提醒大家，应急停车位作用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特殊情况请勿随意占用。
0: 最后提醒大家，高架上车速快，有了应急停车位啊，更安全。大家守规矩出行才更安心。近日，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个小女孩不慎落水，正在河边钓鱼的刘胜看到之后，立刻冲了过去，死死拽住小女孩，把孩子救上了岸。然而，没想到的是，其实她根本不会游泳。视频传到网上，大家都被这个敢以命换命的普通人打动了，亲切地喊他钓鱼侠，还有不少的热心人纷纷给他转账发红包，想感谢这位英雄，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上万元。可是面对这笔钱，刘胜却一分钱都没留，全部捐给了爱心慈善基金会。目前慈溪市公安局已认定刘胜的救人举动为见义勇为，
2: 给了个封号嘛，钓鱼侠。就换水，听见小女孩哭了，才看到河里有个人，哭的是她姐姐。我不会游泳的，当时旁边有一根铁链，下面有一根横着的杆还是什么，那个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嘛。
3: 能够到吗？快快快！
2: 这都会挂一个相机，钓鱼佬嘛，拍的都是些钓鱼的。谁知道今天拍了个，有一个转的20000，我没要，让他捐的。后来他再加了10000就捐进去了，红包收了一些的嘛，应该有个5000多块钱，到时候会给他们截一个图，会同样捐到狮子会去了。把这个用到该用的地方，
0: 不图名利回报，只守心底善良。不会游泳的钓鱼侠跳出了最勇敢的一步，也活出了最坦荡的模样。我们继续来说新闻。说到女生的爱好，你能想到什么呢？对于拳击，你又会想到什么？当拳击和女生联系到一起，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95后的王希迪大学读的是工科，梦想当科学家的他，考研前为了锻炼身体，选择了拳击这项运动。可结果呢，爱好变职业，王希迪仅1年多时间就拿到了全国大学生拳击冠军。此后10年，他一路拼搏，挤进世界前100名。作为一名现役拳击的拳手，他还坚持在网上分享拳击和健身的建议，影响了不少的网友。
4: 我叫王希迪，我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毕业的。其实之前对拳击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本来真的是想当科学家的，读完硕士读博士一直读下去。到了大三，在决定考研之前，我说我先找一项运动锻炼一下身体，就偶然的选到了拳击，然后现在10年整。拳套的话用坏过应该得有个20副左右吧。因为那会儿我也刚开始练拳，我都没有想过说我要真的去这个为职业，还打上了大学生的锦标赛，拿了一个冠军。后面连着打了20多场业余和商业的比赛，就顺其自然的转职业了。现在的世界排名上次看是93名。 我觉得拳击最看重两样东西，一样就是你本身的身体素质。我其实练拳击之前是很瘦的，类似于大家说的那种一个薄板的那种，身体上肯定是更强壮了。另一样更重要的是你的脑子，我一直都在思考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我

0: 通过深思熟虑去想出来的。我对拳击的理解更深了，
1: 我在知乎会经常写这些东西，
0: 关注我的80%都是普通人。我想通过我的专业领域，让不那么喜欢拳击或者甚至不喜欢运动的人去理解的一些生活哲学。我其实一直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想在拳台上认识我自己，
1: 我想打到世界冠军，打到一直不能打为止的。
2: 怀揣科研理想，却在拳台绽放光芒，一年夺冠，十年进阶世界百强，王希黎用汗水证明人生拥有无限可能。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里，秦腔吹火的戏份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看似惊艳震撼的特技背后，全是演员日复一日的苦练。90后秦腔演员舒朵朵说，她每天中午练50次，下午练50次，不仅需要技巧，还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在台上听到观众的掌声，他就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在舞台底下练千遍不万遍，因为它是明火嘛，可能会烧到自己的嘴巴然后眉毛。有单口火，然后有连珠火，然后有翻身火，它是把松香然后研磨成粉，然后过筛，然后再用麻纸然后包成包子，然后塞到口中气沉丹田，然后又均匀地把它吹出去。你平时每一次包那个包子能包40-50个，每天中午会吹50个，下午吹50个，每天这样坚持。我学这个戏的时候也是夏天，然后是特别热，吹火然后有烧到自己，有时候会吸到自己的胃里边，它其实对演员的嗓子还有肺还都是不太好的。用鼻子呼吸，不能用嘴巴呼吸。练了可能有1-2年以后才登上舞台，观众然后给你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在底下练多少遍都是值得的。
2: 一招绝技背后是数不尽的汗水与坚持。主角讲的是戏曲人的起落人生，而现实里的秦腔演员正用最踏实的付出把老技艺练精并传承下去。近日江苏徐州邳州市的一对小姐弟收获了全网的夸奖，当天突降大雨，大人们正在地里忙着农活，眼看满院子的大蒜就要遭殃了，姐姐立刻拉上弟弟，紧急给家里晾晒的大蒜铺上防雨布，遮挡完自家的又去帮邻居家，最终赶在大雨落下之前把一院子大蒜护住了。

0: 给我也带来挺大的惊喜的。孩子其实很有担当，也能做得很好，只是大人觉得他还太小了，特别的激动，也很欣慰吧，就感觉小孩一下子就长大了。
1: 别总觉得孩子年纪小，关键时刻靠谱又暖心，真是太棒了。近日，一名游客在四川雅安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一群野生藏球猴在湍急的河流上方抓着绳索过河，他们不仅动作流畅，就像走钢丝，还自觉排队通行，井然有序。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灵动的野生动物也为旅途增添了别样的乐趣。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从24号开始，我国湖北、安徽、河南等下收区遭遇强降雨，受其影响，部分低洼麦田土壤过湿，局地出现小麦点片倒伏现象，增加了下收作业的难度和霉变发芽的风险。那从下收区抢收晴雨日历表来看，今天开始，安徽的阜阳、蒙城等地将率先进入到降水间歇期，明天河南、湖北等地的雨水也有望停歇，周末前后

多地有望放晴，总体来说天气呢是有利于下收的。具体来看，近明天我省除了大别山区和江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之外呢，其他地区都会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状态。之后29到31号全省都会以多云为主。而气温方面，预计27号开始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保持在30度之下，体感还是较为凉爽舒适的。之后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

我昼阴转多云，25到19度。宿州阴24到16度。蚌埠阴24到19度。阜阳阴24到19度。淮南阴23到19度。滁州阴26到21度。潞安阴24到20度。马鞍山阴26到21度。芜湖阴26到23度。宣城阴27到22度。铜陵阴26到22度。石洲阴28到22度。安庆阴26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4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4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5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19度。合肥阴25到20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

一亲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RCEP 持续释放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助力安徽外贸强劲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打造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新兴支柱产业。安徽各高校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提升立德树人水平和高等教育质效。强降雨天气持续，各地各部门全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盐链条，一个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为各地乡村特色产业插上腾飞翅膀。新房用上新科技，旧宅换新提品质，安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百姓住上好房子，乐享好日子。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3: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
4: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3: 情况的转变得益于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可以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
4: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3: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正在赶制的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
1: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0: 四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1: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0: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2: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0: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仅1/4。
3: 今天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持续提升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竞争力，努力培育成长为全省的新兴支柱产业。
0: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起草情况。王清县指出，当前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正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发展爆发期，要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做大做强。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汽车与机器人产业高度关联特性，推动技术迁移复制和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二要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创新应用推广模式，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商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三要加强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以世界眼光动态完善产业招引路线图和产业链图谱，着力培育生态型链主企业。四要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重点尝试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以良好生态支撑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李忠参加。
4: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座谈会，就用好60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立法征求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把握好60项工作法立法的政治要求和重大意义，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打造好安徽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固化好60项工作法的经验做法，讲好60项工作法的安徽故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

0: 坚持学用结合，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
1: 安徽农业大学坚持将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根本性问题，结合坚守初心、强校有我，开展专题讨论，同时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制定修订制度十三项，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成效，
2: 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安徽发展需求，加快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同时呢，充分发挥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高能级平台的优势，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滁州学院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结合学校实际严格查摆存在问题，制定并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建立整改整治台账，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同时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建议，精心谋划实施年度十大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3: 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锚定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大学建设目标，科学制定实施十五事业发展规划，高标准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主动对接安徽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全面推进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工程。
1: 滁州学院坚持面向基层抓好开门教育，积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三月以来广泛征求师生员工意见建议136条，及时解决问题19个，解决书记校长信箱留言事项46个，切实让广大师生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
4: 紧扣应用性高校办学定位和硕士点建设目标任务，以务实举措推动事业发展，学校立足应用型办学特色，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安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6: 昨天全省出现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北、宿州、淮南、合肥、滁州和黄山等地146个站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六安市金寨县铁冲乡部分村组低洼地带、山体边坡区域风险等级骤升。昨天傍晚接到转移指令，当地干部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群众转移。
7: 昨天晚上又大雨，然后那是地震，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好吧。
6: 截止到昨天夜间，当地22户33名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点也备好防汛物资及充足的应急食品，保障群众生活需求。
8: 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我们预计安置的时间啊，还有持续1到2天。
6: 昨夜今晨，滁州市石台县出现强降雨，当地已发布山洪黄色预警，部分景区今天关停。目前第二轮隐患排查已经展开，重点巡查山洪灾害区域、中小水库、山体边坡等关键点位，部分居住在坡地的居民开始转移。
9: 及时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下沉8个乡镇对56个水库、78个受山洪灾害威胁区进行逐一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6: 昨晚，滁州市全椒县城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险情，负责城区防洪排涝的刘维排涝站当晚10时启动应急方案，
10: 立即开始2台排涝进行排涝，经过3个多小时，现在水位已经下降1.5米，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内涝问题。
6: 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排涝，目前城区主要积水点已基本排除，交通恢复。5月25号20时至26号6时，无为市持续降雨，8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当地开启涵闸，加紧放水降水，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最新气象信息显示，今天降水减弱南压，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27号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至28号、6月1至4号有弱降水，
11: 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隐患排查，应急力量预置，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生活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主汛期。

0: 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着安徽乡村的产销图景。一个个扎根田间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串起了一条从种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2: 这是我们安徽砀山的马点油桃。
1: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白蜡园村，油桃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季。今年村里的油桃销售多了一个云端新路，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开进了种植大棚。
3: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打包现场，让网友更加直观地看到砀山油桃的一个品质。每天直播两场，可以出单1500到2000单左右。
4: 俺家桃园刚开始被店上订走，价格比市场价多个5毛到1块，这个棚多收入3到4000块钱。
1: 今年五月以来，当地已开展50多场油桃专场直播，线上销售超80万斤。直播不仅打开了销路，还带动了不少村民在打包厂实现家门口就业。
5: 我们每天5点和姐妹们一起来打包油桃，1个小时20块钱，差不多能干到中午12点的左右的，收入还可以，还能照顾家里。
1: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在全省各地生根开花。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电商助农孵化工坊内一片繁忙，这里搭建了多个专业直播间，每天直播超20小时，不仅培育了20多位本土主播，还成功孵化出多个线上品牌，2025年实现线上销售额200多万元。
6: 我们小岗村有这个大不干精神，敢创敢试，作为一个村干部嘛，也想带头，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摸索，掌握了一些这个技能和知识，带动更多的年轻人，给小岗村电商注入更多的动力。
1: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化为新农资。在六安市霍邱县新店镇黄伯渡村，田间直播间不仅为瓜果农副产品打开了新销路，还推动村里统一包装打造品牌，让土特产升级成了品牌货，带动产品溢价约10%，销售范围也从周边市县扩展到全国多个省份。
7: 价格比往年那个批发商还好一点，关键是销得快，心里踏实。
8: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构建直播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式，让我们的村民能够分享到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我们的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1: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从拓销路到沿链条，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重塑安徽乡村的产销生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擎，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云上之路。5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的进展成效。通过深入推进千万工程，扎实开展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稳步实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3年行动。2025年，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53.8%的行政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置，乡村宜居风貌焕然一新。
9: 全省排查出的5692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完成治理5396个，剩余的今年年底前呢，将按计划全部清除，已累计建成119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省水土保持率达91.97%，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1: 与此同时，安徽还进一步落实了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精准管控农药和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灭源污染，不断完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目前，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96%的耕地已落实科学施肥工作，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并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使农业发展模式更加低碳高效，生态发展理念蔚然成风。
10: 近日，安徽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在合肥启动，现场发布了安徽省民营企业金融产品服务电子手册以及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倡议，并对全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0: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

0: 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2: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3: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2: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6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4: 今年5月是全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主题为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深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法治素养。为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司法部门走进校园，以从出生到成年，民法典如何守护我们的一生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5: 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法律知识，还将法治种子种进了我的心中。我要从小争做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好公民。
6: 我们还要常态化地开展法律八禁活动，组织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全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4: 蚌埠市司法部门依托直播间开启云端普法模式，邀请律师、法官等专业人士结合真实案例为网友详解法律问题。阜阳市开展民法典护航新就业群体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重点讲解了劳动合同签订、劳务纠纷处理等与新就业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
7: 把法律条文讲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知道了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4: 淮南、六安、宣城、亳州等地将民法典宣传送进企业、社区广场、赶集现场，推动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8: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真的特别有必要。
9: 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宣传场景，让法治浸润群众日常生活。
4: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安徽除了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七进活动，还突出优化营商环境，以民法典进企业为重点，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同时鼓励各地发挥地方特色，开展非遗讲点，让普法工作更加接地气、有温度。
10: 通过多部门协同、多元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普法活动，聚焦老年人权益保护、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和以案释法活动，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提升普法宣传实效。
11: 好房子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美好生活的承载。安徽以创新技术与民生温度，让百姓住上宜居好房子，乐享幸福好日子。
2: 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这个重点规划建设的现代化高品质安居工程即将交付。项目使用了全现浇混凝土外墙技术，有效减少渗漏，提升建筑整体密闭性。
12: 通过混凝土加保温新层一体化现浇工艺，将我们的外墙、填充墙、构造柱、空调板等优化成一个整体，比传统的后砌墙工艺渗漏减少了25%。全混凝土施工工艺，它的一个抗震性和一个强度，有效破解了外墙保温层脱落的一个通病。
2: 推广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升级好房子建设。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的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标准化装配式构件在这里诞生，随后运往施工现场装配搭建，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10: 全程依托 BIM 数字孪生智能管控，和传统现浇施工方式相比，工期节约20%，用水量降低约20%，木材消耗量节约约80%。
2: 新房要建成好房子，老房子也要想办法改造成好房子。在滁州，这个小区建成已超过20年，经过150

0: 天的施工改造，如今水电气网路全面升级，物业智能化服务和公共绿化空间焕然一新，住户夏有香的心情像家门口的花一样灿烂。
1: 本来是想从到换个小区吧，但是现在呢，哎呀，真的搞得非常好，已经不想走了。周边就是幼儿园、小学都有，医院呐也在并案，上上画、聊聊天呐、喝喝茶，也是一种乐趣嘛。好房子还有好环境，才有好心情。
2: 改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纳了很多就是居民的意见，像小区有一个位置呢，常年是一个脏乱差的一片荒地，建成了一个约300个平方的共享花园，效果特别好。
0: 池州市经过系统摸排，先后对城区28个小区、194万平方米区域启动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提高改造标准、丰富实施内容，有效改善了1.8万户居民的居住品质。
3: 通过居住安全、学识、绿色、智慧这些好房子，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周边配套设施，扩建了过去老旧居住品质短板，让这些老旧家具焕发新生。
0: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安徽各地不断推进好房子建设，让更多家庭收获满满的幸福。
4: 来看今日快报。
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日前，安徽发布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丁凤琴、王威、朱晨、朱满洲等10位同志荣获该称号。近日，安徽首单跨省检察加碳汇林业碳票认购交易在石台县落地。此次交易由跨省涉林违法案件行为人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425吨省级林业碳票，折合4.25万元生态修复资金，标志着安徽省生态司法修复与碳汇价值转化实现跨省协同新突破。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星座的合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负面的灰暗情绪可以转变成正面的积极情绪，积极的情绪又何尝不能转成灰暗情绪？星宝们一直和彩虹护卫队朝夕相处，你们就是激发公主们体内灰暗能量的最好钥匙。
1: 没错，只要公主们被灰暗情绪控制，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就会被宝石吸收。要知道，她们体内的灰暗能量可是比那些果冻怪要强得多。
0: 很快宝石就能完全复原，记住你的承诺，帮我复活棕狼一族的族人。
1: 放心好了，既然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人，我也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2: 没想到我只是回家去看望一下老爷，小姐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这让我怎么向老爷交代呀？
0: 不要慌，我们珠联璧合，一定可以救出白云、彩虹和所有公主的。
2: 好的，跟紧我，不要露出破绽。

0: 站住！
1: 嗨，请问这里可以采蘑菇吗？
2: 你怎么偷袭啊？
1: 快放了白云！
2: 快点放了彩虹！
1: 放了白云！